欢迎收听营养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你是否有过一颗不安分的小心脏啊，总是想要呼朋唤友组个局，奈何现实条件的不凑脚，可能也是年纪大了，往往最后就是三五好友，然后挑个这个好的餐厅、网红餐厅吃饭打卡，然后就各回各家了。还有合照能 po 个朋友圈的都越来越少了啊，次数多了当然也就觉得没意思了，还不如在家这个葛优躺啊，啤酒配剧来的自在。如果啊可以的话，倒是来一场这个 home party 挺好的。那在北美大家都很喜欢邀请这个自己的亲朋好友啊到自己家里来聚会，吃吃喝喝玩闹一番，既不用担心聊太嗨啊影响邻桌，都是自己人的这个环境，能让比较羞涩的朋友玩得比较开啊，也当然不用被这个 KTV 打烊啊提醒扫了这个兴致，想几点散场就几点散场，不散场也行。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子怎么样子做一个好玩又不是特别费力的 home party。 那既然说就要搞 party 了，当然确认场地是最先要确定的事情啊。这个 home party 也被称为 house party， 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 house 里面办的，刚好利用家里的这个大客厅啊加上开放式的厨房，提供了非常足够的施展空间。首先呢你要尽量的腾空自家的客厅以及餐厅，把易碎易丢的物品还有这个比较重要贵重的物品通通移到所谓的安全地带去啊。其次沙发收拾干净，座椅备齐，方便大家这个小坐然后聊天玩游戏等等等等啊。那办 party 一定要有大 house 吗？有些人就说其实并不是啊，空间固然重要，但是大部分人住 condo apartment 的小伙伴呢可能会担心啊是不是屋子太小啊，养个宠物都嫌挤，那这种地方呢是不是不太适合办这个 house party。 那没关系嘛，我们呢还可以这个租场地，尽量选择那些带院子啊天台啊草坪的 house，摆好桌椅，铺好桌布，放上这个美食美酒，立刻就有了这个轰趴的这个氛围。那到了夜

夜晚还能就着这个点点星光喝酒谈人生，或者是支起这个烧烤架来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 barbecue。 生活中的很多事都足以激发一场轰趴，像是过生日啊，纪念日啊，什么 moving night 啊，这个 baby shower 啊，等等等等啊，还有什么婚礼呀，各种各样的各种节日等等。那叫上好朋友们吃吃喝喝玩玩闹闹，轻松愉快，又增进感情，还能够认识新朋友。许多非常规的趣味轰趴主题呢也很受欢迎，比方说我们女孩子很喜欢搞的就是睡衣趴啊，还有一些人搞这个什么复古趴、面具趴啊。我记得这个之前看台湾综艺节目的时候，这个大 S 小 S 曾经披露他们的这个姐妹团就很爱在家搞不同的主题趴啊。一般定主题呢，除开为了好玩以外，当然是为了拍美美的照片，尤其是我们女孩子啊。如果想规定大家着装要求的呢，记得确认人员的时候就通知朋友们。我是最喜欢就是定一个主题，当你在发这个party 的邀请的时候，就在最好在邀请函上就已经写清楚这个主题是什么，包括你的这个邀请函的设计，我们待会儿会再说啊。但是最先是希望能够提前越早越好告诉你的亲朋好友自己的主题是什么。那当然了，除了这个主题之后，这个气氛也是很重要的。轰趴最重要的是可以让这个三五好友聚在一起聊天玩耍的气氛，它不需要就是特别的热烈，但要确保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其中这是最重要的。那作为这个 party 的主人呢就最好要提前准备好这个轻松的音乐、合适的装饰物、有趣的道具，以便朋友们能够轻松的融入这个 party 之中。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最好条件专门为了一场 party 去把家里就是整个从头到尾布置一番但是最简单的是什么，你可以用这个灯光和音乐一打就完全的不一样了。灯光呢是营造好氛围的关键之一，你吃饭时还可以灯火通明，开始玩之后呢记得就别把这个灯调得太亮现在有很多搞气氛的那种会一闪一闪的变化的灯或者是这个造型独特的霓虹灯，你这个气氛一按下来它这个气氛自然就流露出来了。当然音乐是轰趴的这个灵魂无论是这个 hip hop 饶舌蹦迪电音还是浪漫的这个 jazz 都是没问题的。总有人会想当 DJ， 连上你的这个蓝牙换上他的这个设备，朋友的设备作为背景音乐来说，也可以很好的缓解气氛还不够热时的这种尴尬。所以说灯光加音乐一定是当代年轻人的轰趴必备。那我们有了灯光，有了气氛，要吃什么就当然就是最重要的了除了氛围以外，食物也是重中之重因为就一般而言呢 party 的这个前半段都是围绕吃展开的，民以食为天嘛，吃饱了才有力气搞事情嘛可是呢像筹备圣诞或者是春节那种规格的这个满汉全席也着实有点过了硬菜比一个比一个麻烦。那根据个人的经验来说的话，多以西式简餐和易于加工的半成品为主。你就像是我们这个大型超市，尤其是老外超市，它不是有很多这个半成品的吗？你回家加工一下子，这个烤箱烤一烤或者是 barbecue 的这个烤一烤呀，就挺好的了。还有一个非常省事儿的是什么？我发现就是火锅没有一个这个火锅搞不了的、解决不了的事情。也适合所有的人，尤其是鸳鸯锅辣与不辣的我看也是中西友好当然我觉得以前我们搞 party 的时间紧的话，都是直接从超市买好肉和菜回家火锅底料一煮就 OK 了所以就特别的好当然了，各种小零食也是不能少的。准备零食的原则是什么？不用餐具，不会到处流汤掉渣。你像是薯片饼干花生、糖果等等小吃都是可以的。当然水果也是必备你如果没精力切水果的话，就建议大家买点不用洗的，剥皮就能吃的，像是这个橘子香蕉这种简单的这种就行了。
有吃的了，当然还要有喝的了。喝要喝什么呢？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价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四五六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1: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2: 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滋味。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不认得出它来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滋味，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3: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呢啲系
4: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补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3: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几首饰噶？
4: 啊，旧噶，啱啱俾嘅。
5: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6: 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0: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6: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丹尼森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丹尼森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
8: 金黄餐厅、
7: 清风到家、
8: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7: Premier Toyota
8: 荣华月饼、
7: 唐夏烧腊、
8: 万城物业管理、
7: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8: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7: 陆福海鲜酒家、
8: Warden 英歌魂、
7: 坤记竹生面、
8: 安盛律师事务所、
7: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
8: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场地赞助、丹尼森 Center。
9: 八点养生活，
10: 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回来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在上一趴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在家里面搞 party 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大家的这个布置的氛围啊，灯光、音乐、主题都非常的重要。吃什么也说了，那喝什么呢？接下来就要好好的谈一谈了。喝什么呢？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酒了，什么啤酒、红酒、气泡酒、果味酒。有闲心、有时间的这个姐妹呢，还可以上网学习一下这个花里胡哨的这个 cocktail 啊，鸡尾酒啊。大家最好建议准备的是什么？大量的柠檬。啊，切块切片都行，无论是兑酒啊，兑气泡水啊，都是非常好喝的饮品。酒呢是腼腆新人的最贴心的朋友啊，刚开始可能一开始不太熟的朋友，话都不说，游戏也玩的就是比较慢慢的，然后但是等你几杯酒下肚之后，哎，这个娱乐性就出来了啊，拉都拉不住。但是绝对不是说建议喝太多啊，我们就是小小酌一下子，达到微醺的程度就是最完美的了。像是我的话，我是不喝酒的，但是呢，我都会一般在这个 party 上面呢选择喝汽水或者是气泡水，加这个柠檬或者是加一些水果，新鲜水果在气泡水里面也是我喜欢喝的。就不应该就是说你就干坐在那儿啊，别人都在喝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自己你哪怕来做一个 mocktail 啊，无酒精的鸡尾酒也是 OK 的。如果 party 结束后需要自己开车的话呢，大家也都会体谅，不会强求啊，可以喝一些软饮啊，鲜榨果汁啊，像是刚刚说的 mocktail 都可以。 好了，吃喝玩乐啊，那玩呢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一些，我记得有一期的话跟大家说过一些这个桌游的推荐啊，今天呢就跟大家推荐一些适合、喝酒玩的游戏吧，毕竟喝酒嘛，玩游戏都是为了气氛，加速朋友之间的关系升温。有一个游戏叫做这个 Never Ever， 就中文翻译过来叫做从来没有，玩法有两种，第一个人说第一个他没做过的事情，在场所有人做过的人呢，这个喝酒，或者一个人说一个他做过的事情，没做过的喝酒，简单易懂，好下酒，还方便不熟的人互相了解。第二个游戏呢，就是大家熟悉的啊，真心话大冒险，通过猜拳或者是抽牌或者是其他方式选出来那个人，要选择真心话或者是大冒险。真心话就是可以选在座一个人问一个问题，哪怕很隐私都可以啊，但是必须如实回答。大冒险呢，就是要被在座的人指使去做一件事情，如果有想撮合的朋友或者有想整蛊的人呢，这是一个搞事情的好游戏。还有一个呢，就是叫做国王游戏啊，根据参加人数来发牌，一张王牌和剩下1到13啊，一共14张牌。如果参与人数多呢，可以用花色区分，随机发牌，拿到王牌的人为国王。国王呢可以命令大家做一件事情，这也是一个非常暧昧的游戏啊。例如，国王可以命令一号跟三号，哎，你来个拥吻之类的，就特别的玩火的感觉啊。还有一个是这个叫做蒙娜丽莎啊。就是全部人围成一圈啊 ，A 说蒙，随便指着一个 B，B 要立即说那，然后随便指着一个 C，C 说立，然后随机指一个 D，D 说完沙后要扮蒙娜丽莎的经典动作，也就是微笑加右手搭左手上，再加上侧身，然后 D 的左右两个人要扮这个相框。哎，刚开始玩真的很爆笑啊。反应不过来呢，你当然就要受罚了啊！当然其实还有很多非常非常多的小游戏啊，不过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让输的人罚酒啊，或者是做一些比较这个好玩的事情，这样子呢气氛呢也能够快速的热起来。游戏玩够了，酒也不想喝了，我们还可以干嘛？我们可以看电影，对吧？一堆好友窝在一起选部电影也是很好的一种娱乐方式，因为是朋友啊，只要聚在一块其实什么都是有趣的啊，像是这个 sleepover 趴呢，是一定会看电影的，也算是作为聚会的这个很好的 ending 了啊。吃好喝好玩好之后，最头疼的是什么？当然就是妈妈们、扫地阿姨们啊，这个还或者是自己啊，这个打扫。无论你是在家办的 party 还是租的场地，都别忘了提前安排好最后的大扫除哦。可以提前订好家政清洁服务，或者是拜托关系最铁的小伙伴一起留下来收拾残局啊！你作为主人要提前做好准备，控制一下喝醉的人数啊！相信第二天打扫起来呢也会轻松很多，不然呢就真的是边收拾边崩溃。如果你的垃圾桶不够，推荐纸箱加巨型塑料袋的组合，而且作为主人你应该把这个你应当把酒瓶起子挂在腰间，而且乐于帮助别人，不然隔天的你会失去你所有的瓶起子。最后呢我们这个很多节日也要来临了，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在家里面办一场，不论是你是第一次办还是第 N 次办，希望你有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又好玩有趣，最主要是能够建立起很多友情，新友情，然后叙旧友情的一个 house party。

0: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标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辛芷蕾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辛芷蕾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2: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那个盘。
1: 是啊，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
2: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1: 不要左思右想了，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3: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2: 移民是选择，必须生活的比原来家乡还要好，不要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名 Builder Kelmer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看，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马上 call Chris Wu 看楼，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4: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3: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5: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话说，今年的9月4号，美国阿拉斯加15岁少年帕克，跟着35岁的哥哥西德尼和34岁的表哥巴顿，兄弟三个人一起前往白令海峡的圣劳伦斯岛附近钓大比目鱼，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趟海钓之旅却遭遇了意外事故，两个成年兄长先后殒命，年仅15岁的帕克却在冰冷的海上漂了62个小时之后获救，创造了罕见的生存奇迹。从阿拉斯加萨武恩加村坐小渔船出海后，兄弟三人原计划海钓1天半，到周日凌晨就回家为家人奉上新鲜的渔获。航行一段时间后，三个人抵达了圣劳伦斯岛附近开始钓鱼，刚钓了没多久就出现了意外，鱼线竟然缠住了发动机。三兄弟尝试把线解开，无奈缠得太死，始终无法解开，忙活了一下午，眼看天渐渐黑了，风也越来越大，三个人就只好坐在小船里静静等着天亮和天气好转。不想到了夜里，更可怕的意外来临，风突然大了起来，吹得船左右摇晃，快要翻掉。西德尼于是行动起来，准备给弟弟帕克拿一件救生衣，这时候船已经开始侧翻，西德尼还在努力给弟弟穿救生衣，结果惊恐地发现自己也被鱼线缠住了。 他无法挣脱，被生生拉到了冰冷的水里。而翻船的瞬间，帕克和表哥巴顿也一度掉进水里，但是他们迅速挣扎，爬上了完全翻过来的船底。而当两个人回头寻找西德尼时，发现他已经没有了踪影，似乎完全沉到了水里。西德尼的意外身亡让剩下的两个人惊恐不已，他们蜷缩在船底上，在只有四摄氏度的海水包围中度过了第一个漫长的夜晚。年仅15岁的帕克现在可以依靠的只有34岁的表哥巴顿了。可是谁能想到，到了第二天夜里，表哥竟然先崩溃了。他在情绪失控后跳进海里，拼命游出去了七八米，就很快沉了下去。两个夜晚之后，帕克接连失去了两个哥哥，成了三兄弟里唯一还幸存着的人。他后来回忆道，虽然当时心里很害怕，但他仍咬紧牙关，跪在船底上不断祈祷。两天过去，没有食物，没有淡水，只有冰冷的海水包围，海浪还一次次打过来，船底又湿又滑，他只能用双手支撑，尽力不让自己滑进水里。帕克后来说，他相信哥哥还在看着他，相信自己能挺过去，相信自己会被找到，会最终脱离危险。凭着这样的信念和意志，帕克又熬过了一天。奇迹终于出现了。由于周日凌晨没有看到渔船回来，帕克的家人报了警。阿拉斯加海岸警卫队等到天气好转后，立刻开启搜救行动。大规模搜救行动开始时已经是星期一早上，距离帕克三兄弟出海已经过去了两天半。上午10点半左右，海岸警卫队的飞机终于在圣劳伦斯岛以东约6.4公里的海面上发现了一个小小的人影，那正是小心翼翼跪在翻倒船底上的帕克。飞机投下了救生筏和求生设备，又在水面上布下一排照明弹，引导附近的西北探险者号赶过去。当那个瘦小的身影终于进入视野时，甲板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船慢慢靠近，帕克已经虚弱到无法自己够到救生筏。船员把绳索扔过去，他一把抓住了绳索，力气大的令所有人都吃惊。救援的船员回忆道，那孩子抓住绳子，我们一点点把他拉上来，我真的不敢想象他有多顽强。被拉上船的时候，帕克已经严重失温，牙齿不停地打颤，可他还是用发抖的声音告诉船员发生了什么。哥哥还被鱼线缠在船下面，而表哥在前一天夜里从船底上跳进了水里。船员们一边给帕克保暖，一边送他去医院接受治疗。另外两名遇难者，帕克哥哥和表哥的遗体随后也被找到。15岁的帕克在冰冷的白令海上独自跪了62个小时，没有食物，没有淡水，只有翻倒的船壳，冰冷刺骨的海浪和他自己不断重复的祈祷，他最终还是活了下来。连救援人员都惊呼不可思议。人们在翻船后通常熬不过夜晚，即使在温水里也做不到，更别说水温只有四摄氏度的海里。只是等他终于抓到那根救援绳的时候，三个人一起出海的旅程已经只剩下他一个人回来。哥哥西德尼最后留在他记忆里的画面是船即将翻覆时还在试图给他拿一件救生衣，表哥巴顿陪他熬过了第一个夜晚，却没有能够等到救援飞机的出现。这当然是一场奇迹，只是对15岁的帕克来说，这大概也是一个他一辈子都不会真正离开的海上噩梦。今年的8月7号，英国诺丁汉附近的朗格尔机场，35岁的牙医霍利·威芬躺在草丛里惊讶地睁开双眼，他发现自己的左腿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着，再一抬头又看见自己的降落伞挂在头顶的针叶树上。他回想了一下，感觉刚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整个人在飞速坠落，身体在翻滚，然后就醒了过来。威芬整理了一下思绪，终于回过神来。他刚刚跳伞出了事故，从大约3000米的高空自由落体下来，现在竟然还活着。威芬随后被送进了医院， 在接受治疗后，他和一同跳伞的同伴们复盘了整个过程，大家不由得惊叹，微分能活下来堪称奇迹中的奇迹。8月7日那天，微分实际上已经跳了3次伞了。作为一个有着425次跳伞经验的老手，微分对自己的第4次跳伞非常有信心。这一次他决定和朋友们一起练一组高难度队形，飞机升到大约3650米的高度，然后微分跟着同伴们依次跳出舱门。当同伴们全部出舱之后，大家就开始调整姿势，准备组成相应队形。微分也在积极调整姿势，没有等他进入队形，意外就发生了。一名男同伴没有判断好距离，径直滑向了微分，小腿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头盔后脑上。微分的身体瞬间失去控制，开始高速旋转着下坠。最要命的是，他整个人似乎昏了过去，完全没有了意识。昏迷的他以大约240公里的时速笔直地朝地面坠落。另外一个同伴见状，拼命追了上去，想伸手抓住他，却怎么也够不着。眼瞅着两人已经降到了大约900米的高度，同伴认定自己无法抓住微分，再继续跟着冲下去，可能自己也有危险。于是不得不打开自己的降落伞，眼睁睁看着微分继续下坠，最后消失在一片田野与树林之间。此刻，天上的同伴们都有些绝望。他们甚至以为微分这一下必死无疑了，然而奇迹却发生了。在昏迷的情况下，微分不知怎么回事，在降落到离地面大约300米的高度时，忽然无意识地拉开了主伞的拉手，此时距离落地只剩下大约5秒钟。而几乎就在同时，他伞包上的自动激活装置 AAD 也检测到下落速度过快、高度过低，强行打开了备用伞。两顶伞同时打开，形成了跳伞界最怕遇到的 downplane 效应。两顶伞朝相反方向拉开，会让下降速度保持在每小时60到80公里的危险范围。虽然比起纯自由下落时的240公里时速慢了不少，但和正常开伞所能捡到的16到32公里的安全时速相比，微分仍然是在以致命的速度冲向地面。谁能想到，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一棵针叶树挡在了微分下落的路线上，它刚好挂住了微分的主伞和备用伞。这一下的阻拦帮助微分有了更大幅度的减速，树冠和枝干也缓冲了大部分冲击力，微分落到地面时又奇迹般地避开了主干道，掉到了相对柔软的草丛里。当救援人员冲到坠落地点时，他们费力拨开茂密的荆棘丛，找到了微分。救援人员本来是冲着捡尸体去的，但是微分竟然瞬间睁开了眼睛，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帮我把装备脱掉。救援人员直接把装备剪开，将他身体固定后紧急送往了诺丁汉医院。6天后，微分在那里接受了手术，折断的左腿里植入了金属杆，脊椎也有骨折，全身多处淤伤，万幸的是没有其他致命伤。一段时间后，微分已经能够拄着拐杖在父母的农场里慢慢活动了。康复之后的事故复盘，所有人都认为这场奇迹是一连串惊人巧合的叠加。被踢中后脑却没有造成脑部致命伤，昏迷中竟然能拉开主伞，备用伞也得以及时打开，两顶伞形成危险构型，却刚好撞上了树，落地的位置避开了电线和硬质地面，伤势虽然严重，却没有伤及致命部位。以上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事故的结局都会完全不同。微分将这一切归结为幸运，3000多米的高度，一次无意识的坠落，两顶同时打开的降落伞，一棵刚好出现的树。尽管积累了这么多幸运元素才得以侥幸生还，可微分却并没有打算放弃跳伞，相反他已经在盘算下一次的尝试了。我等不及想尽快再去跳，虽然知道自己差点死掉会让我有点紧张，但我不想停下来。事实上，过去的2年里，微分已经有2位跳伞的朋友相继离世， 而微分除了跳伞，还喜欢骑大马力摩托，热爱攀岩，也都是危险系数很高的爱好。看起来微分早已把冒险基因刻进了骨子里，旁人能做的似乎只有祈祷他下一次还有幸运女神相伴。
6: 八点养生活，
5: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在刚才的节目环节中，咱们讲了两个不幸却又幸运的故事，一个发生在海洋上，船只遇难，另一个发生在天空中，从飞机上跳降落伞下来遭遇的意外。海陆空嘛，总不能少一个。接下来咱们要讲的这件事情，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陆地上，另一样交通工具，车辆。话说很多人都喜欢飙车，那么想要合法的飙车该怎么办？正确答案是去参加赛车场的赛道日，而不是在大马路上无视风险。保罗·弗利克就是 Team Britt 车队的车手，在赛道日他通常会坐在副驾驶，给旁边的车手提供一些建议，其实也起到了一个监督的作用。照说能做这种工作的人对高速肯定已经习以为常，可是这一天保罗却紧张的手心都在冒汗。不怪他，因为现在他旁边的车手驾驶姿势和保罗以前见过的所有车手都不一样，因为这位驾驶车辆的车手他根本没有双臂。这位无臂车手叫卡勒姆·史密斯，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驾驶赛车上赛道，而他的时速已经突破了110英里，约180公里每小时，而他操纵汽车的肢体只有自己的双脚。卡勒姆并非出过什么事故，他是天生就这样，大概因为没有失去过双臂，没有对比，所以他也不觉得自己的残疾是什么很残酷的事情。相反，他早就习惯了用脚做一切。我的脚就是我的手，我用右脚写字，用脚玩 Xbox， 非法和使命召唤都用脚玩，我用脚弹吉他，自己吃饭，刀叉照用不误，我从来都是这样做所有事情的，这对我来说就是正常生活。卡勒姆的人生信条是即兴发挥，随机应变，搞定一切。他从小学会了用脚骑车，甚至打鼓，正常人能做的事儿，他都想试一试。两岁的时候，他开始跟外公一起看摩托车赛，因为外公一直是赛车的铁粉，这个梦想也就一直种在了小小的卡勒姆的心里。高中毕业后，他第一个专业就选了赛车运动，虽然只是理论课，不是真正赛车，但不妨碍他先学着，至少在开上赛车之前，他得先学会开车。开车肯定要握方向盘，可卡勒姆没有手咋办呢？他找改装公司做了一套定制的脚控系统，简单来说，这车的方向盘在他的脚底，他用左脚去转方向盘，右脚负责油门和刹车，至于雨刮、喇叭、转向等都改成了按钮式的，放到了他脚能够按到的位置。当然了，他也只能开自动挡，因为多一个离合他就踩不过来了。卡勒姆自己也开玩笑说自己开车的样子很诡异，别人看着跟自动驾驶似的，还以为是什么高科技呢。用这套改装系统日常代步，他已经很熟了，但是赛车就是另一回事儿了。2025年7月，卡勒姆第一次把自己的车开上了赛道日，跑出了90英里的时速，这个速度大概相当于145公里每小时。尝到甜头之后，2026年4月，他又去了另一条赛道，这次时速飙到了100英里，约160公里每小时。这些都还是用他自己的代步车跑的。到了这一步，卡勒姆觉得是时候认真搞赛车了。他开始在网上搜接纳残障车手的赛车队，找到了 Team Britt， 这是全球唯一一支全员残障车手组成的竞技赛车队。于是他给车队发了一封邮件，大意是：我想赛车， 如果你们愿意帮我实现梦想，我会永远感激。车队回了。2026年4月，卡勒姆在银石赛道测试成功，随后正式签约，成了 Team Britt 的新秀车手。他是这支车队里唯一一个使用全脚控系统的车手，车队其他车手大多是用手控改装来驾驶的，因为他们基本都是下肢残障，而卡勒姆刚好反过来。签约之后，车队花了几个月时间为他改装了一辆赛车，专门适配卡勒姆的脚控系统。今年9月，卡勒姆终于第一次坐进了这辆真正的赛车，在赛道上跑了出去。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开赛车，体感完全变了。他的第一反应是，哇，转向手感完全不一样，虽然操控方式和我的民用车一样，但赛车的转向感觉完全是另一个东西。赛车方向盘比想象中沉重得多，所有东西都更硬更紧，民用车有电子助力转向，方向盘会比较轻，赛车的转向系统是为精确操控设计的，阻力要大得多。不过就这第一次测试，卡勒姆就把时速飙到了110英里以上。车队主管说，他们对赛车的设置和卡勒姆的进步已经很满意，接下来会继续优化。但在那之前，卡勒姆还有一项难关要克服。目前他做的还只是封闭赛道上的练习，不算正式比赛。要真正开始比赛，他必须先拿到赛车执照。赛车执照的其他东西都好说，开车他都会，但是赛照有一项极不起眼的安全要求，却把他给难住了。赛车免不了要发生事故，一旦撞了就可能会起火，因此所有车手都必须练就快速脱困的技能。他们必须证明自己能够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脱困，而且这个动作需要在10秒钟之内完成。可是对于一个没有双臂的人来说，这反倒成了最大的难题。他早就学会了用脚开车，可是用脚解安全带，这个还真的有点难啊。卡勒姆哭笑不得，只能慢慢练，或者看车队有没有改装的办法了。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钱。赛车是很烧钱的运动，卡勒姆估计了一下，他的各种改装、装备、训练的费用至少也要5万英镑，他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不过卡勒姆觉得这都不是事儿，他表示，一旦我决定要做什么事儿，我就一定会做到，这只是另一个挑战，而我愿意去征服它。至于未来，卡勒姆有一个远大的理想，他想去参加勒芒24小时耐力赛。勒芒24小时耐力赛，顾名思义，就真的是连开24个小时。它是全世界最顶级的耐力赛之一，从1923年办到现在100多年了。3名车手轮流驾驶同一辆车，24小时不停，总行驶距离常常超过5000公里，对车手的耐力经验都是非常大的考验。卡勒姆目前还在寻找赞助商，即将开始为期1年的训练计划。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媒体报道了他的故事，估计愿意赞助他的人会很多。希望他成功吧，未来某天要是能在赛车场上看到他的车在自动驾驶，哎，那也算是创造历史了。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4: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5: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2层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正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6: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4: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6: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7: 看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8: 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一周呢最后一天，在空中和大家早晚9点空中相会。星期五9月18号，雨薇在这里的财富生活节目，我们一起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共同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我昨天呢看到一个呢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的一日一善的一个小的生活场景哈、啊、就是在国内有一个做广告牌安装的工人呢，他正在安装这个广告牌，就那种高架桥那个附近的广告牌的时候呢，结果他那个绳子可能出了点意外哈，没有拴紧了，他整个身体啊就被吊在那个半空当中。这时候因为高架桥下面那个马路上很多的这个车嘛，车水马龙的，经过的车都是那些小车多。这时候呢来了一辆的这个公交车，公交车的司机呢远远的看到了之后呢，心中就有了想法，他就特意的到这个吊在半空的这个广告工人的下方呢停了下来。停了下来之后呢，那公交车的车盖比较高嘛，那这位的工人正好可以呢是

自己本身哈、啊，在任何的状况下，我们还能够去帮人的时候呢，有时候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伸出我们的援手，我们也可以呢释放我们的一份善意。有时候你别小看这些善意，也许，在你啊，就是比如说你要找工作的时候，你在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有时候你种的这一个，种子呢，就会结出呢这个果子的。这个结果的这个果子不一定是你种的那个地方，可能在别的地方呢也回报。这个其实还挺能够反映在我们时下有很多人他去这个找工作的 network， 对吧？到处呢去广交朋友。有时候你不一定是真的非要去带着目的性，我要找个工作，我到处去找人。你没有目的的，也许帮个人啊，那个人或许才是公司的高管，或许这个大。当然，你帮的时候你没有去有这样的这个初衷，没有这样的想法嘛，哈。所以接下来我来分享呢，领英的高层分享六个人脉的这个窍门呢、啊，帮你更快的找到工作哈。我知道大家现在可能有时候对自己的现状不是特别满意，想要呢挪一挪哈。刚刚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群里面，还有听众朋友在翻译一句的这个英文。英文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说 You don't have to just do it in one place forever. You can go and find a place where you feel very accepted. 哈，本来是一段英文，然后有一位的群友啊，特别有趣，马上就翻译为这个树挪死，人挪活。没错，当你在一个 toxic 的工作的场合不太接受你的时候，其实你真的是可以到处去找找工作哈。对某些人来讲呢，建立人脉这个其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对大部分人来讲呢，想要接近自己不认识的人，试图呢建立联系，那往往还是会感到恐惧。无论你是正在寻找呢第一份工作，努力在工作中晋升，还是希望转换职业，建立人脉网络，都能帮助你找到机会并建立联系哈。领英的这个调查研究显示呢，缺乏适合的人脉是获得入门职位的最大的这个障碍。那领英的这一位的首席的传播官呢，就分享呢他的一些拓展人脉的秘诀。第一是先利用好你已有的网络，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建立自己的人脉关系网，一旦和你的同学、教授、暑期认识的人、家人和朋友建立联系，你会惊讶地发现哈，自己也拥有呢挺多的这个人脉哈。即使你没有明显的业界的人脉，也不该因此而却步。然后就是呢找到这些人脉之后呢，你要做好功课，别忘了谢谢然后这个如果你想在网络上联系某人，关键是要表明你已经做好功课。在回复信息的时候，你应该呢是引用他们发布的内容建立一些共同点，然后请确保你的请求呢清晰明确，就是说你还要别忘了说谢谢。你会惊讶，你说了谢谢，有了感恩的心之后呢，有多少人愿意帮忙啊？就是有时候其实这个谢谢还是蛮重要的。然后这个建立人脉关系就好像临时拜佛脚哈，就这个有一点让人觉得你带着目的来，未雨绸缪，就你不要为了建立人脉关系而去建立。所以呢，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哈，最好在你需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之前你就建立关系，而不是呢我为了要得到什么就去建立关系。如果你知道自己想在某个特定行业工作，那么在你开始找工作前一两年就开始寻找该领域的人。当你和他们接触的时候，想想你能为他们提供什么回报。就是如果你随意打电话给我说你想找份工作，我想帮你的这个可能性远不如你打电话来寻求五分钟建议的这个可能性呢大哈。然后呢，就是做这个人脉拓展的时候呢，多做几组，尤其是在职业生涯的初期但请记住，在人脉拓展活动中，每个人都是为了交流而来。
多练习，一开始可以先参加活动15分钟或半小时，然后再逐渐的增加的这个时间哈。反正就是多多的这个去拓展人脉，主动积极，不要害怕听到不哈。有时候你真正的走到陌生人面前开始交

交谈，你可能觉得自己怕羞，你会感觉自己不被接纳，但是其实不要有这样的一些的想法，主动的说出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想要想要是什么，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是我觉得还挺有用的，对刚刚的初入职场的这个年轻人们还挺有用的。一会儿回来之后，那么来分享呢，这个 OpenAI 和微软高管承认 AI 有可能破坏新闻业。同时，这个我们周五请到博成地产出门和大家分享一周的地产信息。美国经济的这个两重天，中产收支的平衡，那 IKEA 它有些什么样的 strategy 呢？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啊，就是请大家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虽然这个话题不是每天想要听到，但是安乐死这个世界各地的法律呢有些不同。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哈，这个在OpenAI 和微软的这个高管方面，那最近呢哈，你会看到有蛮多的地方呢，就是对人工智能哈有一些的各种的这个施压嘛哈，各种的新闻，所以你会看到铺天盖地的关于 OpenAI 的各种负面的新闻啊，或者是 Anthropic 的新闻还挺多的。纽约时报呢今天就起诉 OpenAI 和微软侵权案有了新的这个进展，两家科技公司高管承认 AI 可能对新闻业带来生存的这个威胁。最新解密的法庭文件显示哈，微软的应用科学的总监 Brent Hunt 表示说，这个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呢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盗窃。那 OpenAI 旗下这个产品 ChatGPT 的负责人表示呢，新闻机构正面临来自使用新闻内容训练的商业化产品的生存威胁，并且预测聊天机器人随着性能的提升，替代性将越来越强。OpenAI 的总裁在2020年的一封信件里面写道， AI 似乎特别擅长预测新闻文章的文本，比如每当让他接续这个纽约时报文章中的半句话的时候，他似乎都能准确无误地完成这个句子哈。这个上述的高管的言论都来自微软和 OpenAI 的内部记录。在纽约时报等新闻出版机构起诉 OpenAI 和微软的版权案中呢，这些言论则成为了原告法律诉状的核心的这个要点。纽时和 OpenAI 的矛盾从2022年开始，然后因为纽时那个时候呢，在 ChatGPT 大火的时候，他们在内部测试发现 ChatGPT 可以大段的原文复刻新闻，直接替代付费订阅阅读向用户提供，为此呢，那纽时就不愿意了，对吧？因为现在报纸的很多的收入来源就是来自 OpenAI。纽时多次联系 OpenAI， 要求停止抓取签订内容授权协议，但双方谈判破裂。然后到了2023年12月27号，纽时正式的向纽约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说这个 OpenAI 和微软侵犯其版权。该报成为第一家起诉人工智能科技公司侵权的美国大型媒体。后来这个多家的媒体也对 OpenAI 发起同类的诉讼，曼哈顿联邦法院将多起诉讼合并为一起。纽约时报在诉讼中称，这两家科技公司未经许可利用其内容来创建人工智能产品，包括 OpenAI 的聊天机器人聊天生成预语训练转换器哈，以及微软的人工智能产品，说这些的产品就接收了数百万条纽时内容的这些训练，然后利用这些材料为用户提供答案，然后就分流了纽约时报的网络流量，影响了该公司的广告许可和订阅的这个收入。之前好莱坞的这些编剧们也是以这样的理由呢，说他们训练了很多用他们的剧本来训练，所以机器人也可以写剧本，也可以呢就是写小说了。昨天我还分享写小说，他们陆陆续续就开始了各种的这个诉讼。今年7月9号包括纽时在内的多家新闻的出向曼哈顿联邦法院再次的指控 OpenAI， 说他在这个证据的披露问题上故意的撒谎，误导法院和这个众。
就是他们要求 OpenAI 使用搜索功能提供涉及复制媒体文章的聊天和训练数据。然后 OpenAI 就说呢，没有这个功能哈。就是媒体的分析师认为说呢，这场官司表面上是版权的纠纷，背后还是这个 AI 时代的数据秩序之争。也就是现在有些人提出了这个对这些几大的 AI 公司的一些怀疑，一些的质疑，一些认为 AI 的这个前途呢未必光明，因为它毕竟呢会可能颠覆我们人类的这些各种道德的这些秩序哈。就是 AI 时代的数据秩序，它也是一个有争夺权的，谁掌握数据，谁就能掌握模型能。谁能够定义数据使用规则，谁就可能在 AI 时代拥有更大的这个话语权。这起诉的这个结果不但会决定大模型公司是否要为他们的数据来源付天价的费用，其实还会决定人工智能在法律意义的定义。脸书和澳大利亚的纸媒此前的这个纠纷，或许可为这个纽约时报这次诉讼案件提供参考。因为早几年呢，澳洲的政府就立法要求Facebook 向澳大利亚的纸媒进行新闻付费，因为社交媒体使用了传统媒体的内容，又抢走了传统媒体的广告费。那 Facebook 的反制就是宣布不再允许澳大利亚人用脸书分享新闻链接。这个加拿大不是也同样的吗？那个时候你在 Facebook 上面看加拿大的新闻，你就基本上看不到，因为最终的这个事件是以澳洲政府修改法案告一个段落。澳大利亚政府做出这个退一步的决定，距离这个脸书哈所谓的拉黑澳大利亚的举措只有5天，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的这个数据流量之争越演越烈。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想每天早上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的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1: 你也知道呀，
0: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靠 Golf Club 只是79.99万起哦。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 买过 Treasure Hill 房子的都会返场再买，真的要快，不要左思右想，周末立刻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现场直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年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鸣谢赞助商户
0: 金黄餐厅、
2: 清风到家、
0: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2: Premier Toyota
0: 龙华月饼、
2: 唐夏烧腊、
0: 万城物业管理、
2: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0: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2: 陆福海鲜酒家、
0: Warden 英歌魂、
2: 坤记竹生面、
0: 安盛律师事务所、
2: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武校、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0: 想住宽敞独立屋又怕庭院难打理， The Valley Woodbridge 全新40及45尺独立屋，大空间配精巧低维护庭院，品质和便利兼得，限时40000装修升级送全套家电，封顶交楼费。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销售中心地址300号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即 Highway 7和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销售中心，一个令人喜出望外耳目一新的清新居所，期待您的光临。
3: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嫁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4: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5: 好，听众朋友，今天星期五啊，我们继续的请到博成地产的出门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周呢地产的一些前沿的信息。出门你好，欢迎来到财富生活做客。
6: 因为周五好，大家又是一个周五。
5: 周五呢你在这儿呢，就还是大家想听到有啥好消息没有呢，对不对？有没有？没有。
6: 这个星期的消息非常多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有多少的好消息，反正坏消息是可以 overshadow 所有的这些好消息，就是我们看到美联储加息这个事情嘛。那在上周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讲过，就是说要看一看，因为他这次的加息很有意思，就是就是咱们当时节目里讲嘛，就是说那个经济学家说，
5: 对，
6: 大部分人认为不加息，然后我说这个市场压住加息嘛，那最后看来还是市场是对的嘛，就是这个是经常我们看到的一个 pattern， 就是因为市场它反的比较快嘛，他们反的比较快，所以信息就是我觉得流通性更大一点啊，所以我一般我都会看，尤其是美国的市场，我是更在乎看这个，就是资本市场压住的这个情况啊，不是看他这个经济学家说什么。加拿大你可能加拿大的这个经济学家，就银行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说可能分量更大一点，因为加拿大就这么几家银行嘛，而且跟央行是基本上非常的这种相关联的嘛。那现在美国的情况是这样，你不光是这一次加息，这次我们看到主要是这个美联储他的这个 Kevin Walsh 的他的态度嘛，就是还要继续加啊，所以现在市场的不仅仅是这次加息了，那么现在到12月之前，也就是说是这个12月10月和12月之间再加一次息的概率现在已经是90%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加到了4嘛，那就是到年底前现在达到 4.25 的概率是基本90%啊，80%多。所以说大概率也可能美国还再加一次。那么我们看他的这个美联储的委员们预计明年的话利率会继续上升。这个就是每次的你看美联储他不是说看他加息不加息，最主要是看他有个点阵图嘛。他会告诉你就是他们这些委员们匿名投票啊，说我这个利率我会往哪里走，那么现在明年的话会继续往上走啊，然后呢到28年啊才会开始就是再次往下啊，这是现在他们这些委员们的这个点阵图，所以这个还是比较有冲击的，因为 那如果美国现在加两次的话，加拿大很有可能就是即使今年底不加，明年对也会有可能会跟一些，像之前我讲过市场当时很多预计就加拿大到明年底的话会比现在高差不多0.75 嘛，差不多到3左右啊。那现在就是各个银行的态度，五大行的话呢就是现在就是这个他们态度不一样，但是就对于明年来讲啊，就保守一点的认为说也不应该加，不应该加啊。但是呢有银行认为呢现在太低了啊，然后有一家银行认为呢就是加两次左右啊，就是现在这五大行分了，就是TD 和TD 和应该 TD 和 RBC 好像是说他认为可以不加啊，还 TD BMO 然后 CIBC 是说加两次，然后呢这个 Scotia 一直都很积极，应该是 Scotia RBC 吧，认为就现在还是太低了啊，应该就可能加的不止两次，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态度。那这个你要这么想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你最好的情况还是不加的
5: 对
6: 吧，就是加和不加它没有说往上降的这个东西嘛，所以我们感觉对市场肯定会有冲击，因为关键是我们市场本来就不强嘛，就像一个身体很弱的人，你现在突然间生了一场可能正常来讲是个普通的病，他可能对他的生命危险都很大啊，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啊。而且我看到的这个就是九月份现在上半月的这个成交量啊，非常低。
5: 你挂牌又多了、对不对，是不是
6: 就是库存
5: 又上升了。
6: 又上去了。就是你看前面几个月尤其三四五六的时候我们是销量比去年高，然后呢这个上市量新上市的房子比去年低很多，低10%到20%。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最近的我们的上市量跟去年类似。成交量比去年少非常多。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就是说这个九月份的市场感觉就好像就像突然间打开了个开关一样啊，就是啪，就是就像关了灯一样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警醒，因为一方面我们谈市场的这些经济数据，那它有可能是短期的，有可能是中期长期的影响，但是市场实打实现在的变化我们看到这个在变嘛啊，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啊。那说完了一些坏消息呢，就可以说说就是不好不坏的啊。那就是不好不坏的消息呢，就是我们的周一的时候我们看到加拿大这次通胀数据还是 OK 的啊，就是没有太多的 surprise， 完全都是符合预期，基本上符合预期啊。那只有这个核心通胀比预期高了 0.1， 但是它其他的指标包括比如说月度之间的核心通胀的变化，包括这些什么 CPI trim 的 CPI min 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CPI median 呢，这些都是符合预期，而且呢仍然是保持在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就跟美国不太一样，就是美国的通胀问题现在明显比我们严重啊，那加拿大的通胀现在比美国的问题要好很多，但是就像说一旦美国加加加那汇率产生差别，而且你看我们这次的确实核心通胀是有往上走的，
5: 之前加币也跌得厉害，
6: 加币跌得厉害，就是你加币，如果你加币跌了的话，那我们进口的东西就会变贵嘛，那这样的话就也是会促进通胀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即使今天通胀没问题，那只要美国它这么加下去大家都可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觉得加拿大可能现在一个是加拿大觉得心里很慌，那再一个日本呢心里更慌啊，那你像日元就美国这么一加，尤其是说现在加了一次12月之前再加一次，那就是这个拜拜这个日元了对吧，就是所以现在这个全球的经济仍然现在被美国牵动，而且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之前如果你去 Wall Street Journal 啊，咱们假如说是去年的时候你在 Wall Street Journal 你看一些关于这种经济的负面的报道，那么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情况是对于这些 Wall Street Journal 这些都是搞金融的人在看嘛，那他们很多人评价你会非常 surprise 他在支持 Trump， 就是你不知道就是这些人好像因为他们可能是一个获利受益者，因为我说了 Trump 的很多政策实际上还比较偏向有钱人的嘛，他虽然老百姓受点苦偏向有钱人，但是这一次加息后 你再看，就是 Wall Street Journal 上几乎是一边倒的在骂 Trump，
5: 嗯嗯，
6: 甚至有的人直接就说他应该马上下台。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这个大家的情绪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跟去年是完全比。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程度，就跟今年跟去年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个大伊朗这件事嘛。
5: 嗯嗯。
6: 因为这就是说，我看到很多评论就提到，就是说，就是无中生有嘛。你本来是没事的，大家过得挺好的，大家赚的钱很 happy， 然后你突然间这么一搞啊，现在好了，这个利率一上去，那美国的很多的生意啊，商业地产。啊，这个个人住宅的地产啊，然后各行各业的，其实你的信贷都会受到影响嘛。
5: 嗯，
6: 啊，所以这一次确实是有点天怒人怨的啊。那么这一次，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天我们看到在电视上有个笑话嘛，就是 J.D. Vance 就美国的副总统，他到这个电视接受采访，然后人家说你看你们当时上台讲说上台啊，绝对不打仗啊，要降这个物价，然后要保持利率下降。啊，等等等，就数了一堆他们当时竞选承诺的
5: 、
6: 就没有一件兑现的啊，而且不光是不兑现，还是反的。
5: 对，
6: 所以人家说那我们为什么我们还要支持你中期选举？因为中期选举马上到了，还有几周就中期选举了嘛。然后J.D. Vance说啊，我们希望大家再给我们一个 second chance。然后所有的人现在在恶搞这个事情，就是说他感觉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 boyfriend。啊，这个在跟女友道歉求原谅啊，所以说大家说我们凭什么要给他再一个机会？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参议院从共和党转民主党的概率，这已经是这就是众议院，这已经以前就知道是众议院可能会翻天嘛，但是以前一直认为说参议院可能仍然是保持在共和党，现在参议院失去参议院的概率也大于50%了，现在啊，就是说大概率。啊，超过一半的概率是参议员可能也会易主啊，那就取决于当然这个竞选嘛，未来几周也可能会有其他事情发生了，所以现在还不确定。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压力啊，但是一旦说，对我们来讲一个好消息是说，如果一旦参议院和众议院都 flip 的话，有一点比较好的是，比如说现在关税的问题，那么当时关税在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不是被美国最高法判定违宪了吗？啊，那现在 Trump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翻那个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啊，来就像加拿大这个50%，他都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嘛。那这个关税如果一旦说参议院众院 flip 的话，他们可以搞一件事，就是说，把这个判定到底是不是影响国家安全这件事从现在的商务部拿掉。啊，这个是就是他们可以立法去改的这件事啊，就因为现在他们就是说商务部就随便看一个东西就说这个东西影响国家安全，那个东西影响国家安全，但是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一旦这次 flip 以后，那么这个民主党很有可能就第一件事先把这个商务部以这个国家安全就定义国家安全，他要交给国防部，而不是定义给这个商务部啊，那这个可能对加拿大是算是有一点点有利的情况。啊，那另外呢，就最后我再用两分钟就说一下，我说咱这周算是半个好消息，其实就是也不能说是好消息，但是加拿大确实在自救。我们看到这个星期两件大事，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investment 峰会嘛，啊，5000亿就是吸引全球资本进入加拿大，然后呢，就是这个欧盟的这个我们作为欧，就是有可能作为欧盟
5: 伸出橄榄枝对我们，
6: 哎，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它要产生影响是非常长远，它一时半会儿我们肯定看不到好的影响，但是这是一个态度。这个东西我觉得第一就是说是加拿大确实让我们的未来的经济的更自主更多元化走出了就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啊，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很多值得振奋的一件事，就是说哎，万里长征第一步。第二个就是这个也增加了美国和加拿大谈判的时候加拿大的筹码。
5: 嗯，
6: 这个也增加加拿大的筹码，尤其是在一旦这个美国的两院如果就是翻天了以后，那么美国的建制派可能就会因此去发难嘛，啊，建制派可能就会因此发难，因为他们还是希望跟加拿大搞好关系的嘛，建制派那这么多年大家一直好了这么多年哥俩好，哎，那么有可能对加拿大在未来的两年啊受到的影响会相对减小啊，当然这个都是非常长期才能看到影响，我们短期现在面临的影响还是面临的挑战还是非常大的。
5: 没错。好，谢谢朱们，我们还是各自啊这个好好的工作，努力增加自己的这个话语权哈。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五啊继续在空中和听众朋友空中相会，谢谢你。
6: 下周见。
5: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在最近哈，你肯定都能看到各种的这个消费的降级，你看越来越便宜的这种便宜的卖便宜货品的店多了，然后因为中产呢，它虽然消费降级，对生活的品质还是有要求，所以你会看到 Dollarama 这些中产以前从来不会去消费去这个 Dollarama， 但 Dollarama 这个四块钱五块钱的货呢，现在你没有发现已经对得起它的这个价格，真是会比去一些主流的超市会便宜一些，所以现在美国加拿大中产收支失衡，实际上呢你可以从很多很多的这个地方呢，所以能够看到消费者也越来越多的借信贷杠杆来填补收支的，最直观的信号就出现在杂货店，过去两年呢先买后付的交易翻了一倍，如今人们连日常买菜哈都要分四期付款，当这个普通家庭连日常开销都要靠信贷来的时候，这个就不再是消费的趋势，而是一场结构性的财务赤字的这个浪潮。那么面对消费者购买力萎缩的现实，越来越多也选择放弃中产，而围绕富裕阶层定制产品，将这个通胀压力全盘转嫁给终端的这个客户，那还有冻结招聘或者缩减招聘的规模，重灾区正是终端和入门级的岗位。所以说了，在能源和生活成本飙升的当口，直接锁死了家庭收入的上涨空间。那在IKEA 这样的一个也是家具入门级的这一个领域当中呢，宜家示范的则是如何通过优化产品来为大众服务。宜家呢，他们的 CEO 说呢，我们的核心 KPA 不是我们的营收规模，而是我们的产品呢走进了多少个家庭啊。然后宜家呢，他们作为比较有远见的企业的战略专家啊，他们也在为2026年的经济格局构筑持久的竞争的壁垒。他们依托四大结构性的支柱，就是通缩式的定价。很多美国企业忙着涨价，宜家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主动调低价格哈。所以调低价格之后呢，门店的客流攀升，营业利润跃升哈，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很好的举措。供应链自主，如果说你被动的受制于全球物流，那没有可能掌控定价权。所以呢，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之前呢，美国的宜家就已经启动美国化的布局。他们的这个在美国北卡的一个地方呢，搭建了一座高度自动化的工厂，实现了大批热销品的生产的本地化哈。还有就是这个能源固定资产化，为了抵御化石能源市场波动，他们也是承诺到2030年向公用事业及可再生能源投资75亿欧元。然后这个他们旗下拥有好多的风电厂和太阳能站，大幅的降低了能源成本失控的风险。然后人力资本在投入，宜家在虽然使用 AI 助理和 Billy 自动处理常规的客服的事务，但是没有裁，而是将8500名的员工转岗培训到更符合的客服和室内设计的销售岗位。所以说呢，这个策略成效显著，远程销售中心已经跃升为宜家增长最快的这个渠道，而且客户的满意度也是提升了。还有就是呢，这个重铸经济护城河，他们的经营策略非常值得大家借鉴。他们要求呢，团队眼光要放到200年之后哈，就是靠这个两头大中间小的杠铃经济呢，支撑不起社保这样长达75年T7的这个国家负债，也填补不了预计高达2万亿美元的年度财政赤字。所以说呢，宜家呢，他们就是首当其冲的在这个收缩周期里面，面对女性和有色人种族裔，以这些来进行他们的劳动力市场的这个增加。所以说宜家还蛮多的这个举措，希望能够在这个经济两重天的眼下的现实里面呢，对抗他们的经济和销售的这个收缩。好的，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生各类的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好，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再会。

0: 是选择，必须生活的比原来家乡还要好，不要再住蜗居啦。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名 Builder Calmer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最后一批现货镇屋，还有 Model Home 看，地点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还有几十万折扣，发挥买楼抉择力量，马上 call Chris Wu 看楼，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1: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2: 紧抹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3: 我买房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选 Treasure Hill。
4: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在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交界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正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3: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到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了吗？
5: 准备好了，去 Denison Center。
4: 我也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由何志宏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和一众 Little DJ 唱歌跳舞，刘子涛 saxophone 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7: 今天我来讲一个，这个话题有点沉重啊，但是其实最近啊，包括我想我们身边的名人啊，明星啊，各行各业的这些精英啊，还有可能自己的这些亲朋好友啊，我们都是在逐渐的看着他们渐渐的远去，我们一一的送别他们。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啊，其实我离这个话题也不远哈，就是死亡这个话题。特别是如果你频繁的去医院探访你的一些病人呢，你就会更会发现生命的这个可贵啊。那么我今天就来聊这个呢，协助死亡，也就是安乐死啊，这个 assisted dying。这个世界各地的法律呢有什么不同？现在你不说不知道，我也是刚刚得知这些信息，大概有4亿人呢，就是居住在已将这个协助死亡安乐死合法化的这个国家。从2015年英国国会议员表决此类法案至今啊，像我们加拿大、像澳洲、新西兰、西班牙和奥地利都已引入协助死亡的法案。其中部分地区允许这个非末期病患者接受协助死亡。你可能会想说，哎，其实我来的时候我也没有拿这个学证，我要什么时候走关你什么事儿，对吧？就是你肯定人都会这么想啊，所以说我来去自由，那我来的时候我是自由的，我走的时候也应该是自由。这个在一个这样的国家里面，如果你真的是你活着的人，你是个病患者，你想要做一些的这个提前离开的自由化的行为，恐怕还不是那么容易啊。然后在上个月，法国通过了一项死亡援助的法案，适用于患有治愈病患并承受难以忍受痛苦的成年人。虽然大多数司法管辖区都禁止医疗协助死亡，但世界各地有关协助死亡的法律是不尽相同的。当然你说你自己要想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结束你的生命啊，虽然我们这个伦理社会是不推崇的，但如果你自己要这个自杀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啊。但是你说医护的这个范畴里面，医护服务来协助这个死亡啊，就有很多的这个批评人士说这是 你就是让别人在自杀，而且你是协助自杀。在美国呢，有50个州当中的30个州以及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协助死亡是属于合法的。那俄勒冈州呢，是全球最早为病人提供协助死亡服务的地区之一，早在1997年就已实施，因此呢，累积了近30年的经验。它也成为美国其他协助死亡法律制定时参考的一个范本。那在俄勒冈州呢，它有一些的规定，这种呢协助死亡是适用于被预期呢医生的这个判断，医疗团队的这个 confirmation， 你将于6个月内死亡。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这个成年疾病的患者，并且要获得2年。从1997年以来，共有5520人致命剂量的药物，其中3691人呢，就真的是，就离开了。根据去年的一份的报告，寻求协助死亡的病人当中，61%是患有癌症。14%是患有诸如运动神经元病等神经系统疾病，11%是患有心脏病。其实我们现在在这儿讲这些哈，我在分享，你在听，你可能是在家里面听，你可能在开车时候听。其实我们都还是正常的人，我们远远不知道啊，就这些 suffer 这个病痛的人，他们的这个精神和身体的这个状况到底是有多糟糕。所以我认为说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话。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呢。在去年服用致命剂量药物的400名的病人当中，绝大多数89%表示失去自主能力是主要的忧虑。什么忧虑呢？就是失去自主能力最大。然后还有别的呢？其他的原因吗？很多人，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哈，我们都不想在失去尊严的情况下生活着，这就是65%的人考虑。还有失去对身体机能的控制，47%，担心成为家人和朋友的负担，43%，疼痛控制不足。是啊，你说那些 suffer 的痛苦还是很痛苦的。还有就是治疗带来的财务负担，我觉得这个财务负担，你别以为我们加拿大哈，我们这儿很多的这些都是免费的，但是我家人来讲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精神和财务的这个负担。那在俄勒冈州呢，以及美国其他允许协助州份呢的药物必须由病人自行服用。英格兰和威尔斯提出的方案也是如此，约1/3获得处方致命药物剂量的人，最终呢他们其实可能都通过了，都同意你可以这么做，但是最终没，后来他们就是放弃了这个愿望哈。好，那咱们加拿大呢，加拿大常常被这个协助死亡反对者引用为所谓这个滑坡效应的例子，就是从这个制度推出以来，死亡的范围不断的扩大并且向更多人，我们的这个 MAID 哈，这个医疗 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 MID 在2016年推出，最初呢仅仅是末期病例这个法律在2021年，并且扩展到不可逆转疾病或残疾或承受难以忍受痛苦的这个人士哈。那原本计划进一步扩展到精神病的话，但是现在因为还是有蛮多的批评，那批评者说这个法律范围扩得越广，那残疾人士和弱势群体面对的风险也变越大，选择使用医疗协助死亡的人数也会大幅的这个增加。加拿大现在约每20宗死亡个案里面就有1宗是家属医疗协助，那相比之下俄勒冈州呢，他们其实还是很严格的控制，每100宗死亡个案里面是有1宗。啊，在欧洲呢，这个欧洲目前有7个国家设有某种形式的和协助死亡的制度，瑞士、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奥地利已经最近加入的这个国。在所有这些国家当中呢，和英格兰和威尔斯的这个方案不同，协助并不限于末期病的患者。那我们所知道的最 popular 的这个国家就是瑞士。瑞士是全球首个设立死亡权利的国家，在1942年将协助自杀合法化，它也是少数允许外国人透过苏黎世的特殊的机构获得协助死亡服务的国家之一。就我们从新闻媒体里面得到的信息，就是有一位台湾的一位人，还有国内的一个稍微有点名气的人，我所看过的可能你，就他们都是呢，在瑞士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 来结束他们的这个生命。过去20年间呢，超过600名的英国人在苏黎世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机构死亡，其中43人在去年死亡，而且这个致命的药物必须由当事人自行服用。然后荷兰和比利时均在20多年前将这个协助死亡合法化，适用于一些无法治愈的这个，包括精神健康问题。后来呢，范围扩展到儿童，成为欧洲唯一允许这个做法的国家。他们是由这个医生协助执行死亡的这个程序啊。其实今天这个真的是一个沉重的。最近也看过太多太多人的这个在比较就英年早逝，还有一些突然的，还有一些我最近也去过一些医院哈，亲人啊这些在医院里面，然后感受到这种氛围呢，他其实是 dying 的，有时候你看到身边经过的，但是为了要这个生命的延续，他还是必须在那儿 suffer 一些的这个痛苦。所以这些末期病的患者，我们正常讲是那么轻松，但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不轻松的哈。然后这个最近因为英国的下议院啊，再次的在9月11号的时候，在一场好了改的这个辩论之后呢，是以286票对270票16票多数否决了这个有关的法律。因为英国国会议员投票否决让协助死亡在英格兰和威尔斯令到最新一次修改相关法律的一告终啊，所以才有媒体专门做一这些报道看看到底啊，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现在的大环境之下啊，医疗的这种协助死亡国家和国家之间呢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不同。澳洲和新西兰呢，在这两国病人是可自行服用致命的药物，但是药物也可由医生或护士，通常是透过这个静脉注射的方式来进行，这也是基本上都是要是末期病的这个患者。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新闻对我的这个启发就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是我们各种的身体机能还健全的时候，努力开心的这个活着吧，快乐的活着。因为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啊，这个快乐活着的这个目标和愿景啊，在哪一天呢就突然就戛然而止。所以我们还有谁能够预测未来呢？没有办法预测，还是只有抓紧这美好的一天一天的日子，开心的这个乐活的向前。好，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这一周的这个播音呢，早晚9点的相伴结束了，周末愉快，下周一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我忍不住了，我要
3: 要
2: 又帅气又给力还省油，我要
3: 我也要。现在来 Dumbledore's Lexus 买车，价钱超划算，不用说 NX 汽油车0.9厘利率，还有1000出车优惠哦。
2: 我算过了，还是汽油车最好，又给力又安静还帅气，现在价格还这么划算，利率低省好多呢。
3: 太聪明了，我也要。
2: 9月15到19号还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万别错过了。
3: 今天就要来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umbledore's Lexus 啦。
4: 想象一下，每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 Kings Haven 位于 Stouffville 精选住宅社区，两层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所剩无几，要把握置业良机。双车房镇屋还可享限时优惠，立即来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Pop Up 销售中心参观。这个星期六，洛西、李兰会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Kings Haven 让你享受卓越生活的理想家园。
3: 开了学。那辆车啊，都不知道能撑多久啊！
2: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马上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哦。
2: 利率还低至0.90天，还不用先付钱呢。
3: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2: 真的是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3: 那么划算，千万别错过！今天就要去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1: Sunshine Victoria 加上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萨克斯风演奏，金曲教主卢永铿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4: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和你玩足2个钟。
1: 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等你哦。
5: 音乐家李兰，
6: 来到周五了，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最近这2周啊，这新专辑的数目呀，真的是好多好多呀，各种音乐作品呢相映成辉，属于音乐的一个大狂欢了。我呢也是初步大概听了一下吧，有真的不夸张的说几10张的全新专辑和 EP， 当中陈静琳和 Lava 这两位新生代创作女歌手的首张专辑呢，属于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另外啊， Gala 乐队的3张现场专辑，还有谭咏麟、张国荣的各2张精选集，那也是量大管饱。好了，那我最想推荐的，当然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2张作品，全部都是来自于女歌手。首先就说陈静琳，她呢推出了她的首张个人专辑，名字叫做《哪天的形状》（One Day， 逗号一）。还有就是 Lava L A W A Lava 同样推出了她的首张个人专辑，这名字也挺有意思的，叫做《活着的副作用》。2张作品呢，不单都是特别优秀的原创专辑，专辑封面啊也都是音乐人的大头照。虽然陈静琳和 Lava 的风格不太一样，那专辑的作品呢也不算是那种就是注定会成为爆款的流行金曲，但是呢，我之所以喜欢啊，之所以想分享给你，我是觉得他们的这个原创作品当中有着很可贵的灵气儿。这种灵气儿怎么说呢，就属于那种玄之又玄的音乐状态，它会给音乐人的作品呢注入很独特的音乐美感。我在这边再强调一下，您待会儿听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把这类作品当成是那种爆款芭乐歌曲来看啊，而是说它能够释放你的想象力和带来音乐美感的愉悦享受。当然这么说稍稍夸张了一点，但是我相信您听了之后就可能明白了，就是这是那种具有典型个人色彩的音乐审美的作品。

您听到的是陈静玲的首张个人原创专辑《那天的形状》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叫做《从人类当中辞职》。那专辑的第二首曲目名字叫《种子》。要知道哈，这个首张专辑的曲序安排哈，往往呢是有一些的叙事意图的。第二首作品通常是承担着确立基调或者是展开主题的这么一种功能。那专辑的名字就叫做《那天的形状》，你觉不觉得本身带有一种模糊的时间感和自我探寻的意味？那结合第一首刚刚我们听过的这个曲目的名字叫做《从人类当中辞职》，这整张专辑啊，就是有着比较强的概念性。好，那接下来《种子》这首歌曲呢，在这个序列当中啊，是一首承上启下的作品。这首作品延续了独立摇滚或者是另类流行的基底。那独立摇滚呢，通常意味着非常自由的编曲结构，更加个人化的表达，而不是需要迎合主流市场的标准化制作。请欣赏陈静林的《种子》。

您听到的这首《种子》出自陈静林的首张原创专辑《那天的形状》。陈静林本人呢，包揽了专辑的作词、作曲、制作人，还参与了编曲和吉他演奏。那你看，这种唱作人中心制的制作模式啊，说明了这首作品呢，也是他个人审美和表达意图的直接产物，而不是由外部团队定制打造的。那作品的气质呢，就会高度统一，并且带有明确的个人印记。好了，再来听他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我个人挺喜欢的《游鱼》，游水的鱼。这是他首张专辑里面一首意象明确、情绪内敛的独立摇滚作品，整体气质呢是偏向冷色调的抒情和自省。

呢，为我们建立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场景。演唱者他就是一条游到陆地边缘的鱼，透过玻璃看着另一个人。这个设定本身就带着一种物理上的靠近和情感上的隔绝。他唱到选自由还是氧气，这句呢就直接地点出了这种两难的处境，是选择无拘无束但是可能窒息呢，还是选择安全但是被困住呢？等到副歌的部分，情绪从克制的祝福又转向了试图遗忘的挣扎，最后落在了怎么忘得掉这种无力感上。就是一种你明知没有办法靠近也没有办法真正帮对方的那种旁观者的视角，我觉得这种就是比那种很直白的悲伤要多了一层疏离感。

0: How to forget you？
1: 高度个人化的一个表达，陈静林独立完成了词曲和制作，还参与了编曲吉他演奏。这意味着就是说，我们从文本到最终的听感，他的个人审美是贯穿始终的，很完整。混音师通通还有母带工程师李平的参与呢，也保证了独立制作下的这种质感的底线啊。这首您刚刚听过的名字叫《鱿鱼》，那鱿鱼这个意象其实也不算新鲜了，但是呢，陈静林他没有把鱿鱼写成那种励志的自由颂歌，而是写成了一种困在边界上的凝视和无力。那这个角度啊，我觉得是这首歌比较特别的地方。好了，接下来再为您推荐的就是23岁华语流行新势力 Lava 的首张全创专辑，名字叫《活着的副作用》。这个名字我觉得就已经很吸睛了。Lava 他跟 Apple Music 是这么说的，他说这张专辑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生的疗程了，疗是疗愈的疗，十首歌就是十张不同的处方签儿。听起来好像很郑重啊，但是对于他这种才23岁的人来说其实也不是夸张了。他一路呢从网络发迹，然后从校园创作比赛一路唱到音乐综艺那些更大的舞台，一直呢都是很诚实的面对生命里面那些明暗交错的东西。他的声音呢是有一点点哀伤，还有一点点温暖，再加一点自我疗愈，慢慢调出来的。他从小弹古典钢琴，算是有个底子，但是他呢又一直想探索想创作，所以就跳出框架自己学吉他，在另类流行 R&B 和电子这些曲风里面游走，慢慢的呢就变成了台湾新生代唱作场景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声音。说到这次他的首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活着的副作用》，他说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体验嘛，一切都是体验。我特别喜欢那种第一眼就让人冒出问号的名字，与其简单的说活着的副作用是死亡，我更好奇大家会怎么解读，大家觉得活着的副作用是什么呢？那这张专辑呢就像是一趟有着开放式结局的旅途吧，里面有爱，有失去，有寂寞，有困惑，有怀疑，还有重新相信。走在一条找终点的路上，可能回头才会发现这一切啊就叫做成长。好了，我们来听专辑的同名主打曲《活着的副作用》。

您刚刚听到的是 Lava 的全新专辑《活着的副作用》专辑同名主打曲。这张专辑呢，经历了两年时间创作，里面有十首作品。他呢，把自身的一些成长的伤痕，比如说小时候曾经遭霸凌啊，还有成年后的一些困惑啊、失去啊，都化作音乐的自愈过程。那音乐的风格也是非常多样的，有独立流行，还有融合了民谣啊、摇滚啊、hip hop 等多种的元素。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名字叫做《别叫醒我》。这也是 Lava 专辑当中他自己最喜欢的歌，他是把对生命状态的觉察推向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那这首歌呢，是受到了宫崎骏执导的电影《幽灵公主》的启发而写下的。但是 Lava 呢，他没有选择站在人类或者是山林任何一方，而是试图从第三者的角度观察世间的爱啊、恨啊，还有种种的冲突。这里没有绝对的善恶，因为人们都在保护他自己所珍视的东西，也因此彼此伤害。歌曲呢，是从空灵的森林氛围慢慢的进入到好像战鼓一般的节奏，那这音乐上的巨大的动态变化也就刚好对应了他眼中的世界，复杂矛盾，但却并不是非黑即白。

0: 别叫醒我，朱子拉瓦的全新个人首张创作专辑《活着的副作用》。整张专辑听起来呢，其实是挺多元的，但都指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在不断的失去之后，究竟如何重新成为自己。拉瓦呢，他用创作来发现自己，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必须要先面对自己最不想要被发现的事情，我要直视那些可能很不堪的样子，不想让别人发现的那些样子，我要自己一个一个把它撕开，然后正视它，在心里面大爆炸以后，用那个力量去写歌。所以啊，他希望用创作的力量疗愈自己，也接住其他人。我觉得这种想法挺好的。专辑呢叫做《活着的副作用》。那活着的副作用究竟是什么呢？失去会发生，告别会发生，旧的自己也是会不断的离开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会重新找到爱、音乐、创作，以及继续向前的理由。我觉得活着的副作用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深思、可以思考一下的一个命题。去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新歌新作。
1: 5+5=5，
2: 5+5=5。
1: 没错，这个星期二至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零至五天大买日，价钱利率超吸引，还有抽车大优惠哦。
2: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低至0.9%，指定型号还有出车优惠3000块。
1: 不止啊，还有价值高达7500元大公司独家优惠，示范车有高达10000元优惠哦。
2: 真的是5+5=5，
1: 别错过，今天就要来在样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3: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4: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3: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它店铺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了。
4: 清新之作，
3: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1: 交换呢？
2: 玩过的。
1: 什么玩过啊？很新的，还送1000。
2: 好新，还送1000块。
1: 是啊，现在来当威诺斯油塔火热进行示范车大清销，30多部地理数各款示范车任你选，旧车换新车还送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
2: 就只是1000块吗？
1: 不够，还有大清销，正在开丰田换新车再减1厘，
2: 这么好，
1: 那么划算还等？卖少见少了。
2: 现在就来在 Steels 404雨中的 John Fendinoff 丑油塔吧。
4: The Brea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破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您。精选床垫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沙发最高减1300，买得多省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物错过，在 The Break 你会省得更多。
5: Mercedes-Benz 传承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和 GLB 低至零，会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和 GLE 350 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价 Mercedes 减1.4厘，大请销只此3天，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快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稳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0: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6: 音乐家李兰，
0: 今天晚上呢，为您推荐的是近期推出的一些新专辑、新作品、新 EP 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我看到乐队组合的好多新作品啊 ，Gala 乐队就独占3张。那这3张作品呢，全都是现场专辑，记录了 Gala 乐队从2023年到2025年的3场新年音乐会。可是呢，你就说这摇滚乐队啊，最重要也是最有感染力的永远都是舞台现场。那要这么说的话，这3张作品不就是隔靴搔痒了吗？ 但是啊，好歹啊，也可以感受一下这支乐队的现场魅力，如果你是他们的粉儿的话。比如说 Young for You 还有追梦赤子心这些的歌曲哈，是很多人百听不厌的。好了，因为效果的原因哈，我还是选来了他们的这首录音版本的 Young for You。 这是 Gala 乐队04年首张同名专辑当中最标志性的一首作品，也是国内独立音乐里面少有的用不正经包装深情的一种典型。它的特别之处不在于技术，而在于那种毛手毛脚却真诚到冒犯的劲儿。

主唱苏朵她的英文口音是这首歌最大的辨识度来源。有人形容啊，这是惨不忍睹的英文发音配上小流氓腔调的嗓音。有人就问苏朵说，怎么想到把英语唱成这样？可是你知道他本人呢是一本正经的回复，他说我很认真的在唱了。这句话本身就是 Gala 气质的一个缩影，就是在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消解严肃，但是底下那颗心是认真的。特别说一下哈 Young for You 呢发行于04年，那一年 Gala 刚成立，那这一张专辑后来呢被评为是年度最优秀的国内独立音乐专辑之一。它确立的基调就是那种不追求技术完美，而是追求情绪到位，一直贯穿到后来的追梦赤子心。那 Gala 后来呢也被称为是车祸现场重灾区，但是走音破音反而呢成为了他们自成一派的风格。嗯，这首歌要说呢不属于新歌了啊，但是呢我觉得它本质上是一首关于很年轻的，是关于年轻本身的歌，不是歌颂年轻的美好，而是捕捉那种毛毛躁躁呀，不管不顾呀，连英文都唱不准但还是要大声唱出来的状态。它之所以能够流传20多年，大概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在里面听到了自己曾经或者是想要拥有的那股气儿。好了，那最近说到新作品哈，喜欢流行摇滚的朋友，宇宙人的新专辑 Dear You 啊，你是可以去听一听的。另外呢还有两支乐队呢相对小众，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做纸鸢和赛季来信。我听的比较多的是赛季来信，还顺着呢听了他们的一些旧作品啊，觉得说是挺符合我个人口味的。然后呢又看到了卧轨的火车，他们的新专辑叫做音乐也要再重来。这是一张偏向演奏的纯音乐作品，值得我们感受。选来当中的这一首《走走路》。

0: 这首作品来自《卧轨的火车》，作品的名字叫《走走路》，核心呢是原声吉他加上口风琴和卡祖笛，沈志和萧强他们都参与了卡祖笛。那这首作品呢是《卧轨的火车》他们作品当中比较轻盈也很松弛的一首，偏向室内乐或者是民谣质感的实验小品。
1: 我忍不住了，我要
2: 要
1: 又帅气又给力还省油，我要
2: 我也要。现在来 Dumbledore's Lexus 买车，价钱超划算，不用说 NX 汽油车0.9厘利率，还有1000出车优惠哦。
1: 我算过了，还是汽油车最好，又给力又安静还帅气，现在价格还这么划算，利率低省好多呢。
2: 太聪明了，我也要。
1: 9月15到19号还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万别错过了。
2: 今天就要来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umbledore's Lexus 啦，
3: 准备好迎接全新篇章。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将于9月26日正式发售，由著名发展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w 和十六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政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
4: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5+5=5，
1: 5+5=5。
2: 没错，这个星期2至6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至5天大买日，价钱利率超吸引，还有抽车大优惠哦。
1: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低至0.9%，指定型号还有出车优惠3000块。
2: 不止啊，还有价值高达7500元大公司独家优惠，示范车有高达10000元优惠哦。
1: 真的是5+5=5，
2: 别错过，今天就要来在样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5: 音乐家李兰，
0: 今天呢在音乐家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是最近的一些新专辑新作品。初步统计哈，最近呢有10来张说唱专辑，这说唱歌手的产量啊，你永远不需要怀疑。那最近一段时间有所不同的是哈，哎，安静了那么几天，哎，我一度还在感慨说这是咋啦，咋这些说唱歌手这么平静的时候，突然之间周末呢2天突然爆发哈，有一天一下子出现3张，有一天啊出现4张，你看这一不留神啊，新的说唱作品就上双了。那对于这些说唱歌手的新专辑，其实我是没有全部仔细听的，只是稍微感受了一下也再度澄清了，我并不算是真正的说唱歌迷，因为我是这么觉得，我觉得很多作品呢跟我没啥缘分，我没有领悟到这歌手到底想要表达的东西，也没有感受到他们的音乐的美感。我只是呢尽可能说啊，还是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他们说了点啥。那当然这边和说唱有缘的朋友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着听一下。那相对而言Candy Shop 他的 Candy Tape 2和 Dirty Moss 的凝视是我可以算是比较能够听得进去也挺喜欢的说唱作品。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哈，不太喜欢太吵太闹太张狂又有点傻的说唱作品的话，可以听一听这首 Candy Shop 的新专辑 Candy Tape 2，选来当中的这首名字叫做《第80难》。

好了，最后来说一说哈，除了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作品，其实还有一些专辑是非常值得推荐的。那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墨西子诗的第三张专辑，名字叫《星星、荆棘和鸟群》。说到墨西子诗，如果你还是把它定义为说唱那首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的撕心裂肺的歌手，那这张专辑一定会让你大失所望。但是啊，如果你是可以以更加洒脱、更接地气儿的音乐审美来看的话呢，哎，这就是一张纯粹的好作品。选来当中的这一首，歌名叫做《小时候》。

听到的是莫西子诗的全新作品，歌曲的名字叫《小时候》，很纯粹的一支好作品啊。那说到纯粹，徐伟翔新专辑《爱火山的人》也是一张纯粹的流行情歌专辑，听起来呢是能够满足很多人情感宣泄需求的。那喜欢小清新的朋友哈，也可以听一听 On Saturday 的 Seated。 最后我想说，喜欢国风的朋友哈，哎，接下来您要竖起耳朵了，蒋明他推出了一张专辑，名字叫做独立苍茫醉不归，辛弃疾弹唱词。蒋明这位民谣歌手啊，最近好像换了一条赛道，但是我们还是依稀可以感受到再见北方还有往吉寺的那种调调。好了，我们就选来他的这张新专辑里面的这一首，名字叫做一剪梅，由蒋山成叶成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祝您周末愉快。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太古广场一连两个礼拜六，9月19和26号将会举行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 和 Loblaws 主题赞助花好月圆中秋庆典，现场会送出过千元超市礼品卡，还有舞台表演，包括中乐、汉服、杂技等等，还有文化摊位、美心月饼抽奖，南门和北门还有玉兔盈月影相打卡区。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在 Steel's Gap Kennedy 太古广场见。
2: 同你交换啦、
3: 啊！嗯，玩过嘅。
2: 乜玩过啊？好新噶，仲送1000元添。
3: 好新，仲送1000元。
2: 系啊，而家喺 Donnelly North Toyota 火热进行示范车大倾销，30多部低利数各款示范车任你拣，旧车换新送你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3: 1000元咋？
2: 唔够，仲有大倾销价，揸紧丰田换新车再拣一嚟。
3: 正。
2: 咁想你仲等？买少见少噶啦。
3: 即刻嚟喺 Steels 4042东嘅 Donnelly North Toyota 啦。
4: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5: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2: 5+5啊，等于五。
3: 5+5等于五。
2: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3: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元。
2: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元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元优惠噶。
3: 真系5+5等于5、啊。
2: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6: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7: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8: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9: 各位听众，你哋好，好开心咧，又到咗岁月流星呢个节目嘅时间啦，因为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2小时嘅怀旧歌曲同埋音乐。又睇怀旧歌曲咧，我哋多伦多嘅加拿大中文电台啱啱举行过小小歌声大比拼。在这个歌唱比赛呢，我亦都是评判之一。在一连串的选拔赛和决赛之后呢，我原来发觉小小年纪的参赛朋友都是这么热爱唱歌的，而且不少还选唱怀旧歌曲添。好像 Edelweiss 啦， Please Mr. Postman 等等。而他们的年纪呢，有些还小到2岁多、4-5岁等等。不过他们上到台呢，一样是挥洒自如，演出得非常精彩。希望家长呢继续培养他们这么有音乐的天分，很快脆呢就可以参加新秀歌唱比赛的了。提到新秀歌唱比赛呢，多伦多和温哥华我们新时代电视所举办每年一度的新秀歌唱比赛，这个城市呢要提醒大家，未报名的朋友要把握时间了，报了名的朋友呢更加是要加紧练习你们的参赛歌曲，同时记得呢是要揀啱你哋自己选唱嘅歌曲啊。而好快呢，一如过去几年，我亦都将会担任评判之一。咁睇下今年呢参赛朋友嘅歌唱水准又如何啦。好啦，言归正传，讲返今日岁月流星嘅节目呢，今集就到咗第226集。喺上半部第一个环节呢 ,Disco 狂热，继续我哋介绍 Donna Summer。而今日呢首歌 I Feel Love, 年份係1977年嘅，亦都係要为听众Francis 和 Roger Choi 选播的。在香港流星机会继续介绍香港邵氏电影公司60年代一些电影的主题歌曲。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部电影呢叫做《欢乐青春》，年份是1966年的。而里面的两首插曲呢分别就是《欢乐今宵》由佩蕾演唱，而另外一首就是郑平演唱的《海滨》。在国语歌专门店，听众 Jack 和 Christine他们说想听姚苏蓉的歌曲，但是没有指定歌曲，我为你揀来1969年的《夕阳西沉》。这首歌是改编自日本歌曲的。至于另外一首国语歌曲呢，是一位听众阿玲这位王小姐选播由黄清源演唱的《三年》。至于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温哥华的听众阿明，你想听的由 Blind Pool and Tremolo 演唱的《Someone Someone》。这首歌呢我非常之喜欢的，今天会为你播出，年份是1964年的。 而跟住落嚟呢，呢位 Jocelyn Seal 播出你点唱咗嘅几首 Cliffitch 歌曲之中嘅其中嘅一首，歌名就係 Spanish Harlem， 年份係1962年嘅。至于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呢，就会为听众 Achille 同埋 Wendy 播出呢首 Peggy Lee

由于 Love to Love You Baby 所带来的成功呢， Giorgio Moroder 同埋 Donna Summer 就建立起一种可以讲是非常重要的模式。 Giorgio Moroder 除了在 Disco 的节奏加上很多华丽的弦乐之外，更加是将 Donna Summer 的唱片重心就放在大碟上面，而不是惯常的 single。 好像在 Love to Love You Baby 的同名大碟里面，其中有一边就是以一整面的长度灌录了一个17分钟长度的这首 Love to Love You Baby。 而到了1976年的另外一只大碟 Love Trilogy 亦都是继续同样是以一整面的长度推出了那首组曲形态的 Try Me, I Love We Can Make It。同时呢亦都是第三度拿了舞曲排行榜的冠军，更加是持续突破了广播界向来对于歌曲长度的限制。 Donna Summer 的歌曲经常都可以成首歌十几分钟在电台播出。 Donna Summer 的崛起代表了原先只是流传于地下的这种 disco 音乐终于开始真正地浮出水面，演绎了全面的流行。在这点来讲， Donna Summer 的功劳可以讲是同 BGs 同等重要。此外， Giorgio Moroder 不但发挥了精湛的编曲技巧，更加进而是用概念专辑的风格来处理 Donna Summer 的作品。到了1976年，他们接着推出了 Four Seasons of Love 的大碟，分别是用每一首歌曲来歌颂一年四季之美。到了1977年，他们继续推出 I Remember Yesterday， 除了试图展现了多种不同的音乐类型，更加是首次以这首 single I Feel Love 带来了突破性的创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首歌不但是有丰富的弦乐和 disco 的节奏，更加是有史以来第一首完全是以电子合成乐器来录制伴奏音乐的流行歌曲。在这首 I Feel Love 推出之后呢，果然是得到惊人的成功，除了成为 Donna Summer 第二首打入了全美流行榜前十名的流行歌曲之外，亦都是第七度拿到美国舞曲排行榜的冠军。而在英国呢更加犀利，是全英国的流行榜的冠军。不但咁，佢创新的风格亦都成为了其后无数欧洲舞曲 Europe Dance 的模仿对象。好，请两位听众 Francis 和 Rosa Choi 欣赏下你点唱的这首由 Donna Summer 演唱的 I Feel Love， 年份是1977年的。

0: 精英理财智慧，
1: 加拿大人努力储钱投资都只是集中在回报，往往忽略了税务安排、利息、股息、资本增值，不同投资收入税务处理可以很不同。实际上还有其他合法而有效的免税工具，可以配合退休、资产增值，甚至财富传承。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10月3日下午2:30会在万锦市免费举行五大免税投资工具实体讲座，立即登记6473722778 或上网 elitewmg.com。
2: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止三日，送高达10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荣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And cut！
4: 中秋节梗系食月饼啦，
5: 双黄百莲蓉，
4: 好食啊！
6: 中意咧，带你 feel 多啲，
7: 经得起时代嘅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嘅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8: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9: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0: 我忍住，我要
11: 要
10: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11: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rnfield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抵唔再讲 ，NX 汽油车0.9厘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10: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11: 咁醒我都要。
10: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11: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rnfield of Lexus 啦。
10: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12: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的 Monter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有7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0: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香港留声机。
1: 可以上路
0: 好啦，开始香港留声机呢个环节，我哋继续介绍咧香港六十年代邵氏电影公司咧有好多电影里面嘅插曲。今日轮到介绍咧呢一部电影就系1966年嘅《欢乐青春》。呢部电影导演就系罗巡，演员方面系有乔装啦、秦平、应慧同埋金汉。同样呢部电影咧里面亦都系有插曲，而其中一首大家都系非常之熟悉嘅。就是由蓓蕾演唱的《欢乐今宵》。不过这首歌曲呢千祈不要误会是香港无线电视当年《欢乐今宵》这个长寿电视节目的主题曲。那首是广东话的日头猛做到依家轻松下，而这首是国语的，不过在欣为大家播放的时候呢都是耳熟能详的。作这首歌的就是当年的音乐大师 Uncle Wick Wick Cristobal。填词方面就是叶绿。 Uncle Wick 呢当年是一队大乐队的领班，而且在 EMI 很多歌曲都是由他编曲的，好像跟大家介绍过的那首电影《不了情》里面的主题曲《不了情》呢，就是 Uncle Wick 在早期和陶巡导演合作的，由黄福玲作曲的，都是由 Uncle Wick 出任编曲。那段荡气回肠的钢琴醉奏就是他的杰作，不过演奏的又不是他，亦都是另外一位音乐大师。好，请大家欣赏一下1966年邵氏电影《欢乐青春》里面的其中一首插曲，由蓓蕾演唱、 Uncle Wick 作曲、叶绿作词的《欢乐今宵》，亦都同时将这首歌送给 Shirley 收听。

嗱，啱啱听过呢一首由蓓蕾演唱嘅《欢乐今宵》，系咪好熟悉呢？提起无线电视嘅《欢乐今宵》节目，呢位香港歌手蓓蕾啊，当年咧喺六十年代尾啊，亦都经常喺无线电视翡翠台嘅《欢乐今宵》上面咧，大家会见到佢嘅。嗱，蓓蕾呢位歌手咧，后嚟嫁咗俾一位好出名嘅骑师梅道登，其后咧就跟佢回国退出歌坛。咁好可惜，梅道登后来是坠马身亡的。蓓蕾当年灌录了不少唱片，他其他的歌曲呢，好像再会吧叮当和一见你就笑，当年都是非常之流行的。咁讲的一见你就笑呢，连邓丽君都有灌唱了一个版本，收录在1968年台湾的宇宙唱片公司。但是原唱者呢就是蓓蕾，1966年已经是灌录的了。好了，听过蓓蕾的一首欢乐今宵之后呢，我哋继续听埋呢一首，亦都同样系嚟自邵氏嘅呢部电影《欢乐青春》里面嘅另外一首插曲，而呢首插曲就系由郑庭演唱，歌名叫做《海滨》。

0: 国语歌专门点。
1: 听众阿 Jack 同埋 Christine 咧，系好想听姚苏蓉嘅歌曲，嗱好耐咧都冇播姚苏蓉嘅歌曲，而两位听众咧系冇指定歌曲，咁我为你拣嚟姚苏蓉嘅《夕阳西沉》，我系非常之喜欢呢一首歌噶。其实呢首歌咧，亦都系嚟自日本嘅歌曲，作曲嘅就系坛口，填词咧系岩谷时子。咁当然呢两个名咧，都系日本嘅汉字，照字面读出嚟。喺日本咧，系1966年出版，系一部电影嘅插曲。咁当年咧，系由加山雄三所演唱嘅。而日本歌歌名嘅意思就系和你到永远。咁姚苏蓉呢个版本《夕阳西沉》改编咗之后咧。是收录在《恨你入骨》电影原声带的大碟里面，这个唱片大概是在1969年间出版。我手头还有这一只黑胶唱片，是香港娱乐唱片公司出品，当年这个大碟非常畅销的。为这首《夕阳西沉》填上歌词的是台湾的庄奴。这首歌也有一个粤语版本的，粤语的版本就是由恩妮主唱，收录在春雨湾都的大碟里面，年份是1979年的，而粤语版本呢就是由卢国沾填词的。这位类型歌后姚苏蓉1946年出生，原名也是姚苏蓉。在1966年呢，姚苏蓉就参加了台湾的正声电台所主办的歌唱比赛，得到评审的青睐，拿了个冠军。在翁清溪老师的促成之下，姚苏蓉就和当时的海山唱片公司签约，从而进入了演艺的世界。他的一曲《负心的人》使到他一炮而红，亦都曾经以一曲《秋水伊人》赢得类型歌后的美誉。到了1969年，台湾的导演白景瑞执导一部音乐歌舞片《今天不回家》，随着电影的上演，风靡了全台湾和红遍了香港和东南亚。这部电影除了捧红了剧中的女主角恩珍之外，亦都使到电影的歌曲这首主题曲《今天不回家》和他的演唱者姚苏蓉成为一代歌后，甚至乎其后有所谓姚氏的唱腔。对于台湾的歌坛来讲，《今天不回家》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话说在1963年，香港的宁波就以港产片《梁祝》轰动宝岛，估不到6年之后台湾才靠姚苏蓉的《今天不回家》一举反攻，征服香港。在这个之前，台湾出品的无论是电影或者是唱片都得不到香港人的共鸣，甚至乎《今天不回家》一开始在试探香港的市场的时候，亦都是被同业嫌弃，根本是无人问津。最后被一位非唱片界的港商买下，估不到就一炮而红。跟着姚苏蓉就带着这首歌去到香港献唱，不仅现场盛况空前，亦都创下了唱片的惊人销量，但是香港的地方居然卖出了40万张。姚苏蓉迅速在香港走红，她的登台酬劳亦都是屡创新高。台湾其他的艺人就趁着这个热潮，一个个就去到香港发展。在那个年代，台湾的这一类歌曲真是红发香港的乐坛。在那个年代，大街小巷青年男女个个都唱着《今天不回家》，但是好景不常，这部电影和这首歌因为与当时台湾政府推广的社会善良风气有着强烈的对比，以致这部电影和这首歌《今天不回家》就被当时的台湾政府禁播和禁唱。所以台湾的唱片公司在发行大碟的时候，还要特登将大碟的名称和歌曲改名为《今天要回家》。前后唱过200多首歌曲的姚苏蓉，尽管歌艺受到台湾和海外的歌迷的欢迎，但是在民风保守的年代，她的歌曲在台湾很多都成为禁歌，前后估计有超过80首。好像《负心的人》、《偷心的人》、《今天不回家》、《我为你痴迷》、《爱你365天》、你把爱情还给我等等，都曾经是一度禁播，理由就是歌词大多都是讲灰色的男女情感，容易误导社会善良风气。今天不回家首歌刚刚唱红了，即刻就遭到禁唱，有整整的10年不能够在公开场合演唱。 今天不回家、寻梦的人、我与咖啡等等节奏轻快动感的歌曲呢，将姚苏蓉那种灿烂的唱法发挥到淋漓尽致。但是姚苏蓉另外一种类型的歌曲呢，好像这首《夕阳西沉》、《蓝色的忧郁》、《热情已冷》等等哀愁的情歌呢，亦都扣人心弦，而我比较喜欢他这种唱法。看看 Jack 和 Christine 喜不喜欢这首我为你选播的改编自日本歌曲的《夕阳西沉》。

够变成静静的黄昏，静静的黄昏带给你无限温暖。

听过姚苏蓉的歌声之后呢，跟住落嚟另外一首国语歌曲是要为阿玲啊呢位王小姐呢选播由黄清源演唱的《三年》。嗱，《三年》呢首歌是由姚敏作曲，李俊清填词。原本呢就是1958年呢由李香兰主演的一部电影《一夜风流》里面的插曲。嗱，李香兰的《三年》的版本呢喺《岁月流星》介绍过唔少次噶啦。呢首咁靓嘅歌曲，当然系有多改编的版本啦。1988年，陈百强就改编成为粤语版《盼三年》，收录在《冬暖》的大碟里面。至于国语版呢，演唱的歌手非常之多，仲包括咗星马的歌手呢位黄清源。咁提起星马的歌手呢，50、60年代有好多歌手呢喺香港都几受欢迎嘅。咁例如50年代嘅毛美玲啦、华儿宝、朱月平。朱月平呢就系朱咪咪嘅姐姐。咁仲有骆蓉蓉、上官刘云、舒云同埋秦淮等等。咁至于樱花、凌云、林竹君同埋黄清源呢，咁算系60年代比较后期啲噶啦。好，请呢位阿玲黄小姐欣赏黄清源演唱嘅《三年》。

0: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1: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0: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1: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0: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1: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0: 咁抵，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佳尔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3: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2: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3: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2: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3: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2: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0: 5+5啊，等于5。
1: 5+5等于5。
0: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1: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0: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1: 真系5+5等于5。
0: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欣佳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5: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4: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5: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这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这个节目
7: 岁月流星，
6: 我是
7: Larry 卢永亨。
8: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底，金曲大搜杀。
6: 时间到了，岁月流星第226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首先的第一首歌呢，要为温哥华的听众，这位署名阿明的听众，他想听是由 Blind Pool 演唱的 Someone Someone， 年份是1964年的。那 Blind Pool 就是 Terminal 这对乐队的主音歌手，而 Terminal 呢最出名的一首歌就是 Silence is Golden。请阿明欣赏 Someone Someone。

听过 Blind Pool 的歌声之后呢，跟住落嚟要为听众 Jocelyn Seal 送上首 Cliffiger 的歌曲。啊，呢位听众呢点咗好几首都是 Cliffiger 的歌曲。首先为你播出是1962年的呢一首 Spanish Harlem。

时间嚟到《碎月流星》第226集上面部最后一首歌啦。呢首歌咧就系超同埋太太 Wendy 所点嘅，由 Peggy Lee 演唱嘅《Golden Earrings》，年份系1947年嘅。Peggy Lee 嘅呢一首《Golden Earrings》系嚟自一部同名嘅电影，部电影系黑白嘅电影，故事嘅内容咧系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嘅。演唱呢首歌嘅歌手 Peggy Lee 已经喺2002年咧，由于心脏病而逝世，享年系81岁嘅。Peggy Lee 呢位歌手喺佢60年嘅演艺生涯里面咧，总共录过超过600首歌，亦都作过唔少嘅作品。嗱，好似佢嘅《Fever》同埋《Is That All There Is》就系佢嘅经典，而后者咧更加系获得格林美奖1969年嘅最佳抒情女歌手奖。而佢呢亦都分别喺1988年同埋1991年呢分别系再获得格林美嘅提名。咁至于喺1956年呢，佢亦都系凭歌手嘅身份被提名奥斯卡金像奖。Peggy Lee 除咗系歌手之外，亦都曾经为好几部电影作主题曲，咁其中包括呢好出名嘅 Johnny Guitar 同埋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天涯何处觅知心。嗱，呢首音乐呢喺今日岁月流星下半部亦都会为大家选播嘅。 Peggy Lee 其他成名嘅歌曲，除了1947年的这首 Golden Earrings 之外，还有1956年的 Mr. Wonderful， 1958年的 Fever， 1963年的 I'm a Woman， 和1969年的 Is That All There Is。 至于这首 Golden Earrings， 填词和作曲都是几位音乐大师，分别就是 Victor Young、 Jay Livingston 和 Ray Evans。这首 Golden Earrings 其后在1959年 Katerina Valenti 亦都有翻唱个版本，最后1983年连 Willie Nelson 亦都有翻唱过一个版本。听众阿超和太太 Wendy 很想听这首歌，同时也很想将这首歌呢点给 Judy、 CK 和 Tammy、 阿 Ming 等等，为祝他们呢身体健康，成日都这么开心和快乐。阿超和 Wendy 说很开心能够识到这几位朋友。好，这个时候呢就请这几位听众呢欣赏下这首1947年由 Peggy Lee 演唱的 Golden Earrings。 不过提醒大家，听完这首歌呢，我们要听新闻和听广告客户的说话。转头回来下半部岁月流星呢，还有一个钟头节目跟大家分享很多其他的金曲，我们先听这首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见。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买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我尾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喺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仲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起眼泪出嚟。阿美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系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美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

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Thai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aturday from 10 a.m. to 11 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曼锦市 Warden 及 Highway 7一家民居凌晨发生枪击，冇人受伤。事发在今朝两点半之前，约克区警队表示有两个衣着全黑的男子从一架白色本田 Civic 落车，向住宅开了多枪。警方表示公众应该要预期区内有大量警力，避免前往那里一带。警方说当有更多资料的时候会对外发布，同时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向第五分局提供资料。报案的号码是905-895-1221内线7500。多伦多西区发生一宗袭击案，两人重伤，凶徒有两至四名，全部逃逸。事发在凌晨两点半之前，于 Dufferin 及 St. Clair 范围。警队接报有人发现两名被利器刺伤的事主，两人被送往医院，情况严重。疑犯乘坐一架深红色汽车离开现场，初步没有他们的特征描述发布。事件导致附近一段圣克莱东行方向一度封闭。407公路黄市路段昨晚发生一宗致命车祸，一名七旬铁骑士身亡。事发在昨晚7:15左右，于407东行往400公路出口，涉事电单车失控撞倒护栏，74岁司机当时已经有危险，送院后不治。407东行往400封闭了多个小时以配合调查。多伦多地铁及高火车今个周末都有服务调整。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明两日不会在 College 与 St. Clair 之间行驶，以配合路轨工程。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行驶，期间 Summer Hill 和 Rosedale 站以及 Wellesley 站的 Dundonald Street 入口关闭，其他车站继续开放给乘客购买车票及转乘地面的路线。另外，同样因应工程，高火车 Barry 线今个周末在市区以 Dunsfield Park 为总站，列车继续来往 Allendale Waterfront 或 Aurora 与 Dunsfield Park， 不过就不会前往联合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在 Dunsfield Park 接驳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与丹麦达成协议，增加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部署。特朗普在昨日作出这个宣布，此前他不断威胁要以武力从丹麦这个北约盟国手中夺去格陵兰。根据协议，格陵兰主权仍然属于丹麦，不过特朗普说美方可以永久获得控制当地的安全及其他需要掌管范畴的权力。他表示协议回应了美方一切众多的忧虑。丹麦首相办公室就说，丹麦、格陵兰及美国政府将于下星期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的时候签署协议，不过方案仍然需要获得丹麦与格陵兰的国会通过才可以落实。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争取外卡再受挫折。蓝鸟昨晚展开作客德州游骑兵的三场系列赛，出师不利，输1-7。今季表现出色的蓝鸟先发投手 Dylan Cease 失准，只是上阵 2.2 局被对手轰出了3支安打、6次保送，总共失了4分。美联中区榜首形势有变化， 克里夫兰守护者升咗上第一，芝加哥白袜跌落第二。现时占据美联外卡区域最后一位嘅系白袜，佢哋领先蓝鸟两场。由骑兵迎战蓝鸟系列赛第二场，东岸时间今晚7:05开播，客队将会派出豪斯索瑞恩奴开局。呢场系蓝鸟倒数第八场常规赛。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升一线，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仙，已经比寻日高咗两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提高至103.9仙嘅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有烟霞，气温15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云量增多，最高19度，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era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et。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经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0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士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 ，Yip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5: 金黄餐厅、
4: 清风度假、
5: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Brimel Toyota、
5: 荣华月饼、
4: 塘下烧腊、
5: 万城物业管理、
4: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5: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4: 六福海鲜酒家、
5: Warden 英歌云、
4: 坤记竹升面、
5: 安盛律师事务所、
4: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7: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找有实力的发展商，所以我找 Treasure Hill。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他们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900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7: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早晨，早晨，早 ，Good morning， 晨时间嚟到11:13，大家好啊，又一个 weekend 嘅开始啦吓，人车合一，我系苏文聪啊，多谢大家啦，一路继续支持呢个节目啦，由原本咧之前啊12:00啊嘅时间开始，到咧而家又翻去咧呢个11:00啊，可以用多少少时间啦，充裕啲，咁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咧车方面嘅呢个话题噶吓，咁啊今日亦都咧并不例外啦，会请嚟咧就系专业嘅嘉宾啦，就有我哋汽车达人之称嘅吓 Stephen Huan 就分享咧，即系。大家都好留意到啊，因为即系成日都话啦，电能车咧，无论而家我觉得咧，除咗我人车合一之外咧，有唔少嘅节目咧都会讲下车啊，尤其是呢个电能车，因为呢个已经唔系净系汽车嘅一个话题吓，而家可以话系同大家咧都好紧贴住吓，即系时势嘅一个嘅话题吓。中国制造啊，呢个中国个品牌嘅电动车咧，咁啊其实都系我哋北美嘅人士咧，好多时都会去留意到究竟佢几时可以有多啲嚟到我哋本土咧。因为嗰个价钱听落好似好相宜咁样，但系一日未曾买到手，你一日都唔知道究竟佢实质个价钱系可以平到几多。咁而家咧，我哋电能车咧一般嚟讲都系 T 字头啦，咁所以咧就变咗都好大部分嘅人，你见到啦喺街上边行走咧都系 T 字头嘅。咁当然我哋都会见到有唔少嘅，例如啲hybrid 啊或者咧系一啲嘅混能车种啦，即系佢可能插电式噶啦，或者唔系插电式嘅 hybrid， 咁都有俾大家好多唔同嘅牌子嘅選擇噶，咁如果講到咧純電能車啦，好多時都會留意到嗰個電插電裝啊，究竟咧係咪真係咁能夠可以普及到每一笪地方你能夠可以插得到？你肯俾貴錢都唔緊要，你屋企裝唔裝到又係一個問題。咁有啲又會覺得可能架車睇落好似幾好，但係咧發覺到原來咧買完之後嘅話，即刻可能夜晚已經漏夜想賣翻出去啦，因為發覺到原來你買個車之前咧，你嗰個期望咧同你咧真係。揸到上手咧，系有个落差喺度嘅。咁啊，今日啦 ，Stephen 都会同大家讲下啦，分享下呢个中国制造、中国品牌电动车喺2026年啦进口加拿大嘅准备情况，同埋咧预售情况最新嘅 update 俾到大家噶。咁啊，大家一阵间可以留意收听啦。咁如果系譬如真系对于咧呢个电能车咧系有一个好大嘅期望啦吓，嚟紧即系系咪都会留意或者买啊换车嘅话咧，咁啊值得去听下嘅。不过我都睇咗唔。

0: 插电嘅设备够唔够啊？吓，有唔够时间去插啊？咁呢啲亦都系一个你需要系买电能车之前咧考虑嘅因素嘅吓。咁啊，一路沿途翻嚟啦，咁啊，发觉到原来真系唔知点解。今日好似特別塞車咁樣，好多道地方咧都可能因為整路嘅關係啦，又或者咧係改道嘅關係啦，咁有好多車咧，咁佢哋都係塞埋咧喺一啲佢哋平時唔係行開嗰條路啊，咁啊又再加上可能今日天氣都唔算差啊，因為聽天文即係天文台，我哋叫香港叫天文台，呢度叫做環境部，係啦，就講咧話下個星期 weekend 開始咧就會步入翻咧，就係你應該唔可以話步入，應該話。离开呢一个夏天嘅 weekend 啦，咁话啦，咁所以可能一听嗰个话，喂，今日我哋都仲系呢一个叫做唔错嘅，叫做 weekend 暖和个 weekend， 夏天系咪 weekend 咧？即系我觉得唔系好炎热嘅啫。不过如果佢咁讲嘅话咧，咁啊，所以吓到啲人都即刻，我哋今日出去玩啊，好啲咯，咁样咯。咁又加上九月啦，咁啊，下个礼拜又中秋节啦。嗱，九月咧，即系好多朋友因为开学嘅关系啦，咁啊，差唔多时间嘅话，哇，即系两个星期噶啦嘛。开学咁啊，可能呢个礼拜亦都会出嚟，诶、哎，我哋出去玩下啦，咁样啊，啲细路仔好闷噶啦，开始又系咪？咁啊，开头第一个礼拜梗系开始最弱噶啦，见到啲新同学新面孔咁，咁跟住呢个礼拜可能会出去玩下，同啲朋友见到有啲单车添啊，有啲单车人啊，大家行诶揸、车嘅时间小心啲吓，因为始终我哋单车咧要避嘅，好似架车咁咧，如果我哋见到成群单车前面嘅话，我哋要过隔篱条线嘅吓，唔好喺佢侧边度擦身而过，一阵间一个唔觉意咧太埋。嘅话擦出火花咁啊，大件事噶啦吓。同埋如果你转右嗰啲朋友咧，你要记住喂，如果个单车喺你右手边噶嘛，如果佢直开，哇你转右，咁啊就算绿灯都好啊，咁你转右，咁你就唔系啱啱 T 崩，你就撞到佢应一应噶啦。佢如果直去你转右系嘛，所以大家要留意你嘅右边嘅侧镜吓，睇下有冇单车手喺你嘅右边啊，泊车都系。开门之前睇清楚有冇单车手喺你嘅右边吓，单摊就惯噶啦，因为咧好多时咧单摊嗰啲穿穿插插都系啲，无论系电动嗰啲又好啦，又或者系单车又好啦，吓、啊、甚至乎电单车都好啦，穿插都好犀利噶，单摊嗰啲朋友就惯咗知道噶啦 ，up 摊我哋少接触，所以留意翻吓。好，天气方面啦，咁啊整个晏昼嚟讲嘅话咧，都会系徘徊喺呢个17度啦，大致系会多云嘅，感觉会有16度嘅感觉啦，到咧傍晚时间嘅话15度，部分时间。多云，带俾大家的感觉咧系14度噶。到到深夜时间咧，就四成机会会有雨。啊，温度咧会降翻去14度，感觉会有13度的感觉。到到听日星期日啦，日间朝头早嘅时间咧就会有多云同埋有雨，咁啊四成机会嘅。咁啊温度咧会系14度，加埋风洞效应咧会有13度嘅感觉。到到晏昼时间啦，咁就会阴晴不定嘅。啊，温度方面会20度，感觉都系相同嘅。到到傍晚时间啦，咁就会部分时间多云，温度会系17度咧，咁感觉都系相同系17度嘅。到到咧，听晚黑深夜入夜深夜时间咧，就会部分时间多云啊，温度会系12度啊，咁加埋风洞效应有10度嘅感觉啦。而家要讲风洞效应啦，之前热嗰阵时咧叫湿温效应，咁啊会系多啲嘅感觉啊，热啲嘅。好啦，咁啊讲埋星期一、二、三俾大家听啦，简略少少啦，系嘛？咁啊，冇乜时间就唔讲啦。咁不如讲油价啦，系嘛？油价方面嘅话，头先听到啦，哇，今日其实都系个福音嚟嘅，因为如果比起琴日，应该咁讲，琴日及琴日呢個福音嚟嘅啦，因為咧嗱計呢一個琴日咧就係減咗9先啦，咁今日咧會上升2先。如果琴日咧入到油嘅朋友咧，係突然間一個大粒位嚟嘅，咁就係減咗9先108.9，今日上升翻去到102.9。咁你話哎呀，咁好似唔係好着數，咁但如果你聽日入嘅話咧，仲會升多一先，因為聽日會係103.9，大家留意翻好冇？好呢個時間我哋去廣告先啊，轉頭翻嚟咧，我哋會請汽車大人 Steven 圈同大家一齊分享下呢個中國製造同埋中國品牌電動車。喺2026年啊，进口加拿大准备情况同埋预售情况最新嘅 update 啊，转头倾。
1: 5+5啊，等于五。
2: 5+5等于五。
1: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2: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1: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2: 真系5+5等于五。
1: 米酒宝，今日就要嚟喺钦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3: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

0: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滋味。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不认得出它来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还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来新滋味一起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十六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2: 跟来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3: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3: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4: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5: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4: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5: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4: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7: 人车合家
8: 4 3 2 1
9: 好，11:24，大家好，人车入一，我系苏敏聪，咁啊，同大家介绍下啦。嗱，我哋都好多时咧，为住自己咧，以前咧啲嘅梦想咧，我哋会拼劲咁样去追寻噶吓。咁例如可能你话，啊、哎，我有部车咁讲话，好中意嘅咁，即系细个嘅时间，正所谓钱又唔系多。咁你话真系想追梦嘅话咧，有阵时你嗰啲车种咧，啊，当然好超级嗰啲咧就比较遥远啲嘅。咁有阵时有啲可能觉得，咦，都唔系话一定买唔到，但系都有啲心仪嘅，可能系跑车啦，或者靓车啦咁样样。咁可能都会营营役役咁样咧，就系话去搵钱啦，话希望咧有一日嘅话可以满足到自己嗰个梦想嘅吓。咁啊，但系今日咧，如果你大家咧系觉得唱歌都系唔错嘅话咧，咁啊想话做一个，唔好话一个歌星啊，你起码可以喺舞台。上面表演一下，发挥下自己的才能啦。咁亦都可以咧，就追梦系不分年龄嘅。咁啊，坚持你嘅梦想嘅话咧，可以想唱就唱，咁就有一个好大嘅平台俾到大家。就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每年都会有一次噶啦，个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咁啊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咧，咁而家已经系接受报名噶啦。咁啊，参赛资格啊，梗系不限年龄，系一个好事嚟嘅。我哋唔好俾个框框括住咗，唱得到好歌嘅话，无论你系几多岁都话 OK 冇问题。奖金全场总冠军咧，可以夺得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嚟嘅现金奖5000大元，当然。钱是一个鼓励嚟嘅，即系现金奖一个鼓励嚟嘅。咁最紧要就系有人赏识自己啦。金曲爱好者嘅话，可以立刻咧上到去我哋网上边 am1430.com 咧去报名噶，或者可以喺办公时间打电话嚟查询下905-415-1430啦。咁都系嗰句啦，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咁你最紧要肯踏前一步。就唔好等到截止日期9月28日，你先好仔去攞份表格啦，吓趁早啲吓，预早啲去睇，咁啊9月28日就截止噶啦。咁啊有好多我哋嘅冠名赞助嘅，有 Downtown Markham、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赞助俾大家吓，咁啊做呢一个平台可以一展所长。好，我哋请我哋今日嘅嘉宾有汽车大人之称，我俾嘅啫 ，Stephen Huan，Hello Stephen。
10: 好啊，苏敏聪好，各位听众好啊。
9: 系啊，唔好介意啊，我中意帮人诶改下啲绰号咁样啊嘛，咁啊汽车达人我又觉得几好，咁啊呢一个吓，咁啊 Amy 改俾你嘅嗰阵时。咁一路
10: 越
9: 到依家啦，咁样唔系你自己吹自己嘅，呢啲又冇啊，自己吹系我俾你嘅，大家唔好误会。好啦 ，Steven， 咁啊知道啦，你都准备咗一啲嘅资料，每一次咧都会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一啲可能啲排名榜啦吓，咁或者今次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中国制造嘅中国品牌嘅电动车，咁2026年咧进口加拿大。嗰、那個準備情況嗱，好多人都會好期望啊嘛，咁、啊、究竟而家點解好似平時揸車出街嘅話，都仲未見到好可能有啲中國品牌嘅車電能車嘅牌子嗰啲 building 啊，嗰啲建築物咁樣嘅咧，咁樣咁究竟佢寄居喺人哋嗰度買啊？嚇、啊，即係你知嘅，有啲品牌譬如唔怕開名講啊，譬如 Benz 寶馬咁，佢哋都有一啲唔係佢哋自己本身，譬如 Cooper 咁啊，寶馬嘅係咪？嗰陣時嗰部 Smart Car 就 Benz 嘅，即係佢哋會攞咗佢嚟做代理喺度賣埋出嚟噶嘛。咁唔知呢啲又會唔會喺呢一度借人哋個車行去賣咁，定係自己出一個車行咁嘅咧？
10: 係啊，嗱，暫時嚟講咧。几隻大嘅准备入加拿大嘅中国品牌咧，暂时佢哋都系咧预备系自己设立自己嘅生产即系个销售网络嘅。咁嗱，首先我哋啦重新再睇一睇啦。咁嗱，加拿大嚟讲咧，喺今年咧就系减咗税啦，100% 嘅关税咧。加拿大呢個中國製造電動車進口 100% 就減到 6.1%， 咁實際情況呢是由呢個3月1號開始的，咁由3月1號開始呢個放寬入口49,000部呢個配額呢，咁到3月1號到今年的到今年的9月1號為止呢，其實8月31號為止呢，其實加拿大呢已經進口咗呢，已經進呢、這個啦呢、這個純粹係講進口唔係講銷售，進口咗15,763部中國製造嘅電動車。咁其中呢包括咗呢，其實呢15,763部呢係未包括呢呢個中國品牌嘅電動車㗎，只係呢是有唔同牌子呢，佢哋去中國製造，利用呢呢、這個首先搶先利用呢個配額呢而運入嚟嘅。咁呢呢個係由今年開始3月1號到8月31號嘅統計。咁而到9月到9月11號呢都係有160部嘅啫。咁所以咧嚟講，我哋係大約睇到咧，依、這個49,000部其實已經係入口咗咧，進口咗15,700+部，係今年暫時嚟講嘅進口配額。咁咧就嗱，咁我哋又大家睇睇啦，我哋而家大家所熟悉嘅中國品牌其實有幾多咧？
9: 咁
10: 啊，其實中国品牌我哋人人都最熟悉一样啦，一个品牌啦，就係、是、BYD 啦，就係比亚迪啦。不过比亚迪佢已经係入咗嚟加拿大㗎啦，其实佢哋个总部，全加拿大嘅总部其实呢我哋真係好好彩，佢係設立咗去 Markham 区嘅，咁近住14街嗰头附近嘅啫。咁呢个係全加拿大嘅總部，咁你可想而知咧，其實咧加呢個安省，尤其是喺曼錦市咧，其實咧係一對於一般好多嘅汽車品牌嚟講咧，佢哋都係非常重視嘅，因為咧我哋喺安省咧，其實係汽車非常發達，所以咧、你可以聽到一個福特省長咧，成日都係好着重呢个汽车啊，汽车嘅从业员啊，各方面，咁所以咧其他啲品牌，汽车品牌咧，亦系非常注重咧，喺呢个安省啊、多伦多市啊、曼锦市，咁其实已经设立咗总部啊，咁但系嚟讲咧，佢哋有车卖未咧？系未有嘅，因为咧资料睇到咧， 其实他们已经呢是在这里测试着汽车了，去加拿大测试汽车。咁啊，测试咩咧？有成五款咧，已经喺度测试，喺路面测试紧。但系如果大家咧有阵时眼力好啊，或者好彩咧，其实系可以喺路面咧睇到咧有唔同嘅中国品牌嘅汽车咧，已经喺度测试紧。咁、哦、但系点解仲未有得卖咧？咁啊，其实
9: 不如咧，我哋点解会未有得卖咧？我哋先休息阵先，好唔好啊？咁啊，大家如果咧你系行开万锦市一啲道路咧。見到咧有呢個中國製造嘅電能車咧，啊不妨可以望多兩眼。不過咧，最緊要留意自己條路先，就唔好因為分心駕駛造成意外啊！呢個時間我哋先休息一陣，轉個頭翻嚟繼續請我哋 Stephen Huan 汽車大人同我哋繼續分享呢個內容。轉頭傾。
0: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1: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经销只三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2: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3: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4: 背向 Mena Golf Club 个盘？
13: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14: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好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3: 唔好左谂右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6: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The Brick 帐篷特卖的最后一个周末，这个是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3折，还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着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发最高减1300蚊，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甚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7: 人车合一。
8: 4 3 2 1。
9: 时间了到11:35吓，咁啊，我哋人车合一啦。除咗有我苏敏聪之外嘅话咧，一定要有嘉宾帮下手支持下，咁啊，令到各位听众咧听多啲唔同内容嘅话题啊。请嚟有汽车达人 Stephen Huan 同大家分享中国制造嘅中国品牌电动车。呢个2026年啦，头先佢讲到啦，吓喺呢一个8月31号。吓，系咪八月三日又系最后嗰日？咁啊，进口加拿大准备情况同埋咧预售情况系点啊？最新 update。Hello，Stephen。
10: 系啊，嗱，点解呢个比亚迪仲未有得卖呢？其实咧，要设立一个品牌喺加拿大，即系汽车品牌加拿大销售咧，其实系非常之复杂嘅。咁啊，其中咧，佢对外嚟讲咧， 買一部車，我哋而家大家都知道啦，除咗攞現金啦，攞銀紙去買啦，咁又要 financing 啦，又甚至乎咧電動車咧，好多人咧都係觀望態度啦，不如 lease 架車先啦。咁啊 ，leasing 咧亦要 set up 啦。leasing 最重要係咩咧？係嗰個 residual 啊，即係話咧嗰個。guarantee end value， 即系话咧，你如果呢架车三年啊、五年啊、四年、五年咧，究竟咧最后嗰、那个buyback 嗰、那个银码嗰、那个嗰、那个 value 系几多咧？咁呢个咧就系、是、要大家要厘定噶。
17: 嗱，我呢、這个呢、這个位呢、這个位我要插一插嘴先，唔好意思。因为点解嗱，普通车咧，咁我哋都会知道啊，几年货仔冇问题，因为你汽油车嚟嘅。但系电能车咧，嗰嚿电咧，其实系大打折扣嘅，我哋用嗰啲手机都系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 leasing 可以 leasing 嘅话，咁系咪 leasing 就咁讲啊？有啲人就唔中意嘅，我觉得 leasing 系咪着数啲咧？因为你其实都系一样要俾钱啦。但系个问题，我啊电会折旧噶嘛？咁会唔会佢 leasing 方面同步我哋 leasing 普通车嗰个要求或者个价钱会有啲唔同啊？
10: 但系如果你话做 leasing， 点解一般呢个新车品牌嘅 leasing 咧，都系厂方咧会 guarantee 翻最后嗰、那个end value 嘅。咁咧就系咧消费者咧就有一个 option 咧，可以买部车或者退翻部车。咁如果呢个 guarantee end value 咧，就会直接影响到咧呢个消费者咧嗰、那个月供啦。因为咧，如果嗰个 guarantee end value 系高嘅咧，咁咧，所以你每个月供起上嚟，或者我哋讲个租金啦，或者个 lease payment 咧就会低啲嘅。咁如果依架车咧系定出嚟咧，话唔系好值钱，即系话唔系好够信心，咁咧，所以咧每个月你要俾高啲。咁但系最后依个 guarantee end value 点样定出嚟嘅咧？就唔係純粹咧，只係靠廠方話我認為架車值幾錢就係幾錢，而係咧喺加拿大裏面咧有好多方面嘅考慮嘅。咁例如咧呢、這個如果一般賣緊嘅車咧，佢哋就會考慮呢、這個喺 auction 咧，就係、是、呢個 auction 賣車嗰個價錢啦，甚至乎咧。呢、这個 black book 嘅 value 啦，咁各方面咧，呢、这個保險公司定嘅價錢啦，咁而咧係有個 formula 計出嚟咧，覺得依架車到時係會值幾錢嘅。咁對對於一個新品牌嚟講咧，係冇咁多數據咧，所以咧一定廠方咧一定要定立一個比較吸引，定立到一個比較吸引，而大家咧亦係相對覺得係會可以接受嘅價位，咁樣先至可以釐定到出嚟。甚至乎咧嗱，而家咧比亞迪決定咧，暫時嚟講咧喺加拿大會設立咧依個20间依個 dealer， 佢係直接自己咧係設立 dealer 嘅。咁就大主力咧，首先咧，全加拿大第一，我哋將會見到咧就係 GTA area， 包括曼錦市嘅，係會有 dealer 嘅。咁咧，依個比亞迪係會自己賣車，自己有自己嗰個銷售網絡嘅。咁啊，我哋亦可以講下，正話咧，我哋話依個中國製造啊品牌，咁大家都識啦，比亞迪。其實咧，另外一隻牌子咧叫奇瑞，是 Cherry 奇瑞，
17: 聽過。
10: 其實這個品牌咧喺國內中國本土國內咧，亦係一個大牌子嚟嘅。佢亦係咧非常非常着重呢、這個喺安省，甚至乎多倫多，佢嘅呢個 office 啊，佢將會即係佢個生係設係佢呢個多倫多嘅，就唔係萬錦市去多倫多。咁咧，甚至乎成個 GTA 咧，佢哋都會非常呢、這個着重。所有咧，其實佢哋啲車咧都已經咧有開始測試噶啦。咁但係咧，呢、這個佢哋咧個做法有少少唔同咧，就係佢。而家咧主要入嚟加拿大，佢就唔係自己設立自己嗰個銷售網絡，而係佢係將會咧係揾代理。咩意思呢？就係話現成有啲車行，有啲大嘅車行或者大嘅汽車集團， 佢哋已經有自己嘅銷售網絡啦。咁又因為我哋嗱平時咧都係會留意到啦，有啲品牌啊，有啲品牌啦，佢又有有啲集團啊，佢又有唔同嘅品牌啊，譬如有呢個 Toyota 啊，有 Honda 啊，有唔同嘅品牌，其實都係屬於嗰個集團嘅。咁佢其實佢哋已經有非常之完善嘅銷售網絡。咁呢個咧奇瑞咧，佢就係同比亚迪有啲唔同，佢就係會盡量咧，佢就係會揾已經有呢個發展到有呢個銷售網絡嘅 dealer group， 而佢因為最佢已經咧，佢今年年初咧、年中咧已經邀請咗咧有啲唔同嘅加拿大嘅 dealer group 咧，已經去到中國參觀啊，甚至乎咧可以大家要去傾噶啦。咁所以嚟講咧，奇瑞亦會發展得好快啊，因為咧佢如果一入嚟賣咧，啲車一準備可以賣咧，其實咧嗰啲大嘅 dealer group 咧都可以支持到噶啦，因為佢哋可以有自己嘅地方啊，可以再設立多個 showroom 啊，咁啊甚至乎咧用翻佢本身嘅嗰啲嘅facility 咧，可以咧係依個建立到佢嗰個銷售網絡，例如依個啲零件啊、維修啊各方面咧，咁依個所以大家個做法又唔同。咁另外一個品牌咧就係吉利啊，吉利咧吉利咧其實依個品牌咧好多人咧都未必，好多消費者都未必話十分
17: 都唔係一定嘅，好多人都會聽過呢個品牌嘅。
10: 你有聽過？
17: 不過
10: 國內都出名。
17: 不過我哋呢個時間，我哋先休息一陣先，好冇？因為你又轉第二個品牌，我哋由你去去廣告，轉個頭翻嚟嘅話，我哋繼續聽吉利呢個牌子啊 ，Steven 同大家分享，好冇？轉頭傾。
0: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8: 我忍唔住，我要
19: 要
18: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19: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rnfleet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 0.90 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18: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19: 咁醒，我都要。
18: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19: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rnfleet of Lexus 啦。
20: 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找紧最后机会。
21: 你都知啊
20: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元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1: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2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22: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4: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5: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26: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27: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26: 一定可以的。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好叻的。
27: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26: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28: 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 十月八号星期四 AM 一四三零，从早上七点至黄昏六点，连续十一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3, 2, 1
1: 时间11:46啦，咁继续请嚟 Steven 同大家分享啊 ，Steven 啊，
2: 系啊，
1: 头先你讲到奇瑞咧，我见到咧佢哋话咧系中国连续第20多年咧吓，20多年噶啦嘅汽车出口第一品牌嚟嘅添，所以大家不能忽视呢一个牌子，可能少啲接触系咪？主要跟住你落嚟咧，你讲嘅吉利啊，系咪叫 Gili 啊定
2: Gili
1: 定 Gili？
2: Gili。
1: 系
2: 啊，咁 Gili 其实咧好多朋友咧对佢喺加拿大嚟讲未必好熟呢个名字，但系啊，其实咧佢哋咧已经咧去加拿大咧系有啲车已经系卖紧噶啦。咁咧其实卖紧啲咩车咧，我哋可以分析一下 Gili 咧。其实他们是呢在世界上是拥有了很多不同的品牌的，甚至乎是一个绝对的一个 shareholder， 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占了一个重要的决策权的，例如呢很多我们所熟悉的是比如Volvo 啦，因为 Volvo 嚟讲咧，佢其实有部分嘅，因为全世 Volvo 嚟讲咧，佢全世界都有呢个生产线嘅，包括埋美国。但系咧，佢尤其是呢个电动车咧，系佢好佢有好多嘅型号咧，其实都系佢呢个中国生产嘅。咁而家其实喺加拿大咧，就已经系卖紧噶啦。已经是卖紧，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唔知道咧，其实啊，以为呢个品牌咧系新嘅喎，未曾嚟中国。其实佢将会嚟加拿大嘅时候咧，系会用佢自己嘅品牌卖嘅。咁但系咧，其实喺中国制造嘅电动车咧，已经咧系经佢哋制造咧，已经喺加拿大卖紧嘅，有 Volvo 啦，有Volvo 嚟讲，对我哋嚟讲咧。唔係一個唔熟悉嘅牌子，咁啊嗱 ，Volvo 啊，另外呢個 Polestar 亦做極星咧，係一個比較貴嘅牌子嚟㗎。
1: 哦，呢、這個我聽過 Polestar 係咪就係又話同 Volvo 廠有啲關係就呢一個？
2: 有啲關係㗎，佢其實咧 Polestar 咧係瑞典牌子，但係咧亦。是咧，喺中國製造嘅，係一個 Vol， 係一個係一個Gili 嘅 ，Gili 係同佢一齊呢個出產嘅。咁咧，亦係 Gili 咧係佔咗咧好大部分嗰、那個share， 即係嗰、那個
1: 股權係
2: 股權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其實呢、那個雖然個品牌係瑞典品牌，但係其實背後嘅大老闆咧都係 Gili， 都係呢、這個。中國嘅吉利啊，都係中國嘅吉利啊，所以嚟講咧，佢已經亦係咧喺呢個加拿大賣緊噶啦。咁啊，但係咧，通常咧呢啲我哋冇咁熟悉，就因為佢個價錢好貴啊，價錢高10多萬一部啊咁樣。咁啊，所以但係佢將會引入咧自己品牌咧，價錢當然係平好多啦。咁啊，所以咧嗱，有 Polestar 啦，有呢個 Volvo 啦。咁啊，呢啲咧全部咧都系已經喺加拿大賣緊噶啦。咁啊，另外一個品牌喎，整個品牌咧，大家咧都非常熟悉嘅，呢個名字就一定聽過。咁啊，但係啲車
1: 識唔識？係啊，
2: 啲車就未揸過嘅，好多就係呢個 Lotus 啊。
1: 哦，嗱呢、這个我哋都喺度期望住你会讲嘅牌子啊，大家都会以为英国货嚟㗎嘛。
2: 係英国牌子嚟㗎，佢仍然係当英国牌子，但係嗰个主要个 shareholder 呢、都系呢、這个吉利控制㗎喎，即係话呢换句话呢就系吉利买咗呢个英国品牌嘅，佢仍然系英国品牌。咁但係嚟講咧，當然呢啲車咧就係、是、走高級路線啦。佢將會引入嘅咧就係、是、呢個電動嘅SUV 啊。咁啊，當然係走高級 SUV 啦。佢好似個名啊叫做 Lotus Electra， 我都唔知嗰个我自己读得啱唔啱啦。
1: 会唔
2: 会 LET？
1: 唔紧要啦，呢个我哋都好期待，究竟系捞咗啊，定系其他佢？
2: 系捞咗噶啦，依家系高级品牌嚟噶。
1: Lotus 啊嘛，
2: 系啊，暂时嚟讲咧，收到消息咧，佢就系入咗18度嘅，因为呢啲佢唔系谂住卖得太多鱼啦。咁已經有18部，咁正式咧已經喺路面，尤其是多人多啊，路面測試緊噶啦。咁、如果我哋咧，啲一般聽眾有機會咧，喺街度見到，咦？呢部乜車嚟嘅？留意一下啦。其實可能係 Lotus 嚟噶。咁你講咧，係咁如果嚟講咧，其實咧中國品牌嚟講咧，已經喺加拿大咧有啲製造咧已經賣緊噶啦。咁另外一個中國製造，當然我哋唔可以忽略嘅咧，就係呢個 Tesla 啦。Tesla 嚟講咧，佢亦係咧將佢個生產線咧，依個 Model 3同埋依個 Model Y 咧，有部分咧就全部，有部分咧就係咗去中國生產，take 呢個 Advantage 運咗嚟加拿大賣嘅。咁所以換句話嚟講咧，其實咧將會咧喺今年啦，今年嚟講。暂时来讲呢这个我正话讲的比亚迪这个奇瑞和这个吉利呢其实呢将会很快呢其实我们讲很快很快呢都是已经进入最尾的季的了。那希望呢他今年内呢会看到呢那个销售网。那现在我们已经踏入这个九月中了。九月中就甚至乎已经就来这个到十月了。那最后一季希望可以看到呢这个有某隻牌子呢已经希望有得卖。但是我个人来讲呢觉得最快有得卖得到的其实呢都是有机会呢是这个奇瑞。因为奇瑞呢佢就比较唔同啦。
1: 係啦，不过我哋要再紧快啲呢就係要去广告先。好嘛，咁我哋转个头返嚟继续你补充返转头傾。
0: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三日，送高达10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人车合家。
1: 3, 2, 1好，时间到11:55啊，仲有一节咁啊，希望 Steven 可以继续同大家分享埋吓呢度嘅小时间，好冇？转头倾啊，转头就系呢个时间同大家分享。
2: 系啊，嗱，我哋正话讲咗啦，其实咧已经咧几只呢个中国品牌咧已经咧急不及待咧，已经系准备开始嗰个销售网络噶啦，咁正话讲嘅三只品牌咧，系将会咧最快咧就会喺加拿大有得买嘅，比亚迪、奇瑞同埋呢个吉利，尤其是吉利啊，其实咧佢未有自己用自己品牌卖之前，之前咧其实佢嘅 Volvo 啊、Polestar 啊、Lotus 啊已经咧去加拿大卖紧噶啦，咁啊另外咧呢个比亚迪就会自己设立佢嘅销售网络。 皮水咧就係、是、會將會利用呢個原有喺加拿大嘅其他嘅銷售商嘅發展網絡嚟賣。咁
1: 例如點樣咧？寄居啊？
2: 唔係嗱，正話我講過啦，譬如嗰啲大嘅 dealer group， 佢哋已經有非常完善嘅銷售網絡啦。咁佢同佢哋合作，咁啊俾佢哋，即係其實咧就係俾個 franchise 佢哋賣。咁啊咁，所以佢哋咪又多。咁嗰啲個大嘅 dealer group 咧，佢哋已經咧有自己嘅 location 啦，有自己嘅
1: 係咯，即係頭先我講到好似寶馬同 Cooper 啊 ，Benz 就 Smart 啊，咁嗰啲咁咯。
2: 可以咁講，譬如有某個大嘅dealer group， 佢係會有而家現成嘅，佢有康打、有 Toyota、有 Acura， 有唔同嘅 dealer 賣緊嘅，但係都係屬於嗰個集團啊，都係屬於嗰個集團。而嗰個集團咧，佢係攞到呢個奇瑞嘅汽車嚟買咧，咁佢咧對佢哋嚟講咧。設立多一個品牌喺佢嗰個銷售網絡嗰度賣咧，係容易好多嘅，因為佢哋已經有自己嗰、那個一個parts 啦，即係話嗰個零件啊，嗰、那個維修人員啊、維修設備啊，各方面咧係容易好多。咁所以咧，大家做法唔同，希望咧佢今年內咧，其實希望咧可以睇到真真正正咧可以 order 到車。嗱，我哋而家講咧係比較平嘅車啊，即係話唔係話好似依個Lotus 啊，或者依、這個Polestar 嗰啲咁貴。我哋而家一般消費者，我哋期望緊嘅梗係嗰啲。由3万啊，3万几啊，甚至 under 3万嘅开始，咁大家咧要俾有少少耐性，因为其实佢点解会仲系咁慢咧？好多时嗱，正话你开场嗰时讲过啊，有啲数据显示啊，嗰、那个续航力啊，嗰、那个续航力嚟讲咧，佢点解要测试咧？其实咧，续航力，譬如喺中国里面嘅续航力嚟到加拿大咧。嗰、那個續航力可能唔同嘅，因為加拿大個天氣比較凍咧、你一到冬天就冇咗。
1: 好啦，我哋臨尾剩翻30秒鐘啦，有咩可以講埋？
2: 所以要測試好咧，希望咧今年睇下嗱，我哋而家拭目以待啊，睇下邊一隻牌子咧係可以搶先，可以喺加拿大有得賣先啦。咁但係咧，大家咧亦可以留意啦，邊隻牌子都好，我將相會相信咧。第一間 dealer 會邊只牌子都係第一間 dealer 將會設起咧係喺曼錦士或者多倫多市嘅，咁啊對於我哋一般呢個聽眾嚟講咧係非常之幸運啊，有福啊，我哋可以咧係成為加拿大。
1: 多謝曬 Stephen 啦，今日我哋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嚇，咁啊下次再傾咗，多謝你寶貴時間啦。
2: 可以啊
1: ，thank you， 咁多位聽眾收聽啊，轉頭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午间新闻专辑。
7: 曼锦市窝顿及 Highway 7一间民居凌晨遭到枪击，冇人受伤。特朗普话佢已经同丹麦达成协议，增加美国喺格陵兰嘅军事部署。多伦多蓝鸟争取外卡，再受挫折。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9月19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先报道本地消息，曼锦市窝顿及 Highway 7一间民居凌晨遭到枪击，冇人受伤。事发在今朝2点半之前，约克区警队表示有两个衣着全黑的男人从一架白色本田 Civic 落车，向住宅开了多枪。警方表示公众应该要预期区内有大量警力，避免前往那里一带。警方说当有更多资料的时候会对外发布，同时呼吁了握调查线索的人士向第五分局提供资料。报案的号码是905-895-1221内线7500。多伦多西区发生一宗袭击案，两人重伤，凶徒有2至4名，全部逃逸。 事发在凌晨两点半之前于 Dufferin 及 St. Clair 范围。警队接报有人发现两名被利器刺伤的事主，他们被送往医院，情况严重。疑犯乘坐一架深红色汽车离开现场，初步没有他们的特征描述发布。事件导致附近一段圣克莱尔东行方向一度封闭。407公路旺市路段昨晚发生一宗致命车祸，一名七旬铁骑士身亡。事发在昨晚7点15分左右于407东行往400公路的出口。涉事电单车失控撞倒护栏。74岁司机即时已经有危险，送院后不治。407东行往400的连接路封闭了多个小时以配合调查。多伦多地铁及高火车今个周末都有服务调整。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明两日不会来往 College 与 St. Clair 以配合路轨工程。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行驶，期间 Summer Hill 和 Rosedale 站以及 Wellesley 站的 Dundonald Street 入口关闭，其他车站就继续开放给乘客购买车票和转乘地面的路线。另外，同样因应工程，高火车 Barry 线今个周末在市区以 Dunsfield Park 为总站，列车继续来往 Allendale Waterfront 或者 Aurora 与 Dunsfield Park，不过就不会前往联合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在 Dunsfield Park 接驳多伦多地铁的一号线。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升一线。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2.9 cents，已经比昨日高了两cents。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提高至 103.9 cents 的水平。油价过去一个星期上落有如坐过山车，波幅达到九仙，最高是前日的 109.9 cents，最低就是一日之后寻日的 100.9 cents。跟住关注全国消息，联邦执政自由党集思会今日继续在渥太华举行，陈贞仪报道。
8: 一连两日在首都渥太华举行的联邦执政自由党党团集思会今日继续，会议为下星期一恢复的下议院会议作准备。总理卡尼表示，国会结束暑期一会之后，自由党的主要动作之一是引入法案，简化项目审批程序，以助落实兴建更多大型基础建设的计划。卡尼呼吁党友在今个秋季将他们最好的想法带到国会，又强调加拿大变得有实力、有自信和团结。
9: This is a new, powerful, confident and united Canada。
8: 自由党在八月底同日举行的三场补选，除了保住了两个原有议席，亦都从保守党手中夺去一席，多数优势进一步扩大。未计有啲议席出缺，将要再举行补选。自由党现时在下议院343个议席当中掌控173席。国会星期一复会，却逢卡尼出国外访。卡尼将会在星期一起一连三日去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而听日他就首先会在本国纽芬兰岛南面的法国属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见面。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7: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同丹麦达成协议，增加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部署。特朗普是在昨日作出宣布，此前他不断威胁要以武力从丹麦这个北约盟国手中夺去格陵兰。根据协议，格陵兰主权仍然属于丹麦。不过特朗普说美方可以永久获得控制当地的安全及其他需要掌管范畴的权力。他表示协议回应了美方一切众多的忧虑。丹麦首相办公室就说，丹麦、格陵兰和美国政府将于下星期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时签署协议，不过方案仍然需要获得丹麦和格陵兰的国会通过才可以落实。中东局势动荡，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的斗争持续升级，沙特首次向首都利雅德发出紧急警报。沙特在当地星期五至星期六的晚上警告国家面对敌意空袭威胁，向多地发出警报，包括利雅得。 列雅德传出至少一下爆炸声，不过目前所知冇人受伤，亦都冇设施受到破坏。当局冇透露利雅德具体面对啲乜嘢威胁，不过之前就话拦截咗多枚胡塞导弹同埋多架胡塞无人机。其他中东消息，伊朗处决咗一个被指为以色列做间谍嘅男子，而以色列分别向加沙同埋黎巴嫩南部发动打击，其中喺加沙嘅行动杀死咗至少三个人。此前黎巴嫩真主党部署嘅炸弹炸伤咗两名以军士兵。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争取外卡再受挫折。蓝鸟昨晚展开作客德州游骑兵的三场系列赛，出师不利，输1-7。今季表现出色的蓝鸟先发投手 Dylan Cease 失准，只是上阵 2.2 局被对手轰出了三支安打，六次保送，总共失了4分。美联中区榜首形势有变化，克里夫兰守护者升咗上第一，芝加哥白袜跌落第二，现时占据美联外卡区域最后一位的是白袜，他们领先蓝鸟两场。由骑兵迎战蓝鸟系列赛第二场，东岸时间今晚7:05开播，客队将会派出 Jose Soriano 开局，这场是蓝鸟倒数第八场常规赛。足球英超联啱啱有多场比赛结束，其中阿仙奴作客3-0大败比伯礼顿。兵工厂除了是今季首次失分，亦都是首次输波，更加即时失去了榜首的地位，跌了落第二。神奇星斑马后城亦都首场败仗，2-1输了比纽卡素。另外，爱华顿1-0击败叶士域治，叶士域治继续一分都未有。至于在今日较早之前，两支赛前仲未赢过的传统中上游队伍热刺和阿士东维拉碰头，结果作客的维拉赢3-2，首次全取3分。而热刺开季5场3负2和，目前排在降班区的第18位。英超今日仲有一场比赛，一阵间东岸时间12:30，诺丁咸森林迎战高云地利。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本月8日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撤灵，听朝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方就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历届香港特首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都有到场致意，而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殡仪馆。民政事务总署寻日起一连3日撤调现处。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强化和延长对俄罗斯以及伊朗的制裁，并明确可以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的次级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次级制裁。发言人话，中方会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凌晨发生泥石流，造成5人失踪。灾害发生之后，四川省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调动主管部门指导应急处置，并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当局已经展开应急调查、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工作，并划定危险区域，协助做好现场人员管控，为抢险救灾提供技术支援。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密云，室外温度摄氏16度，相对湿度62%。预测下昼主要密云，最高19度，今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 听日日间继续系六成机会落骤雨，听晚天清，听日最高20度，最低10度。各位，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Fans 电影速递。
2: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六的电影 Fans 啊 ，Gogo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今日正选。第一部同大家分享的电影咧，真系犀利啦，人人都识佢噶啦，喺加拿大就是 Terry Fox 呢部电影叫做 Run Terry Run。哇，我觉得咧真系睇咗呢部电影，我对佢嘅认识咧深咗好多。大家都知道佢为咗癌症研究啦，出咗好多力。佢喺1980年嘅时候咧，一个20岁左右。有嘅年轻人咧，佢完全系冇赞助商啦，乜嘢都冇任何嘅支援之下咧，用一架 van 仔喺加拿大嘅东岸圣 John's Newfoundland 嗰度咧，谂住一路跑跑去 BC。咁有咩咁特别咧？因为佢系一个癌症病患者啦，佢只右脚咧其实已经系切咗噶啦，咁佢只系带住一个义肢啦。而80年代嘅义肢咧，真系唔系好得嘅咋，睇见佢走嘅咧，就好似趌下咁啊，即系睇见都痛，简直系。冇辦法啦，佢真係好想為咗呢件事而籌款啦。咁就見到佢由東岸一路走到去魁北克省啦。啲人根本咧就唔知道發生咩事。嗰陣時咧又冇社交媒體啊，咁見到人喺條公路嗰度跑來跑去，就想叫佢走啊咁。後屘咧嚟到安省咧，啲人先至知道其實呢件事係好需要大家幫助嘅。咁所以咧就喺我哋尼敦菲涅廣場啊，都有個好盛大嘅歡迎會啦，支持佢啦。但係不幸嘅咧，佢跑到咧未曾入去雷灣咧，佢就已經病發啦。咁就唔可以再跑落去，跟住咧翻翻去 BC 嗰度，佢仍然系继续可以做得几多就几多啦，但系都冇办法继续落去啦。10个月之后咧，佢就离世啦。咁所以呢部电影咧系非常之仔细，用咗一般观众未有机会见过嘅一啲电视同埋电影嘅片段啦，辑录成为呢一部电影嘅。我好推荐，大家有兴趣咧就睇 Run Terry Run。另外亦都系一个加拿大人咧好出色嘅咧，就系 Villeneuve The Rise of a Legend。嗱呢个咧就系、是。Charles Villeneuve 佢就係爭 F1 嘅，哇！喺贏咗咧好多好多嘅獎項，一共 F1 贏咗6次啦，13次咧都係有機會企喺頒獎台嗰度啊！咁呢部紀錄片咧記錄咗佢好出色嘅人生啦，咁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留意呢一部電影啦。嗱，咁另外一部咧就係、是、Dancing， 嗱，其實同大家講過噶啦，就係、是、一個好成功嘅尼泊爾爬珠穆朗瑪峰嘅 Sherpa， 嗰啲叫做 Sherpa。其实就是帮人哋拎重嘢啊，上山其实本身自己都是一个非常之出色的爬山专家嚟嘅。咁就睇见佢点样同当时嘅英国团队一起上山，非常之精彩。嗱，咁睇咗呢一部咧 ，Tom Hiddleston 主角嘅咧，我又想讲一部纪录片咧，都系同呢个珠穆朗玛峰咧有关系嘅，就系、是、Everest The Other Side。嗱，咁今次呢个制作团队咧，就系、是、拍过 Free Solo 嘅 Jimmy Chin 同埋 Elizabeth Chai vs Harry 啊。咁咧，佢今次咧就揾另外一个滑雪高手咧，记录佢点样喺喜马拉雅山嘅山顶一路滑雪滑落嚟啊！即系呢个简直系 downhill ski 咧最犀利嘅一个表现嚟嘅，睇到你咧，哇，好肉紧嘅！咁所以中意滑雪嘅朋友咧，一定要留意呢部金像纪录片导演团队制作嘅 Everest The Other Side。嗱，咁而今晚黑嘅 Midnight Madness 咧就系犀利啦！Arrested Memory， 日本导演 Sabu 咧佢执导，但系成出戏咧台湾发生嘅，仲有阮经天同埋李牧咧。

0: 我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1: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隔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斜房镇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0: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o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同你交换啦、
3: 玩过嘅
2: 乜玩过啊？好新噶，仲送1,000蚊添。
3: 好新，仲送1,000蚊？
2: 系啊，而家喺 Joyfully North Toyota 火热进行示范车大倾销，30多部低利数各款示范车任你拣，旧车换新送你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3: 1,000蚊咋？
2: 唔够，仲有大倾销价，揸紧丰田换新车再减一厘。
3: 正，
2: 咁想你仲等？买少见少噶啦，
3: 即刻嚟喺 Steels 4042东嘅 Joyfully North Toyota 啦。
4: AM1430 邓佩恩、何家燕于308号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现场直播。
5: Hello， 何家燕，
6: 你好啊 ，Michelle， 我哋又见面啦。
5: 系啊，好开心啊！第一次嚟到 Woodbridge 呢个社区，即系喺度住咗咁耐，即系第一次嚟。但系嚟到咧就发现咧，冇谂过一个咁繁华嘅城市里边有一个咁安静嘅社区。咁啊，附近咧我见到咧，哇，佢有好多现场朋友喺度啦。咁啊，呢个社区咧几安静、几舒适，同埋绿化环境好多噃。
6: 系啊，其实呢个社区系几特别嘅，尤其是对 Valley 啦呢个所在地咧，其实佢系以前佢系 Board of Trade Golf and Country Club 嚟嘅，咁即系话系昔日嘅高尔夫球场，而家逐步发展成一个结合住宅啦同埋自然景观嘅新社区嚟嘅。咁今次对 Valley 推出系40尺同埋45尺嘅独立屋，仲有一系列嘅限时优惠。
5: 是啊，咁仲有就係我哋即係如果喺萬錦區過嚟咁樣呢，我就一路行 Steels 一路行過嚟，咁你鍾意行 Highway Safer 又得咁樣。咁如果你想探索下呢個社區嘅話呢，嚟到我哋嘅位置啦，就係300號 Clarence Street， 即係 Highway Safer 夾 Clarence Street， 就係呢個 The Valley 嘅銷售中心。
7: 個個都話自己係名校區高尚住宅頂級裝修，而喺萬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係發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區。我 Chris Wu 同 Calmo 傾好咗，將最後一批 townhouse 現貨各欲發售，高達10,000折扣。我哋仲有幾間好靚嘅 model home， 歡迎大家嚟參觀。喺 Warden 以東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9: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即时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8: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9: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10: AM1430乐熙尼兰于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1: 早上李兰姐姐。
12: 早上好啊，乐熙乐熙。今天呢我们是在哈 Stillwell 这边呢为大家介绍一个楼盘。这个楼盘呢其实啊，我们先说重点吧，这是由一个非常著名的意大利的开发商哈 The Kingsman Group 打造的，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精心设计的2层传统镇屋啊，是大概有2000尺左右哦。
11: 有些朋友呢可能要一些大一点的地方的，如果去到3层呢更加是会有去到2400尺，不过要留意这个传统镇屋是 freehold 的镇屋，没有管理费，这个也是吸引的地方。最紧要的位置呢其实正正就是我们现时身处的这个地方啊 ,11776 Highway 48, 其实在这里呢迟些又会有社区中心啊，对面呢又有 Walmart 好多的商业活动在这里的。
12: 那价钱方面呢更加吸引人了，79.9万起啊，现在呢剩余的数量呢不多了哈，而且限时优惠哈，合资格买家呢买双车房的镇屋呢可以享有50,000元的交楼优惠啊。
11: 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11776 Highway 48, 或者打电话过来呢问清楚了位置的。416-995-5553。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我是李婷。踏入音乐国度，细味丰盛生活。周国峰，风言风语。
15: 这一集风言风语一个主题，大家的集体回忆下卡拉 OK。 我们的人生不少的重要时刻可能都是在 K 房发生的，你第一次跟人表白可能是在 K 房唱夏日倾。

情。你第一次失恋，咁喺 K 房喊住咁唱《分手总要在雨天》，你又唱到失声，劈酒劈到唔肯走啦。即使啲 MV 咧，画面咧永远都系一个女仔喺沙滩度跑啊，一个男仔咧喺天台望海，系无聊之极噶。但大家咧照样唱到七情上面嘅。嗱，加拿大嘅朋友可能豪华啲啊，可以喺屋企个 basement 咧整套音响啊，自己搞个私人 K 房。嗱，我今日我拣嘅歌啦，全部咧都系陪你哋长大嘅 K 歌，充满大家嘅青春血汗。

0: 第一首歌郑中基的无赖啊，嗱呢一首歌咧系2005年推出嘅，歌词入面啊饮酒啊食烟啊打交啊讲大话乜都齐嘅，好多人以为咧系郑中基自己嘅写照，因为佢当年咧系有啲坏孩子嘅形象。但系大家知唔知咧？原来呢一只歌嘅创作人李俊一啦，系写呢一首歌向佢老婆求婚嘅，吓系一首咧好私人嘅作品，咁啊唔谂住咧系卖俾唱片公司，咁点知系阴差阳错，李俊一咧就系交其他歌咧俾唱片公司嘅时候咧，系唔小心啊，连无赖嘅 demo 咧一齐交埋出去嘅。咁郑中基听到只歌啊，非常喜欢，亦都非常无赖咁咧，系坚持据为己有噶，咁就成就咗呢一首经典 K 歌。
1: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系啊，咁啊，今个礼拜咧，继续咧为到 Treasure Hill 介绍咧，就系佢哋喺呢个 Aurora 咧一个好重要嘅项目，就叫 Montara 嘅。咁啊，当然呢个礼拜仲有最后嘅机会，同埋今日咧都有抽奖。
3: 我都好讲咗好耐几次系最后噶啦，但系今次真系最后，因为咧我剩翻咧无几啦。上个礼拜我哋督咧见到发觉真系仲有12个窿窿位嘅啫，但系如今咧呢100多间嘅摊空嘅里边咧，剩得咧我谂即系8间松啲咁上下啦啫。咁所以如果你仲想有机会入到嚟买到呢个79.99嘅 Montara 喺度。Aurora 嘅 town home 嘅話咧，就唔好錯過呢個機會。頭先話抽獎啊嘛，有個過千蚊嘅 coffee machine 咧，今日同埋聽日咧。会系俾你有机会参与咧，可以抽中嘅。入嚟睇到有机会抽噶啦。
2: 咁啊，个资料当然要话俾你知咧，就系喺呢个 Leslie 仲有 Wellington 嘅西南角咧，将会兴建170多间嘅 townhomes， 传统式嘅镇屋嚟嘅，由1900至到2000几尺。咁仲有 double garage， 仲有 driveway， 快啲嚟到我哋今日嘅地点啦。
3: Leslie 加 Wellington 以北2个单位。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AM 1430，邓佩恩、何家燕，于308号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现场直播。
6: 我哋现场，
7: 我先问何家燕，
6: 你好啊，
7: 你好啊。
6: 嗱，咁我哋嚟到 Woodbridge 啦，同大家介绍呢个 The Valley 啊，就系想同大家即系介绍一个将自然环境同埋呢个现代住宅生活结合一个全新社区啊。点解咁样讲咧？因为 The Valley 就系位于呢个 Humber River Valley 一带嘅，咁佢社区设计系特别着重呢个保留原有嘅自然景观啦。咁同时其实佢都今次推出咗两款唔同嘅屋型俾我哋选择嘅，分别有传统型啦，同埋一啲现代建筑风格嘅独立屋。咁大概是有47和45尺的獨立屋可以给大家选择到的。
7: 那我们现在现场呢 The Valley 的销售中心呢，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的屋里面的一些示范间隔用料等等，因为今次呢其实是有3个不同的发展商一起去做这个 The Valley 的，那你可以看看哪一个户型啱你心水啦这样。那我们的位置呢就是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是 Highway 7夹住 Clarence Street， 我们在 The Valley 销售中心。
8: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赞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9: AM 1430，苏敏聪、施克力于4163 Major Mackenzie Markham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0: 好，大家好，我是施克力朱莉。今日咧，我同聪哥、苏敏聪同埋 Chris Wu 咧喺呢个现场直播，话俾大家听我哋而家边度先。我哋而家万锦市嘅 Angus Glen， 话一听 Angus Glen 梗系尊贵嘅社区啦，零舍巴闭嘅。咁所以咧，今日 Chris 好嘢啦。找到啲正嘢咧，就俾大家。我俾阿 Chris 帶我睇個本之後咧，非常之靚。但咧要話俾大家聽，我哋嘅位置喺邊度先？記住入咗你個 Google Map 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好，阿 Chris 同我哋推介先嚇。
3: 係啦，記住啦，唔好去錯地方。我哋係個 model home 嚟嘅，喺個 townhouse 裏面咧，我哋有幾間咧 model home 咧，我哋 stay 咗好靚嘅。所有嘅用料咧係高級嘅裝修啦，30万以上 upgrade 嘅喎，10 雪櫃。Wolf 嘅炉头，10尺主层楼底，11尺咧就喺2楼房间嗰度，全屋实木地板。记得嚟到边度咧？ 4163是一个 model home 来的，不要走了去其他地方，我们是按Major McKenzie 的4163 Major McKenzie Model Home， 找不到或者 text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我会给个地址你的。
11: 风言风语周国峰，
0: 古巨基的爱与诚2004年推出的，是直夜填词的。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日本漫画爱与诚，林夕借这个名字写了一个关于诚实恋爱的故事，道出恋爱当中的隐瞒、欺骗和坦白之间的痛。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这句歌词说当年在 K 房是唱到咬牙切齿的，那讲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的。多段关系已经死了，你继续拖住他，不是爱，是折磨。明明已经没有感觉了，但不舍得讲分手，因为怕孤独、怕尴尬、怕要重新开始。K 房入面唱这首歌，很多人唱下会哭了，除了因为首歌伤感之外，其实是因为他们终于肯面对自己一直不敢面对的真相。

0: AM 1430洛希尼兰于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咁好多嘢咧都同个五字有关嘅，包括咧，如果你成为咗咧 King Seven 嘅业主咧，喺交楼嘅时候咧可以享有咧50,000元嘅优惠咧，再加埋如果你今日签约做业主咧，更加送你对面啊一个沃尔玛嘅500,000元业价嘅。
2: 这个五字哈，国语人真的是有点讲得辛苦啊，我试一下哈。大家如果有什么这个疑问的话，也可以想来看的话，先预约一下，打这个电话41699555553。
1: 讲得非常之好啊，因为最紧要咧，今日呢一个嘅楼盘咧，其实都开卖咗一段时间啦，好受欢迎啊，因为正宗大旺又可以话咧好近 Stouffville 嘅一啲商业活动啦，即系由799,000元起，非常之抵个价钱嚟噶。
2: 我们这个楼盘呢 ，King's Haven 呢，坐落于 Stouffville 最抢手的这个地段哈，完美的平衡了现代奢华家庭生活超值价格，而且呢，周围有一个完善的这个购物中心啊，将来这边呢还要新建一个 Community Center。想了解更多的详情，把握这个最好的价钱，一定要来。我们的地址呢是在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3: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4: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3: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4: 倾心之作，
3: 清新滋味，
4: 新滋味月饼。
5: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嗱，個發展商都話自己係 13% HST rebate 啦，呢個係政府俾㗎啦，咁但係咧，你要睇下佢按唔按 time 開工喎，即係如果個發展商話俾你聽啊，亦都賣得唔好嘅時候咧，分分鐘咧佢開工嘅時候佢唔能夠完成到咧，分分鐘佢攞唔到13% 嘅 rebate 都唔出奇嘅。但係如果今日你睇到嗰個係 Treasure Hill 呢個 Building of the Year 咧，你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啦，因為過日子嘅裏邊咧，我哋睇住佢咁多個 project 咧，係完工係好準時嘅，咁亦都係交足貨俾大家。咁所以咧，今日嚟到呢個 Aurora 揾我哋咧就啱噶啦。
2: 因為你嚟到呢個銷售中心咧，就會見到我哋嘅對面就已經係 Avella 咧呢一個 Aurora 嘅盤，亦都已經開始咗動土噶啦。咁即係話開工啦，同埋時段啦，同埋個時間啦。timing 咧都係掌握得非常之好，喺過去嘅個零兩個月啦，就推出兩個都係 Aurora 嘅盤，就係 Montara 同埋 Avella， 所以係信心保證。
6: 今日頭嗰時候先話 Avella 啱開始開賣，而家已經動緊工啦，幾犀利嚇！所以咧，千祈唔好錯過呢啲嘅機會啦。79,900起就開 Aurora 咧，賣到你嘅 townhome 啦，1900至2400尺嘅，我哋嘅位置長 Leslie 格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
7: 我忍唔住，我要
8: 要
7: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8: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rnfield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元出车优惠噶。
7: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8: 咁醒我都要。
7: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8: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rnfield of Lexus 啦。
7: 430苏敏聪施克力于4163 Major Mackenzie Markham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9: 好，继续有施克力同大家现场直播。好似头先我哋嘅 ID 咁讲啦，我嗱 Google Map 就先日地址先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点解啊？因为咧今日咧 Chris Wu 咧同埋个团队咧直接带你睇屋。咁咧你去到呢个 Major Mac 嘅时候，去到 Angus Glen 嘅地段嘅话咧。跟住咧有個細街叫 M Glen 嗰度咧，跟住你就轉入嚟，咁你會見到 Chris Wood 啲牌噶啦。跟住咧你入到嚟嘅時候，有不同户型嘅，咁啊佢嘅團隊咧會慢慢睇。咁而家 Chris 咧同阿聰哥咧就走去睇嗰啲好靚嘅樓盤，跟住轉頭咧我哋幫你拍片，跟住咧你就可以上我哋嘅 social media 嗰度睇噶啦。所以記住，我哋而家喺呢個 Angus Glen 係一個好靚嘅社區。頭先 Chris 都講咗啦，佢嘅用料係非常之靚。嗱，我自己都住 townhouse 啫。今日俾你揀個睇嗰啲 townhouse 啫，嗰個用料咧係完全天同地比，所以真係好值得嚟。想住 Angus Glen 嘅社區，記得嚟揾 Chris。我哋就係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嚇。
10: 鏗鏘玫瑰，黎曉梅為你精心挑選好聽嘅歌，一齊解鎖，用音樂打開更美好嘅生活空間。
11: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 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约定你啊 ，AM 1430逢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有我黎晓梅铿锵回归。
12: AM 1430邓佩欣、何家燕于300号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现场直播。
2: 诶，头先我哋都研究紧咧，其实呢个 Woodbridge 嘅社区咧，就话 The Valley 咧，又话诶、哎、我哋好少去咁样，咁我哋就研究下，其实佢附近嘅交通都几方便嘅，隔篱又有400，跟住落去又427。跟住又好快，其他嗰啲Wonderland 喺附近，
13: 係啊，即其實都係非常之方便嘅。尤其是我自己頭先都係行400過嚟嘅，咁、由400距離呢度就 Valley 呢度都係講緊10多分鐘。你話啦，你得閒出去行下 shopping mall 喎，其實 Bond Music 都係喺附近嚟嘅。咁即所以無論你係話即係上搭 PTC 或者 Go Train 嘅，全部都係講10多分鐘、15分鐘之內就係即係就會到啊。
2: 嗯，仲有家私鋪又喺附近咧，好近嘅。
13: 係啊，真係成個做個早餐都唔錯嘅。
2: 係喎、啊，係 weekend 佢好似有啲平嘢咁咧。Anyway， 今日即係話你其實四通八達啦，咁都幾方便。只不過係即係比較西面少少啫，但係可能探索喺一個全新嘅社區，都係一個幾好的選擇嚟嘅。我哋嘅位置係300號 Clarence Street， 即係 Highway 7夾住 Clarence Street， 我哋喺 The Valley Woodbridge 嘅銷售中心。
14: 风言风语，周国峰、
15: 许志安同郑秀文，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就是香港电台最受欢迎卡拉 OK 奖的得奖歌曲来的。你想想，90年代没有智能手机，没有交友 APP， 那么男女怎样认识呢？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朋友约了一班人唱 K， 然后有些人点了这首歌曲，男女对唱，一下子音乐就拉近了大家的距离。不少爱情就是这样，是萌芽于 K 场。所以话呢一首歌就等于咧90年代嘅交友 App。

0: AM 一四三零乐熙尼兰 U 一一七七六 Highway 四十八甲十九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著名發展商咧，俾到你嘅信心咧，係真係好唔同嘅。King Seven 呢個全新喺 Stouffville 嘅樓盤咧，係由意大利嘅著名發展商 Kingsman Group 為你打造啦。咁所以佢更加知道咧，成個社區嘅開發啊，同埋周邊嘅設備咧，係會令到你盡心滿意嘅。
2: 真的，第一段就是一切哈。而 King Seven 呢，讓你置身於大多倫多地區發展最快的社區之一的這個核心位置啊，附近有公園啊、步道啊、優質的學校，還有一切的購物、餐廳、娛樂設施、高爾夫球場。然後接下來這邊呢，還要新建一個全新的 Community。非常非常的便利，而且呢这个便捷的 GO Train 还有主要的高速公路可以轻松到大多伦多各个地方哦。
1: 你讲得好好啊，因为好多朋友住住 Stouffville 社区呢又是非常之旺啦，同埋最紧要呢喺 GO Train 嘅总站啊。今日呢如果你买 King Seven 嘅呢个传统两层或者三层嘅镇屋呢，除咗呢可以有50,000嘅交楼优惠之外呢，更加全部系喺交楼嘅时候唔需要俾发展费嘅。
2: 对，不需要发展费，零发展费哈，如果交楼成功的话还有50,000的交楼优惠啊，赶紧来，我们的地址也非常容易找，11776 Highway 48。
3: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四五六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无论是储钱又或者储自己的时间，所有东西其实都有一个计划的。而这个计划如果你说希望未来短短的年几两年之间有新屋的话，选择 townhome 所以都是很多朋友喜欢的。
5: 没错， back to basic， 如果你选 townhome 的时候最重要都是看个 location 很重要，因为如果个 location 是方便的，告诉你方便都有很多东西看的，例如说近 highway， 我们不是贴着 highway， 好像我们 Treasure Hill 这个 Aurora 的 Montara 的 townhome project 是五分钟去到 highway 的，相当方便，亦都个 location 系背住呢个 golf course 嘅，再加埋嗰个嘅 location 系边个发展商咧 ？Treasure Hill 亦都系 Builder of the Year 啦。喺上网你睇到嗰啲 review 啦，有啲发展商可能话俾你听好方便噶嗰个 location， 但系可能嗰个 review 咧可能得个2.几%，2.几分嘅啫。但系 Treasure Hill 咧喺网上嘅评分系非常之高分，4.3噶。
2: 咁啊 ，townhome 虽然都有啲咧，可能个选择上咧就只系得单车房，但系呢一个咧 Aura 嘅位置咧 ，Montara 同埋 Avella 咧，我哋见到都系好有优势。我知 Montara。因为它是有 double garage 还有 driveway 可以泊多几部车，
5: 非常之受欢迎，记住来到找我们了。 Treasure 的销售中心就在 Aurora Leslie 的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6: AM 430苏敏聪施克力于4163 Major Mackenzie Markham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冇错冇错，咁大家咧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啊，咁我哋咧就喺呢个 Angus Glen 嘅 Community Centre 斜对面嘅，喺呢一个 between 吓，喺呢个 Warden 同埋 Kennedy之間係啦，呢、這個東行線啊，個車嘅車道啊，見到咧有一排嘅燈口咧，你見到呢個燈口可以入到嚟嘅。最緊要揾係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咧，裏邊呢一個 Model Home 十分之精彩。頭先阿 Chris Wu 咧帶過我去睇過啦 ，Chris。
8: 係啦，啊，其實咧買屋最緊要個感覺。我哋喺萬錦市咧，靠磨呢個發展商咧，啊，真係講得上係咧發展商嘅天花板，或者係法拉利，因為個級數咧非常之高嘅。啊，300,000星級以上，10 嘅廚嘅雪櫃，10主層樓底，啊，你聽得到咧，嗰啲全部都係高級嘅品牌嚟嘅。仲有，你要咩都有啊 ，walkout basement 又有 backyard， 跟住咧嗰個主人房仲可以望到個 golf course 添嘅，啊，所以咧記得嚟到個 model home 啊，直接嚟 model home 揾我哋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或者 call 我 Chris Wu， 我俾個地址你416-668-8688。
9: AM 1430邓佩恩何家燕于300号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现场直播。
10: Hello hey， 我们是不是都要讲一下，就是，我们的地址呢，因为呢 Clarence 呢，如果你就咁聽啊，應該就諗到點算啊？希望啊，但係都可以傳俾你聽嘅。C L A R E N C E 咁啊，300號 Clarence Street 啊，咁就係 Woodbridge 呢度啦。咁其實你打，你可以打到 Valley 或者 Woodbridge， 你已經可以揾到我哋嘅位置。咁啊，今日同你介紹咧就係呢一度嘅新嘅 新屋係嘛？即係呢個 house 係咪？
11: 我哋今日主要係呢個四十尺同埋呢個四十五尺嘅獨立屋嘅，冇錯。
10: 系啦，接唔接？
11: yeah. 我哋今次同大家推介呢個 The Valley Woodbridge 啦、yeah. ，就係有三間建築商一齊參與嘅，包括有呢個 Remington Homes 啦、Mary Croft Homes 同埋呢個 Poetry Living 嘅。咁佢哋各自都會有唔同嘅住宅設計理念啦。咁而整個社區咧，就係希望將呢個建築美感啊、居住舒適度同埋自然環境結合起嚟。咁對於準備買新屋嘅朋友，咁你除咗即係可以睇呢個建築外觀之外，亦都可以過嚟比較一下佢哋嘅平面圖啊、裝修選擇同埋標準配套嘅話，同大家講多次啦，我哋嘅地址系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系 Highway 7同埋 Clarence Street。
12: 风言风语，周国锋
13: 坦白讲啦，我后生嘅时候咧，觉得李茂山同林淑容嘅无言的结局咧，系有啲啲老土嘅。但你唔好理啊，只歌咧喺东南亚嘅华人圈咧系红到发紫嘅，台湾啊、星马、香港啊，个个 K 房都必点嘅。啊，但系你知唔知呢一首歌嘅最后一句，也许已没有也许，其实咧就系作词人卡斯啊写到最后啊。想唔到點埋尾喎，就隨手填上去嘅。咁李茂山咧後嚟接受訪問啦，咁啊話佢最中意呢一首歌咧，就係最後一段，特別咧就係最後嗰句嗱。有時人生就係咁啦，你精心計劃嘅嘢咧未必成功噶，你隨手做嘅嘢咧，反而成為經典。中年人嘅智慧咧就係、是、啊，唔好乜嘢都計到盡，有啲嘢隨緣啦。也許已沒有也許呢一句説話，嗱，後生嘅時候聽啦，可能覺得有啲灰，但到咗我呢個年紀聽啦，反而覺得好闊達。有啲嘢冇答案就係答案，有啲結局冇結局就係最好嘅結局。

0: AM 一四三零乐熙尼兰 U 一一七七六 Highway 四十八甲十九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所以有不少听众咧，对于 Stouffer 呢个社区有个误解嘅，以为佢好远，但实际上咧，其实佢离 Markham 咧都系十零分钟。咁你真系好容易去到我哋平时去嗰啲茶餐厅啊、酒楼啊或者超市嘅。
2: 嗯，像 Kings Haven 这样的社区呢，房源肯定是会不断的补充，但随着房子卖出，这样的房源可能就会越来越少了哈，尤其是最受欢迎的户型啊，还有优质的地块啊，那么两层正屋呢，现在只剩下不到27套了啊。买家呢，现在真的有机会在这一期完全售罄之前呢，锁定最后的房源，而且呢，如果是成功今天交易的朋友的话呢，更可享50000元的交楼优惠，而且是零 development charge。
1: 再加埋今日签约咧，特别送你咧500蚊嘅 Walmart gift card 嘅，同埋最紧要讲咗咁耐，因为我哋呢一个 King Seven 咧系有两层嘅传统镇屋。2000尺，或者你说需要大一点的地方的，去到接近2400尺，三层都只有799000起而已。
2: 是的，多种的户型供您选择，799000起啊。地址您记好了，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3: Hello， 我们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4: 同 May，
5: 我是时候拥有部 Audi 了。
4: 我们的销售盛会是你最佳时机，
3: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购，
4: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3: 销售盛会现在只在加拿大至畅销的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们拥有安省自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7: AM1430 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这么远那么近，讲紧就系呢个13% HST rebate 啦，三月尾咧就到期啦。今时今日咧，即系过咗半年呢个时候咧，如果你仲喺度谂紧买唔买屋咧，即系几时做一个决定咧，都系时候俾自己一个交代啦。因为过咗三月份，如果你冇咗13%，你觉得呢个发展商会唔会减翻个13%俾你？梗系唔会啦，系咪先？
2: 咁啊，随住近期嘅消息咧，我哋都知道咧，即系嗰个包括咗一啲嘅价格咧会上升啦。但系现时嚟讲，我哋见到起码 Treasure Hill 咧呢个79900起咧，包括咗一个嘅非常之优势嘅地段啦，仲有咁好 quality 嘅 townhome。价格是没改变的，咁同埋亦都要把握住时间咧，就因为真系所剩无几，剩翻可能系10个单位以下嘅数量。
8: 系咁上下嘅，就除翻嘅尺价咧，351蚊一尺啊，其实咧计埋送晒俾你嘅嘢咧，冇350蚊一尺嘅，系仲平啲，可能300蚊一尺嘅啫。记住嚟到现场揾我哋啦，我哋位置咧喺 Treasure 嘅销售中心，位置就喺 Aurora 啦，呢一个 Leslie 加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9: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9: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通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1: 430苏敏聪斯克力于4163 Major Mackenzie Markham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2: 我蘇敏聰頭先係俾 Chris Wu 帶咗去咧，另外一個啊好靚嘅喺呢個townhouse 嗰度啦。咁啊講緊咧係有兩個車房嘅，咁啊入邊咧嗰啲料啊十分之精彩。我而家先知道原來 Timor 係咪呢一個發展商佢俾嗰啲料咧係你唔似 townhouse 㗎，原來 townhouse 都用咁靚嘅料㗎。
13: 係啊，頭先我帶你入去咧摸下嗰啲實木地板啊，嗰啲樓梯咧實得得噶嘛，啲木紋咧
12: 連條 handrail 都係實木㗎。
13: 係啊，冇錯啊，跟住咧啲雪櫃咧又用 Sub-Zero 喎。路头又用 wolf 喎，跟住呢又 crown molding 啊所有嗰啲门柄啊加高咗嗰啲门框啊，10尺主层楼底，去到啲房间呢有啲11尺、12尺都有嘅啊，所以我哋呢度咩都有。
12: 改装一楼。
13: 係啦，单车房又有，双车房又有，又可以泊到4部车喎， walkout basin 又有啊， bed 一又有，主人房呢又可以见到个 golf course 喎，跟住又喺 Angus Glen Community Center 隔篱喎，名校又有 PH 都喎。啊，咁正嘅樓盤，記得嚟到咧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揾我 Chris Wu 或者 call 我攞個地址416668688。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于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5: 金皇餐厅、
14: 清风度假、
15: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4: Premier Toyota、
15: 荣华月饼、
14: 唐下烧腊、
15: 万城物业管理、
14: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5: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14: 六福海鲜酒家、
15: Warden 英歌云、
14: 坤记竹升面、
15: 安盛律师事务所、
14: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15: 饮品赞助大排档、
1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约克区警队继续调查曼锦市 Warden 及 Highway 7凌晨的民居枪击案，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表示，公众应该要预期区内有大量警力，避免前往那度一带。事发在今朝两点半之前，警方表示有两个衣着全黑的男人从一架白色本田 Civic 落车，向住宅开了多枪。警方说当有更多资料的时候会对外发布，同时呼吁掌握调查线索人士向第五分局提供资料。报案号码是905-895-1221内线7500。多伦多地铁及高火车今个周末都有服务调整。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明两日不会来往 College 与 St. Clair 以配合路轨工程。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行驶，期间 Summer Hill 和 Rosedale 站以及 Wellesley 站的 Dundonald Street 入口关闭，其他车站就继续开放给乘客购买车票以及转乘地面的路线。另外，同样因应工程，高火车 Barry 线今个周末在市区以 Dunsfield Park 为总站，列车继续来往 Allendale Waterfront 或 Aurora 与 Dunsfield Park， 不过就不会前往联合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在 Dunsfield Park 接驳多伦多地铁一号线。联邦执政自由党集思会今日继续在渥太华举行一连两日的自由党党团会议，为下个星期一恢复的下议院会议作准备。总理卡尼表示，国会结束暑期休会之后，自由党的主要动作之一是引入法案，简化项目审批程序，以助落实兴建更多大型基础建设的计划。卡尼呼吁党友在今个秋季将他们最好的想法带到国会，又强调加拿大变得有实力、有自信及团结。自由党在8月底同日举行的三场补选，除了保住了两个原有议席，亦都从保守党手中夺去一席，多数优势进一步扩大。议会星期一复会却逢卡尼外访，卡尼将会在星期一起一连三日去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而听日就会首先在本国纽芬兰岛南面的法国属地圣皮埃尔和麦克隆与总统马克隆见面。国际消息，三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的传媒机构证实他们的记者被拒绝进入白宫。特朗普昨日宣布禁止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MS Now 和 Political 的记者在白宫采访，指控这三间机构报道假新闻。 CNN 和 MS Now 分别以直播方式报道他们记者不能够进入白宫。今次是特朗普进一步试图限制他认为立场有问题的新闻工作者进行报道，亦都再次考验保障新闻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现正上演今日最后一场比赛，诺定咸森林迎战高云地利。比赛来到上半场的第34分钟，目前仍然是0-0。主队森林赛前有五分排12，而高云地利一分都未有排榜尾。在今日较早之前争取卫冕的阿仙奴作客3-0大败比白礼顿。兵工厂除了是今季首次失分，亦都是首次输波，更加即时失去了榜首地位，跌了落第二。神奇星斑马侯城亦都首场败仗，2-1输了给纽卡素。 而在今日较早之前，两支赛前仲未赢过的传统中上游队伍热刺与亚士东维拉碰头，结果作客的维拉赢3-2，首次全取三分，而家排15。热刺开季五场3-2，目前排在降班区的第18位。另外，爱华顿1-0击败叶士域治，爱华顿升到上第5，叶士域治排11。翻嚟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升一线，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已经比寻日高咗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提高至$103.9嘅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7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密云，最高19度，去到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AM 1430，邓佩恩、何家燕，238号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现场直播。
2: 剛才睇過有少少佢哋一啲嘅間隔嗰啲介紹啦，咁亦都睇到呢，其實呢個 The Valley Woodbridge 呢度呢，因為佢睇起上嚟就好似好經典、好古典、好傳統啦，甚至但其實呢佢裏面嘅即係家居裏面呢有好多叫做數碼智能嘅裝備，即係等你呢可以 connect， 因為而家我哋都市人全部都係數碼化㗎啦。咁裏面呢嗰啲又接駁住你嘅所有嘅電子系統啦、娛樂系統啦，即係話喺個咁古典嘅外表裏面呢，裏面都有啲同你貼近生活嘅元素嘅。
3: 嗯，咁我哋買屋啦，即係除咗話想知道家屋有幾大之外，裝修有幾靚啦，咁其實亦都會關心附近嘅社區發展成點樣㗎喎。咁就 Valley 就係位於呢個 Woodbridge 啦，附近其實已經有唔同嘅商店啊、餐廳啊，同埋日常生活設施嘅，咁附近亦都有啲好多呢啲特色餐廳啊。區內咧有一間有一道叫做 Market Link 嗰度咧，附近一帶有好多特色小店嘅、哦。如果你都想知道有啲乜嘢特色嘢咧，就要即刻過嚟我哋呢度啦。我哋嘅地址係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係 Highway 7同埋呢個 Islington 嘅西北面。
4: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 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AM 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时间过得好快，咁亦都见到销售情况咧，亦都系售卖得非常之快。因为由8月中先开始正式开幕嘅 Montara 咧，已经嚟到都系啱啱9月中咧，但系成绩非常理想、哦。
7: 真系可以咁讲咧，即系呢个 Montara 同埋之前嘅 Abella 啦，可以话系全城嘅里边 GTA 啊，即系最好卖嘅 Town Project 啦。真系我谂你问任何嘅 agent 行内人士买楼花嘅朋友咧，都可以同你讲呢一句说话系真嘅。因为咧睇到三月嘅里边咧，可以话由 Abella 卖晒啦，跟住至到而家 Montara 啦。賣剩我諗十間八間啦，講緊呢度百松之間嘅 town 啦，賣剩十間八間係相當之高難度嘅嘢，再加埋而家嘅市場係緩慢啦。如果唔係價錢底啦，再加埋嗰個計大家識計數嘅話咧，你就知道呢個可能係分分鐘係最佳時機都唔出奇啊！
6: 係啊，因為我哋嘅位置咧就係喺 Aurora 嘅，咁啊非常之方便啦，由呢個404嘅北行線咧十零分鐘嚇，由 Markham 或者係 Richmond Hill 十零分鐘就到噶啦。我哋喺 Leslie 入 Wellington 以北。
8: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9: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8: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五十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四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9: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8: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9: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8: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10: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12: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识。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1: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12: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13: AM 1430乐熙黎兰于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4: 身边好多人咧，好多嘢都系好嬲噶，嬲咩咧？就系明明见到个好嘅楼盘买唔到， 但係如果你今日嚟到 Stouffville 睇 King Seven 咧，
15: 冇啦，
14: 我包你可以鋸曬嘅，好開心嘅。
15: 精心設計的兩層傳統正屋呢，售價哈，您聽好了，只是由79,900起啊。現在呢，剩余的這個間數也不多了，不到27套了。或者呢，您可以升級到帶雙車庫的這個三層正屋啊，享受50,000元交房抵扣之後，大概是900,000啊。
14: 你就講雙車房咧，再加埋 Travel 咧，拍到四架車嘅，咁啊再加埋咧，其實今日如果你成為業主的話咧，發展商呢個著名嘅意大利發展商 Kingsman Group 咧講到明，喺你交吉嘅時候咧係唔需要俾發展費啦，再加埋咧可以享受高達50,000元嘅交流優惠，
15: 而且再送你500元的 gift card 啊，這樣子的優惠，希望你好好把握了，立刻來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Kingshaven Pop Up 銷售中心。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
1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6: 我是高海玲。
18: 周国峰，风言风语。
19: 嗱，呢一只歌咧，可能系卡拉 OK 经典中嘅经典啦。蒋志光、吴伟义山，相逢何必曾相识。歌名啊，歌词系大有来头噶。嗱，蒋志光咧填词嘅时候咧，系用咗白居易啊《琵琶行》入面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咁你知唔知咧？蒋志光咧小学系曾经辍学噶，咁后嚟啊半工读咧就系攞到中五毕业嘅成绩嘅。咁佢接受访问嗰阵就讲过啦，即系自己虽然学历唔算好高啊，但系一直咧好中意睇书，咁好中意诗词嘅。佢话咧当时写呢一首歌嘅时候咧，脑海入面突然之间咧浮现咗呢两句诗，咁啊觉得咧同首歌嘅意境好夹，咁啊写咗落去啦。成日講啦，學歷啊唔代表一切嘅，都見過唔少人咧係高分低能噶啦。嗱，你嘅內涵啊，同你讀過幾多書咧係兩回事嚟噶。蒋志光喺廟街唱過歌，做過演員，佢嘅人生經歷就係佢最好嘅老師啦。呢一首歌喺 K 房唱，你唔止咧唱緊一首情歌，你仲唱緊一份文學啊！你話幾有型？

0: 1430苏敏聪、斯克力与4163 Major Mackenzie Markham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咁我啱啱咧就同阿聪哥咧就拍咗片，好快咧就上传喺我哋嘅1430粉丝天地。咁啊，聪哥会带你咧就睇呢个靓靓嘅楼盘，感受一下咧就系呢个 Kyle Moore 高级嘅位于 Angus Glen 嘅 townhouse
2: 啊。啊，梗系紧要啦，上气都唔接下气啊，阴公。点解？因为佢楼底够高啊嘛。咁楼底够高嘅话，只不如你行多两步噶啦，要抌多两转噶啦。咁啊，啲实木咧真系领射布同啊，全部咧系超级

0: 由 0% 折高达8500蚊回购，
1: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0: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3: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有时买楼咧，即系要睇价钱，尤其是新楼啊吓。今时今日咧，话俾你听，哇，可能好减咗好多钱啊。咁但系其实咧，可能佢之前标得好高都唔出奇。咁所以而家减翻落嚟咧，可能都仲系贵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由 start from day one 到而家都系冇加过价嘅话，亦都系发觉个市场里边咧，79.9万亦都系喺 Aurora 买咗咁大嘅 townhome 咧。讲真，今日嚟到呢一个嘅Treasure Hill 呢一个位置咧，你就可以揾得到啦。因为真系从来冇加过价。
5: 尤其是咧，而家喺商业世界咧，我哋都成日都话透明度高。買家其實都會自己做 research， 買家自己都有自己的智慧的。當然你見到今天的買家可以選擇到這個位置，就知道不單止是現在市場需求，還要是個潛力，因為通常投資的角度都很重要的。
4: 其實這個銷售情況已經反映了告訴大家了，即是過這段日子裡面看到這個 Treasure Hill 裡面的 Montara 的 townhome 多好賣就知道了。如果如今只分10間8間仍然可以拿到13% HSD 優惠，也都可以送很多的家電給你的。快點來到現場看看，我們位置就在 Leslie 的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
6: 追蹤2026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候選佳麗最新動向，盡在熒幕八爪魚 MCTP in Focus 環節，由拍攝官方宣傳片、接受各種專業訓練的幕後花絮，到競選前的記者會等參選歷程， MCTP in Focus 都會為你一一呈現。想見證各候選佳麗怎樣突破自我，寫下屬於自己的精彩篇章，記得留意新時代電視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熒幕八爪魚啦。
7: AM 1430邓佩恩、何家燕于300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现场直播。
8: 我最近咧听到一个即系话想要啊，我又要啊，我更要啊，知啦咁样。咁我觉得咧，其实喺 The Valley 呢度咧就有晒，即系满足晒你要呢啲嘢。因为首先咧，你有个40尺或者40几尺或者
9: 45尺
8: 嘅独立屋啦，独立屋最紧要有咩前院后院啊咁样啦。咁你谂下，啊住喺度啊系好正，不过你要打理个花园嘛。但系其实嗰个前院后院咧，嗰个 size 啱啱好。其他嗰啲靓靓嘅环境喺边度？就喺附近，即系你住喺呢度咧，你可以欣赏出边嘅森林，唔使你打理啊嘛。你就只需要打理一个小小嘅庭院就够啦。
9: 又或者如果你平时咧都中意行下 trail 啊，又或者喺呢个户外踩下单车嘅，咁其实呢度个环境亦都非常之适合你嘅。好似我哋头先坐喺呢个销售中心啦，我哋都已经眼见有一啲一队嘅电单车队同埋一群人，即系喺度附近喺度散步咁样经过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都想感受一下呢一度嘅环境有几咁优美嘅时候咧，咁就的即系快啲就过嚟我哋呢个电销中心啦。我哋嘅地址系300 Clarence Street， 即系 Highway 7同埋。凌晨的西北面，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1: 金黄餐厅、
10: 清风度假、
1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0: Premier 草药茶、
11: 荣华月饼、
10: 塘下烧腊、
11: 万城物业管理、
10: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1: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10: 六福海鲜酒家、
11: Warden 英歌云、
10: 坤记竹升面、
11: 安盛律师事务所、
10: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11: 饮品赞助、大排档、
10: 场地赞助、Denison Center。
12: 个个都话自己是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在曼锦市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3: 风言风语，周国峰。
14: 我自己又好惊喺 K 房听到卢巧音嘅好心分手。咁事关呢一首歌咧，喺 K 房嘅威力咧系唔止啊，唱到你喊，系可以咧唱到成间房咧静晒 dead air 噶。我试过咧成班朋友唱 K 啊，有人点好心分手，唱完啦，全场突然死寂一片，因为大家都知咧，唱歌嗰个人。 啱啱分咗手咯。嗱 ，K 房就系个咁神奇嘅地方，佢可以咧系最开心嘅派对场地，亦都可以系最私人嘅情绪出口噶。咁或者好心分手呢四个字咧，唔系诅咒啊，其实系祝福。中年人嘅爱情观同后生唔同噶，后生嗰阵咧觉得哇分手就系失败咯，依家觉得分手咧，系止蚀，你继续拖蚀。

0: AM 1430洛希尼兰 U 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李兰姐姐，呢、這个楼盘咧好特别嘅地方就系、是，原来个 property line 咧就啱啱喺正 Stouffville 同埋 Markham 中间嘅，亦即系话咧，其实喺 Kings Haven 咧有部分屋咧，你可以当系 Markham 嘅地方嚟。
2: 是的，说的没错，也就是说，此时我们坐在的这个销售中心 Pop Up 销售中心呢，是位于 Stouffville， 但是我们的停车的场呢，我们车可能就停在 Markham 了。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不是你想象中的 Stouffville 那么远，非常便利的。
1: 尤其是如果你有机会嚟个 Stouffville， 你知道咧呢个 Smart Center 咧入面有 Canadian Tire。系啦，又有 Walmart 啦，其实我哋楼盘就喺正斜对面，亦即系估计到咧，你未来搬入嚟住嘅时候咧，其实你唔需要揸车去 Walmart 啦，行去 Walmart 都得嘅。
2: 没错，而且呢，这个精心设计的两层的传统镇屋是非常的受欢迎啊，售价也是很吸引人，79.9万起啊，现在剩下的套数不多了，卖一间少一间，所以希望大家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而且我们是 development charge 零啊。
1: 冇错啦，即系剩翻27间，我哋位置11776 Highway 48甲19街嘅。或者打呢个电话可以预约啦，知我哋个位置就系416-995-5553，讲得好啊。
3: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AM 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又签多一张啦，我见到呢，我哋身后有几位呢都系即系地产界嘅从业员啦，佢哋个个礼拜同我哋一样都系咁勤力下驻守喺呢一个 Aura 嘅销售中心，希望呢为大家介绍呢一个呢有优质嘅社区再加埋系优质嘅 townhome。
6: 你觉得呢冇错，每个礼拜呢我哋睇住呢啲每一间公司自己嘅 top sales 呢都响呢个 Treasure Hill 现场。咁你话佢哋唔去第二度嘅，就因为呢度系最容易 sell， 同埋最容易话俾即系说服到呢、这个即系客人听呢一个位置，其实就系你最应该选择嘅一个位置。咁所以变咗啦，我哋每个礼拜咧都系随住佢哋一齐喺呢个销售中心咧，可以见到佢哋买到好多间出去嘅。
5: 入到嚟都可以参加抽奖啦，今日都有一个嘅礼物咧会进行抽奖。另外咧就系话，其实入到嚟可以睇下里边嘅室内间隔咧，就包括咗客厅啦、厨房啦，同埋咧好靓嘅一个系一个叫 balcony 啊吓，即系每一层嘅呢一个 townhome 咧都系有一定嘅 balcony 嘅。
6: 讲紧79.9万起呢一个 townhome 咧，喺 Aurora 咧真系可能只此一个地方可以揾得到嘅啫。我呢个位置就喺 Leslie 夹呢一个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7: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8: 唔快啦，早啲好。
7: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8: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7: 又关我事？
8: 你而家升级做公公喎，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新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9: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10: 430苏敏聪、施克力于4163 Major McKenzie Markham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1: 好，欢迎你啦，
12: 你好啊，系啊，之后你喂感受下啦。嗱，发展商 Climber 咧真系喺呢一度，你话系咪快咧？你我唔敢讲啊，不过一定系一啲好高级嘅呢一个住宅啊，先至系由佢哋咧 design 同埋设计嘅。咁啊，万锦市啦呢一度啦，有成即系讲紧 Climber 呢度嘅镇屋啦。佢俾得30万以上 upgrade 咧，唔係個個可以俾得到。因為咧 ，Chris Wu 咧同阿 Climber 有個邦交啦，咁所以咧就應承咗可以叫割肉咧，就係希望能夠可以俾到咧更好嘅，同埋呢一個以上嘅30万以上嘅 upgrade 咧，升級嘅裝修俾到大家嘅。
11: 係啊，咁啊頭先阿聰哥講啦，咁其實咧你行過 Major Mac 嘅時候，你都見到一堆嘅 Angusstone 嘅鎮屋啦。咁之前咧其實咧個價錢咧係相當之高嘅，咁但係咧而家阿全球阿 Chris 咧佢話可以揾到啲。同我即係話有個幫教嘛，不如咁啦，你俾我放咗佢啦，咁我俾多啲，俾翻啲靚嘅優惠嚇，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快啲嚟揾我哋，我哋即係4163 Major McKenzie East， 咁入到嚟嘅時候咧 ，Chris Wu 嘅團隊會帶你拍車噶啦。
1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3: 我都去、哦。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志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5: 风言风语，周国锋。
16: 每次听王杰的几分伤心几分痴，一定会想起经典电视剧义不容情的剧情的。哇，惨到不得了啊。我自己好怕任何人是扮王杰唱歌的。就算唱得好，那你就只是扮王杰咯。但唱得不好的话呢，是变了搞笑的。王杰的唱腔实在太特别了，是好强的哭腔，但他的人生遭遇是令你特别接受他这种唱法，甚至有种很爽的感觉，有情绪发泄的作用。几分伤心几分痴这个歌名就是中年人对爱情的唏嘘，你付出了几多真心就换来几多伤心。听王杰的歌不只是爱情，是听人生。

0: AM 1430邓佩恩、何家燕于300号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现场直播。
1: 睇下我哋 The Valley 呢一度咧 ，Woodbridge 咧，咁有啲朋友入到嚟睇啦，都帶埋自己嘅寵物入嚟，
2: 好得意啊！狗仔 ，Hello，
1: 係啊，即係你可以感受到呢啲咁嘅社區咧，就環境好優美啦，咁啊好悠閒嘅生活啦，再加埋咧，即係如果你喜愛大自然嘅話，又想交通方便嘅話，其實呢度 Woodbridge 都幾好嘅噃。
2: 嗱，除咗睇環境之外啦，有陣時我哋買屋咧，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啦，即係除咗睇個樓價之外啦，有陣時可能交樓嘅時候都會有一啲額外嘅費用咁樣嘅，咁所以我哋買屋做預算。就最好就先了解清楚啦。今次 The Valley 就推出一啲限時優惠啦，即係除咗有最高40,000蚊嘅裝修升級同埋呢個高端嘅家電套裝之外，咁其實佢都亦都包括埋呢個封頂嘅交樓費用喎。咁、究竟嗰個封頂金額係幾多？又或者涵蓋邊啲項目嘅？又或者有啲乜嘢適用嘅條件？大家都可以今日嚟到現場向銷售團隊逐項查詢喎。
1: 係啊，可以親身嚟到300號 Clarence Street Woodbridge 啦，即係Highway 7啦，同埋呢個 Islington 嘅西北面 The Valley Woodbridge 嘅銷售中心。
3: 5+5就等于5。
4: 5+5等于 5?
3: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㗎。
4: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3: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㗎。
4: 真係5+5等于5喎。
3: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阴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5: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买楼最紧要就睇边个发展商，今时今日尤其是市面上咁多嘢俾你选择，就算佢话俾你听平，其实你都系要计嗰条数啦。当然平系好紧要啦，对于我哋消费者嚟讲，但系发展商相当之紧要。如果你平时有听小李做节目嘅咧，好多时候嗰啲嘅分析家入嚟同我哋分享嘅时候，你都知道，如果你买嗰啲嘢，就算今日平，交唔到你心目中嗰樣嘅貨品嘅話，都係一個缺陷嚟嘅，可以咁講。
2: 咁當然咧，即係而家大家咧睇到嘅市場咧，就真係係好多新盤嘅，的確係嘅，陸續嚇。我相信喺明年嘅4月之前咧，陸續好多發展商咧都要即係吸引買家，亦都睇到係一個最好嘅 timing。但係希望大家咧都係能夠係了解市場而家有啲咩嘅選擇嘅項目啦。
6: 冇錯啦，79.9万起喺呢個 Rolla 裏邊咧，如果你買到1900至2400尺呢啲嘅 townhome 咧，絕對係一個非常之吸引嘅價錢啦，亦都過往嘅市里边睇咗3个月嘅里边，其实1个月嘅里边 ，Montara 呢个 project 咧已经买咗90%啦。如今剩翻10+8+俾你选择，但系仍然有啲好佳嘅位置。我见到有啲人咧啱啱褪咗一个出嚟，可能都系搞 mortgage 搞唔到啦，咁所以咧佢有得俾你去选择嘅。嚟到现场咧，搵搵我哋啦，我哋嘅位置咧就 Leslie 加 Wellington 咧，以北两个单位。
4: AM1430，苏敏聪、施克力与4163 Major McKenzie Markham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密罗紧嗰条片仲做紧，好快会
8: 好快而家铺咗啦，钟哥。
7: 系啦，咁如果大家咧赶唔切嘅话，其实应该都要过嚟现场呢度睇睇 model home， 因为感受咧睇片，其实讲真咧只系俾到80%或者甚至乎更少。你要真真正正感受一下咧，要嚟到4163啦。Major McKenzie Drive 去到呢一個 townhouse 現場感受一下咧，就直接俾到嘅太非常太為觀止嘅感覺。
8: 冇錯，因為我都係住 townhouse， 入到嚟嘅時候好似啊去咗第二個境界咁樣。
7: 一來新又靚，樓底又高，用料又正。
8: 冇錯，係咁啊，講得啱，個樓底真係好大分別，同埋咧佢啲窗真係好多。咁你入到去嘅時候，嗰、那個光猛嘅程度咧，你係覺得係好舒服。咁同埋咧，我等陣條片咧會解釋咗啦。嗰啲樓底高咧，又有好多嘅層數啦，同埋咧個間隔好好嘅。所以咧，你一定要嚟到咧，就係、是、感受一下。咁啊 ，Chris 嘅團隊咧會好細心咧為你解釋噶啦。咁當然啦，咁啊要講下我哋嘅位置啦。記住，我哋 Major McKenzie 啦 ，in between 就係 Warden 夾呢個 Kennedy 噶。所以咧，你慢慢嚟到個鎮屋個位置嘅時候咧，就轉入嚟，跟住咧就揾位拍低嘅時候咧 ，Chris 嘅團隊咧會带你咧拍翻个靓车噶啦，
7: 再打个电话嚟。
0: 今日中餐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是、新滋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滋味。一齐寻回属于你嘅中秋回忆。
9: AM1430，乐熙、尼兰于11776 Highway 48+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27間入面呢有啲奇葩嘅，其中呢一間呢我話俾你聽好特別啦，佢個後院呢就係、是、對住一個公園，咁、呢個公園呢其實開閘入去，即係變上你多咗一個公園俾你用。
1: 開個後門就直接去 後花園啦，對吧？一般現在的這個啊 townhouse 啊，都是好像沒有私密性了，家家戶戶就是我們家的後面就看的是你們家前面一樣，對不對？但是呢，我們這一次賣的這個啊鎮屋呢，有很多的這個傳統的鎮屋呢，後邊啊是沒有的，就全都是綠地喎，所以機會非常難得。
6: Ravine 中文點譯我都唔記得，應該查下先啦。但係總之後面講到明咧，就唔會再開發，即係變。你间屋系好有高嘅私密度，有咁样嘅独特设计。如果你谂住可能要100万，唔系啊，79.9万已经有交易啦。
1: 是的，两层永久产权的镇屋系列起价只要79.9万啊，性价比相当之高啊！把握这个机会，拥有 Kings Haven， 这是你的新家。来11776 Highway 48。
10: 风言风语，周国峰。
11: 张智霖、许秋怡嘅现代爱情故事，嗱呢一首歌喺 K 房嘅地位啊，会唔会系合唱歌之王呢？嗱，虽则只歌咧就由两位年青人大讲爱情道理，本来咧咁鬼说教，搵鬼听咩？但当中嘅歌词金句咧好露肉噶，其中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呢一句歌词，30几年前写到今日咧仍然咁啱用噶。我哋呢一个年代拍拖3个月就话分手，离婚率高到惊人。咁可能咧，我哋对永远嘅定义变咗啦。嗱，以前嘅永远咧就系一生一世，依家嘅永远会唔会系一直到我唔爱你为止咧？呢、这个唔系悲观啊，系现实。

0: AM 1430邓佩恩、何家燕于300号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现场直播。
1: 我知道，我知道 ，weekend 大家有好多事要做啦。咁即系如果过嚟呢度 Woodbridge 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个 trip 嚟嘅。咁但系我觉得 why not 即系可以 try 下嚟到呢度发掘下我哋呢个社区。尤其今日 The Valley 呢一度咧，其实要介绍下佢呢个住宅项目嘅用地，因为本身就系高尔夫球场。咁你知高尔夫球场打开，朋友都知道啊，十八个洞系嘛，咁又有山丘咁样样嘅，即系个地势有啲唔同。咁所以佢喺呢度咧，其实第一期咧就系 South Hill 嘅项目。咁每一个独立屋附近都有啲空間，咁就唔係一啲一排排嘅住宅項目咁死板咯。
2: 係啊，即係唔係咁逼咯，大家都會有翻啲空間嘅。其實講緊呢個項目啦，佢佔地係有292嘅英畝嘅，當中有190英畝就係規劃留翻嚟做翻呢個森林啊，同埋公園用地嘅。咁換句話嚟講，咁即係話呢個項目係佔大約嘅三分之二嘅土地喎。咁亦都呢度係位於呢個 Humber River 一帶啦。咁所以佢個社區規劃就係將住宅同埋原有嘅自然環境結合。咁如果你都中意大自然環境嘅話，不妨過嚟我哋呢度展銷中心過嚟睇下呢度有啲乜嘢選擇俾大家。我哋嘅地址係300號 Clarence Street， 即係 Highway 7同埋 East 靈騰嘅西北面。
3: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任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 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经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在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的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5: 背向 Manor Golf Club 的盘？
4: 是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5: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不要左想右想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AM 430苏敏聪、施克力于4163 Major Mackenzie Markham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大家咧睇到 Facebook 上边啦，已经系摆咗啦吓，咁即系我哋咧呢一个4163 Major Mackenzie 嘅Angus Gang 呢个楼盘 Chris Wu 为大家介绍嘅。咁啊，讲下嗰条片啊，
8: 系系条片系你要做主角，但系
7: 我讲晒啦，
8: 带你去睇呢个最高级嗱。咁其实 Chris 咧呢个
7: 主要嘅嘢
8: 系啊，咁啊 Chris 嗰张有呢个盘咧有几个唔同嘅户型嘅。咁我哋咧阿聪哥带你睇嗰个咧就系最靓个版本嚟嘅，
7: 两个车房嘅，
8: 两个车房嘅。咁入边咧就用咗好靓嘅料嘅。咁啊发展商话咧抌咗成300,000落去啦。跟住仲有 Chris Wu 嘅就叫割肉嘅恩惠啦，咁嗰啲又減咗好多嘅，所以有興趣嘅朋友想入住 Angus Glen 呢個社區嘅話，呢、這個今日係最佳嘅時機啦。
7: 冇錯啦，比如原價嘅話幾十萬嘅折扣嘅，已經再加上300,000以上嘅 upgrade 嘅升級嘅呢個裝修喺呢一度噶。咁啊，大家可以睇到片啦，裏邊咧嗰啲用料啊，嗰幾件頭啊，嗰啲全部都用高級嘢嘅，連條樓梯啊、地板啲全部用曬實木嘅，包你話靚靚到不得了嘅，又實用，最緊要採光一流又大窗。快啲打電話嚟啦，416-668-8688。找 Chris Wu 先啦。
4: AM 1430樂熙黎蘭於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9: 試諗下你個後院望住嘅就一望無際，一路都唔會再有人開發一個草地係幾咁開揚，同埋學你話齋幾咁有嗰種私密感，唔會驚俾人睇到你屋企做啲乜嘢。
10: 是這種房子呢，其實呢在很多地方呢都很難尋了哈。而今天啊，我們為大家推薦的 Kings Haven 兩層的永久產權真屋系列呢，不單是像樂熙說的這種哈，後面呢都是綠地啊，起價只要799,000哈，真的是性價比非常之高，而且裡面呢還有精致的裝修、開放式的布局、寬敞的居住空间，没有管理费的自由，而且呢只剩下27套了。
9: 冇错，得翻啲27间噶。如果你迟咗嚟咧，就真系冇噶。再加埋咧，著名嘅意大利开发商 Kingsman Group 为你打造呢个业主信心嘅保证啦。今日嚟到咧，除咗可以话买楼送你500嘅 Warmer Keep 卡咧，更加交楼嘅时候咧，可以更加享受咧50,000嘅交楼优惠
10: 嘅。Kingsman 让非凡生活成为你的家，赶紧来！我们今天 Pop Up 售楼中心是在11776 Highway 48。

0: 温兆伦的《没有你》之后，其中的一句歌词《没有你》之后，悲观冷水泼向胸口，这一句很有画面感，试想象有人拿着一盆冰水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直接泼向你的心口，那你的身体反应会怎样呢？你会整个人缩一缩，呼吸停顿了半秒，然后那种寒意是由心口开始慢慢蔓延到四肢，最恐怖的是你发现这种冻不是来自身体，而是来自你的心。好啦，咁带嚟呢今个星期风言风语最后嘅一首歌，就係、黑勤嘅刑事老地方。咁刑事老地方呢五个字呢，对加拿大嘅朋友嚟讲可能特别有感觉㗎。你哋离开咗香港去咗一个新嘅地方啦，但你心里面呢总有一个老地方，咁可能呢係旺角嘅一间茶餐厅，可能呢係铜锣湾嗰条嘅行人路，可能呢係你屋企楼下嗰间士多。那个地方呢可能已经拆咗变咗，但喺你记忆入面呢佢永远都係嗰个样。K 房都是一样的，香港的 K 房可能已经执了很多间了，但是你在 K 房唱过的歌、喊过的眼泪、笑过的时光永远都在这里。
1: 冷雨扑向我的肩，串串细雨似利剑，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约克区警队继续调查曼锦市 Warden 及 Highway 7凌晨的民居枪击案，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警方表示，公众应该要预期区内有大量警力，避免前往那度一带。事发在今朝两点半之前，警方表示有两个衣着全黑的男子从一架白色本田 Civic 落车，向住宅开了多枪。警方说当有更多资料时会对外发布，同时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向第五分局提供资料。多伦多警队锁定一对雌雄抢劫案疑犯当中的女子身份，发放她的照片以及事发经过片段通缉。事发在今年6月26号早上11点左右，于士加堡 Ellesmere 隔灭岭范围一座商业建筑的停车场。案情话，女疑犯从座驾假装向一个行人问路，同一时间男疑犯亦都揸车驶至隔离问路。女子落车将一条假金链放到事主颈上，趁机夺去受害人原本的颈链。两名疑犯之后坐车逃走。警方话，女疑犯是一名23岁多伦多居民，涉及一项抢劫的罪名。至于男疑犯身份就仍然未明。查看女疑犯的照片、她的特征描述以及事发经过片段，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联邦卡尼自由党政府未有加入多个传统盟国的行列，谴责土耳其对性小众族群的打压。土耳其当局搜查多个性小众人士组织，拘捕了数以百人。欧盟就事件表达关切。法国、德国、荷兰、瑞典、芬兰和冰岛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安卡拉政府。本国环球事务部未有解释为何不参与联署，只是没有点名土耳其，这样强调支持民主与小众群体。寻求分散本国贸易对象的卡尼政府正与土耳其商谈自由贸易协议。卡尼之前说过，他约束厄泰华公开批评中国及沙特阿拉伯等国的人权状况。国际消息，中东局势动荡，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的斗争持续升级，沙特首次向首都利雅德发出紧急警报。沙特在当地星期五至星期六的晚上警告国家面对敌意空袭威胁，向多地发出警报，包括利雅德。利雅德传出至少一下爆炸声，不过目前所知没有人受伤，亦都没有设施受到破坏。当局没有透露利雅德具体面对什么威胁，不过之前就说拦截了多枚胡塞导弹以及多架胡塞无人机。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争取外卡再受挫折。蓝鸟昨晚展开作客德州游骑兵的三场系列赛，出师不利，输1-7。今季表现出色的蓝鸟先发投手 Dylan Cease 失准，只是上阵 2.2 局，被对手轰出了3支安打、6次保送，总共失了4分。美联中区榜首形势有变化，克里夫兰守护者升了上第一，芝加哥白袜跌落第二，现时占据美联外卡区域最后一位的是白袜，他们领先蓝鸟两场。游骑兵迎战蓝鸟系列赛第二场，东岸时间今晚7:05开播，客队将会派出浩斯索瑞安奴开局。这场是蓝鸟倒数第八场常规赛。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升一线，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仙，已经比寻日高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提高至103.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密云气温17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密云，最高19度，去到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 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每个礼拜上来这个 Aura 呢，我都会呢就在周边的社区都会揸车兜下，那我真的越来越喜欢这里的，因为实在交通是很方便，还有你知道是 Go Station 还有近404，那还有隔几分钟就到这个呢 Montara 的位置，其实真的上工上学非常方便。
3: 你会发觉很多的华人呢喜欢住上来这个 Aura， 原因呢你又不需要去到 New Market 又或者去落返 Richmond， 因为中间这里已经有足够的华人超市喺呢度啦，已经有三间啦，你附近啦，同埋咧，如果你头先我哋去大统华咧，哇，真系几快，即系一行嗰个街口就
2: 系
3: 啦。
2: 系啊，同埋呢度咧，中西超市咧，仲有咧就系一啲学校方面嘅配套社区咧，都系好啱呢一啲小家庭，尤其是你嘅子女咧喺呢一边啊，无论系小学或者中学阶段咧，亦都会有好多嘅配套设施。仲有原来咧喺呢个社区嘅 facility 同埋体育方面嘅 facility 都系非常之多。
3: 我即系话俾你听，两点钟咧，我上个礼拜前个礼拜都系咁讲噶啦吓，一个好神奇嘅数字嚟嘅。一到兩點鐘咧，喺我前面呢一度咧，已經係煲滿曬人噶啦。今日亦都係兩點鐘，見到前面全部湧住，就係爭呢十間八間剩翻落嚟嘅探控啦。嚟到緊我哋嘅位置啦，呢、這個探望我哋啦，我哋嘅位置就喺呢個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
4: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四五六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0: AM 1430邓佩恩何家燕于300号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现场直播。
2: 如果你今日呢星期六日咁样啦，星期即係会諗住去周围去睇下唔同嘅 shop around 嘅，唔紧要，真係唔紧要。咁如果你去到嗰度，不如嚟埋我哋呢度，因为其实都几快几方便。400落嚟，跟住就已經差唔多到啦。Woodbridge 呢度 ，The Valley
5: 係啊，尤其是好似我咁樣啦，即係如果我自己本身住喺 New Market 嘅，即係如果你係即係行 Highway 400啦，由北面落嚟南面嘅時候咧，即係你就行400啦，即係向南行，然之後就出呢個 Rutherford， 然之後轉。出咗之後就係轉左，即轉右，然之後向西行，然之後去到 Clarence Street 轉左，就係我哋呢度The Valley 嘅銷售中心啦。
2: 係啊，咁又或者如果我住萬錦區嘅，咁一條 Sales 或者 Highway 7一路行過嚟咧，咁沿路就感受一下咯，因為可以睇下，即例如你睇完呢度之後The Valley 啦，咁你諗住想食下意大利嘢喎，附近有好多好正嘅意大利餐廳，
5: 冇錯，
2: 即係不妨過到嚟我哋呢度都非常吸引嘅The Valley Woodbridge 嘅銷售中心咧，就喺300號 Clarence Street。
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6: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7: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0: AM1430 苏敏聪、施克力于4163 Major Mackenzie Markham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8: 系啦，咁我宋文聪啦，同埋阿谢力啊，仲有个 Chris Wu 啦，咁啊同大家介绍啦 ，Kaimo 啊，呢一度咧 Angus Glen 呢一个嘅社区非常之好嘅，中心地段 Angus Glen 好靓嘅 townhouse 介绍俾大家。
9: 系啊，我想介绍下咧 ，Kaimo 呢个发展商咧，其实咧佢好就系 own 呢一个咧 Angus Glen 个 course 嘅，佢系个 owner 嚟嘅。所以其實咧 ，Angus Glen 呢個區咧，傳統嚟講咧，其實就係 Calmo 去發展嘅，啊，咁啊都發展咗好多年嘅，十幾年嘅，啊，咁佢嘅手工啊、用料啊，都係咧喺萬錦市咧，即係你講緊啊，萬錦市最靚係邊個區啊？大家可能會講 Angus Glen 啦，啊 Cachet Parkway 啦，啊 Main Street 啦，但係咧新屋啊，講緊成個區新嘅開發咧 ，Calmo。興建呢個 Angus Glen 社區咧，講緊啲獨立屋都成200多萬到600萬。
8: 哇！
9: 咁我哋而家賣緊 townhouse， 佢嘅 townhouse 啫，所以係好值得睇嘅。啊，咁我哋咧記得嚟到呢個 Model Home 咯，我哋喺4163
8: Major Mackenzie Drive 打電話俾 Chris Wu 先啦，4166688688。
10: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喺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嘅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所罗门王。
12: 生活从来不只是一个答案，平凡的人生一样可以活出非凡生活。
13: 星期六的下午时段，欢迎大家来到非凡生活啦。今日星期呢，天气就真是开始冻返啲啦。特别是今日呢，今朝起身嘅时候呢，好似呢都系低过十度添。咁所以呢出街呢系记得啦着多件衫啦。咁而家呢就大约系18度左右啦。咁叫做呢系比较暖返少少，咁但都要呢小心身体啦，记住下。好啦，今日呢喺第一节呢个时段呢，就想同大家分享呢一单呢店铺盗窃嘅案件。其实咧，我啱啱就睇到咧，就系呢一单嘅案件啊，喺香港一间咧大型百货公司咧入边发生噶。咁啊，而呢一单嘅事件咧，甚至乎咧更加系俾一啲嘅市民咧系拍咗啦，然之后咧就摆喺上网啊。咁喺嗰啲网上嘅片段睇到啦，就见到有一名金发嘅男子喺呢间百货公司入边嘅女性内衣部门吓。咁啊，你男士出現喺女性內衣部門咧，其實都已經幾礙眼噶啦。咁而且咧，佢仲俾人見到佢咧，靜靜地咧將一啲嘅貨品咧就擺入自己個手提嘅袋入邊啦。咁結果咧就靜靜雞啦，想離開嘅時候啦，就俾幾名咧喺現場見義勇為嘅嘅人士咧就將佢逮捕噶。咁其實咧逮捕嘅過程咧都幾多嘅動作噶。咁有幾名嘅男子咧，甚至乎咧就係將佢箍頸啦，擁落個地下度啦，然後撳住佢啦，甚至乎其中一位咧連佢對鞋咧都剝埋噶。咁根據佢講法咧就係話咧，防止佢逃走。咁所以咧連對鞋都剝咗佢，等你走都走唔甩咁講嚇。咁但係另外咧有一啲網民就話啦，咁呢一單事情發生嘅地點咧，就係喺店鋪入邊嘅，即係當時咧呢一班嘅市民咧拉佢嘅時候咧，仲喺個店入邊嘅。咁你點可以證明到呢個人真係偷嘢咧？咁可能佢只係擺啲嘢落自己嘅袋度，然之後咧去到門口俾錢，咁就唔算係偷嘢嘅咯。咁反而咧，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呢一班捉佢嘅人士咧，可能會構成襲擊罪添，因為佢哋又箍頸啦，又撳佢落地下等等嚇。咁究竟谁对谁错呢？当然我哋呢一刻就唔知啦，都可能咧要真系咧上个法庭咧先知道咧究竟边一个啱边一个唔啱。但系咧有律师咧就住呢一件事件咧就走出嚟讲啦。其实咧佢哋话咧，当一个顾客啊，严格嚟讲咧，佢未离开店铺范围咧都唔算系盗窃噶，除非咧呢一个顾客咧俾人睇到呢一啲咧真系好明显嘅意图，佢系想偷嘢。咁例如啲咩咧？一阵间慢慢讲下。咁律师就话咧，亦都补充啦，就系话咧，一啲嘅人咧，可能喺不知情嘅情况之下，有时咧我哋可能摆咗啲嘢落个袋度，甚至乎推住架车都好啦。有时不知不觉，你唔知道咧嗰个付款地方喺边度啦，行下行下啦，可能离开咗咧个店铺范围嘅。咁如果咁样嘅情况之下，又构唔构成咧呢个盗窃罪啦？咁律师就话啦，就要视乎啦呢个 customer 咧，究竟系咪清楚地咧知道咧付款嘅位置喺边度啦，同埋佢当时嗰个神色咧系咪有意？因为咧 通常偷嘢嘅人都係閃閃縮縮㗎嘛。同埋呢佢被截停或者係拘捕嘅時候呢佢嘅反應係點㗎。因為如果你係唔知情嘅時間離開咗店鋪嘅範圍，咁你俾人喝停嘅時候你可能都係懵然不知咁樣㗎嘛。咁但係有啲人如果你一喝佢走嘅話呢，咁啊，擺到明啦，你係想偷嘢啦。咁所以咧，喺呢啲情況咧，如果你離開咗店鋪嘅話咧，未必一定會構成咧呢一個偷竊行為嘅。咁都要視乎啦，即係剛才所講一啲嘅客觀嘅環境嘅。咁啊，咁就住呢一單 case 啦，其實咧就有啲嘅朋友就話啦，因為咧呢一個啊個盜賊咧，雖然啊佢係將啲嘢咧靜靜嘅擺咗落袋，甚至乎可能將一啲咧女性嘅衣物擺咗落袋。但係咧，由於佢未離開店鋪啊嘛，咁所以佢仍然咧上到法庭咧，都可以能咧有一啲嘅理據啊，咁啊同法官講，喂，我當時咧仲係想咧去俾錢嘅，咁所以咧咁樣拘捕佢啦，未必一定咧係可以控告得佢入罪嘅。咁所以咧律師亦都講啦，咁啊保安啊或者係咧一啲嘅市民啦，如果啊想去幫手逮捕咧呢一啲所謂嘅小偷嘅時候咧，都要視乎咧係乜嘢時間。同埋咧喺乜嘢嘅地方吓，咁所以咧，如果喺呢一个 case 入边，喺个店铺入边咁样拘捕嘅话咧，可能有机会咧令佢咧入唔到罪噶。咁但系咧，我又睇翻咧，原来咧喺香港盗窃咧，谂一谂，你以为盗窃嘅罪名可能好轻啦？咁原来咧，根据香港嘅法例咧，盗窃嘅罪名咧一啲都唔轻噶。嗱，因为根据咧香港法例第210章。盗窃罪条例入面讲啦，佢话如果任何人啊唔诚实地挪用属于另外一个人嘅财产，或者意图永久地剥夺另外一个人嘅财产的话咧，最高嘅刑罚咧可以判处监禁10年噶。哇，我真系冇谂过啦，原来偷窃咧都可以咧监禁10年啦。咁所以咧就唔好谂住咧就系以身试法啦。咁有啲嘅朋友吓，咁原来咧偷嘢咧都可以咧坐10年监噶。好啦，咁啊，香港系咁啦，咁加拿大又点咧？嗱，其实加拿大咧都有咧，即系类似嘅法例啦，去保障一啲嘅商铺啦，当然吓，亦都会保障咧一啲咧可能啊不知不觉地咧被当作咧系偷窃嘅人士噶。咁究竟系点样样咧？嗱，如果一啲嘅朋友啦，将买嘢嘅时候咧，将一啲货品摆入自己自携嘅袋入边嘅话咧，其实只要佢未离开嗰间公司或者嗰间商店咧，其实都唔算咧叫做偷窃噶。除非就系头先所讲啦，就系话咧。佢有啲咧被認定為咧偷竊嘅情形啦，就係點樣樣咧？譬如話佢故意咧將佢攞到嘅嘢塞到入去自己嘅袋好底嘅地方，然之後揾其他嘅嘢咧係遮住佢。咁呢啲情況咧，就算未離開間店鋪都好啦，法官咧都可能有理由相信咧呢個人咧係已經咧意圖去偷竊噶啦。咁同埋如果有一啲人嚇咁只係咧去收銀，佢真係去

0: 武打嘛等等啦。咁其实咧，亦都系有法例咧一齐限制住佢哋嘅，因为咧其实保安咧喺法例之下咧。同平民咧都系一樣嘅，佢哋係絕對冇好似警察一樣咁嘅特權嘅。咁所以咧喺呢啲情況之下咧，佢哋唔去用武力或者去用行動咧去阻截咧呢一啲嘅賊人咧，其實咧都係根據法律之下咧而令到佢哋係咁樣做嘅。咁所以咧下一次咧，如果你見到咧真係有啲咁嘅情況發生嘅話咧，就唔好咧再話啲保安咧冇用啦，因為咧佢哋咧跟住咧法律去做嘢，而唔可以咧隨意咁咧使用武力去追查嘅。
1: AM 1430樂熙尼蘭於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2: 當你發覺你的後院一望無際，你這個豁然開朗的感覺就不是個個攤口所以找到的。但如果你今天來到由 Kingsman Group 打造的 Kings Haven 這個全新的進屋樓盤，有不少的屋都可以這樣的。
3: 沒錯沒錯，而且價錢方面真的是非常吸引人啊！兩層的傳統進屋呢，現在是頗受歡迎的，因為它的尺寸呢反而是更大的哈。那麼價錢呢只是79.9万起啊！我們一再的強調哈，賣一間少一間了，現在僅剩27間呢、啊。
2: 冇错啦，讲到明系传统嘅镇屋嘅，系免管理费啦，咁啊只系有一个 portal fee 有人同你去斩雪啊、剪草等等，系一个 freehold 嘅镇屋嚟噶，有两层或者三层俾你选择，最紧要就系非常之开扬同埋宽敞啊，预先请有多噶。
3: 两层的镇屋也有，三层的镇屋也有，当然三层的会面积更大一点啊。那么今天合资格买家呢，买双车房的镇屋呢，也可以享有50,000元的交楼优惠，而且送您500元的 gift card。
2: 冇错，27街买少见少，所以快啲嚟。到咧11776 Highway 48啊，即系 Markham Road 咧，夹19街以北少少嘅啫，或者可以打呢个电话嘅41699555553。
4: 我忍唔住，我要
5: 要
4: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5: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gfeng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元出车优惠噶。
4: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5: 咁醒我都要。
4: 9月15至19，仲有5天零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5: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gfeng of Lexus 啦。
6: AM 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我眨眼咧，我拧转头点会坐晒人嘅喂？即系两点后钟真系好唔同吓、啊，突然之间咧，即系你话卖咗呢一个本咧，讲紧差唔多成一个月到啦，即系5个礼拜啦。但系5个礼拜乜嘢嘅时势啊？如果你知道而家我哋加拿大咩时势，竟然5个礼拜嘅里边买得90%、啊，剩翻10间8间俾你拣、啊。当然咧，大家如果想。即係仍然喺呢個 Aurora 呢個物業用79.9万可以買到呢個 townhome 啦，今日仲係一個最後嘅機會咧，咪全面開放曬啦嘛！所有你入到嚟之前，可能你想要嘅位置，可能而家都仲有10个8个俾你揀都唔出奇嘅，但係要快啦。
3: 係啊，咁同埋價格嚟講咧，亦都你可以周圍做 research 啦，79.9万起。有1900尺至到2000几尺，咁啊，同埋咧，仲有就系两层嘅 townhomes 都有嘅，而最大嘅 advantage 咧就系 double garage， 仲有 driveway 呢一个咧配套咧非常好。
7: 点解啲 townhome 咁好买咧？其实真系多得呢个政府俾呢个13% 嘅 HST rebate 啦，再加埋 Treasure 呢个 solid 嘅即系 build up 啲 year 嘅发展商啦，所以真系唔可以错过咧 Aurora 咧添置呢一个嘅townhome 嘅机会啦。我哋嘅位置咧就喺 Leslie 加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8: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9: AM 1430邓佩恩何家燕于300号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ridge Home 现场直播。
3: 嗱，有啲聽眾朋友咧，即係可能聽到，咦，我哋呢個 The Valley 喺 Woodbridge 嗰度喎 ，Woodbridge 究竟喺邊度咧？其實我哋就係喺 Vaughan 隔離嘅啫。咁我哋其實呢度去附近都幾方便嘅，

0: 因為由呢一度揸車去約克大學啦，其實都係講緊12分鐘。如果你話想去行街購物嘅，去 Von Mills 其實都大概係10-15分鐘到嘅啫喎。
1: 係啊，咁如果你話去即係例如落 downtown 咁樣咧，一條42室落到底，咁已經係嘅，已經到啦。咁再加埋如果話啊機場嘅都好附近，即係就原來好近，所有嘢都好近。只不過係你要去多啲去探索我哋嘅多倫多嘅社區啦。咁同埋咧，其實 The Valley 咧最主要就係嗰個叫做exclusive 啊。
0: 系
1: 系啦，喺呢一度
0: 呢
1: 笪地啊，咁同埋咧就冇乜其他發展商喺度啦，咁啊只有呢一個住宅項目啫，咁仲要重點係獨立屋。
0: 冇錯啦，有40尺同埋45尺 lot 俾大家選擇嘅，係有由2000幾尺啦，去到 up to 4000尺都有，仲有限時優惠，千祈唔好錯過啊！我哋地址係300號 Clarence Street， 即係 Highway 7同埋呢個 East Linton 嘅西北面。
2: 好啦，球賽開始啦，做把球彈過嚟呢邊，大入勁入，哇！遊輪轉個波好靚啊！
3: 单刀插花拉弓，一决胜败，天生见招拆招，对手瓦解。
4: 好啦，咁啊，蓝鸟队啊，大家咧都好期望啦，佢哋今年能够打入季后赛噶。咁啊，上个星期咧，如果大家有睇佢哋对住巴尔的摩金恩嘅话咧，应该咧。嗰場波咧會睇得幾開心啊？點解咧？因為我哋終於咧見到啊 Guerrero Jr. 呢一位啊，我哋球隊嘅啊超級球星啦，打到佢今季第一次喺主場嘅全壘打啦。咁啊，真係冇講錯，即係呢位啊5億身價嘅超級球星啦，打咗成季啊，打咗150場賽事嗱，即如果佢淨係計主場都75場噶啦，喺呢75場嘅主場賽事入邊。去到第75場咧，先至打到佢今季啊第一支喺主场嘅全垒打，其实咧的确令人失望噶。咁啊，但系咧嗰场比赛咧，蓝鸟队赢得好精彩啦，当然啦。咁所以咧就就住咧上个星期日截到嗰一日为止啦，我睇一睇咧，佢系嗰个统计啦。咁原来咧喺之前啊，由七月尾可能话即系7月29日开始啦，打后直至到咧上个星期日呢个半月嘅时间咧，原来蓝鸟队嘅成绩系好好嘅，佢哋嘅战绩咧喺美联排第二。打击率美联排第一，三振率美联排第三，防御率排第二，牛棚即系佢哋嘅后备投手嘅防御率排第一。你听到全部都入前三甲嘅打击率同埋咧个后备球员嘅防御率更加系排第一添。咁所以咧，其实由7月29日之后嗰个半月咧，蓝鸟队我哋见到佢哋嘅成绩咧一路系咁上嚟，系咪？咁亦都从咧当时吓喺7月29日，佢哋入季后赛嘅机率只系得。6%嘅啫，6%相当之低嘅，上升到上个星期日嘅43%，直情咧好似坐直升机咁样，一路咧冲上去嘅。但系可惜，今个礼拜做咩咧？蓝鸟队又输啦，喺过去4場咧输咗3場。咁啊，即系呢一段咁关键嘅时刻咧，球队就冇办法只咧打得起嘅。咁啊，所以咧其实都几戥蓝鸟队可惜嘅，因为佢哋最近咧追到咧只系差。最后一个嘅所谓嘅外卡席位咧，只系争一场嘅啫。佢哋好多时候咧，只要再赢一场，而对方输一场咧，即系可能克里夫兰可能系白袜队喺嗰个位置吓，咁佢哋就可以咧入到去嗰个框入边，即系入到去咧嗰个外卡赛嘅范围入边噶啦。咁但系咧而家咧输下啦，特别系输咗俾德州之后啦，佢哋而家咧差2場啦。咁成个赛季计埋今日啦，应该只系剩翻8場嘅啫。咁嚟緊呢8場啦，就将会咧决定蓝鸟队究竟今年咧能唔能够有机会咧打完场规赛之后咧，继续咧仲有比赛俾佢哋打啦。咁我哋咧继续啦支持佢哋啦。今晚啊7點咧，佢哋就会对住咧德州游骑兵噶啦。好啦，咁讲完咧就系蓝鸟队，好快亦都要讲翻啲美网啦。因为上个星期我哋睇到咧美网，哇！我正如我所讲啦。如果大家有睇嘅话，真系好精彩啊！2場赛事，特别有女单啊，列巴坚娜咧，佢先赢一盘。第二盘咧就俾阿沙巴兰卡咧追翻啦，然之后咧喺最后一盘咧再赢噶，亦都咧好坚定咁样话俾大家知啊，佢成为世界排名第一咧系实至名归噶。因为今年咧，其实列巴坚娜啦，除咗美网之外，佢亦都咧喺年初啦赢咗咧呢一个嘅澳网啦，咁所以咧今年咧都可以话咧系列巴坚娜咧大丰收嘅一年啦。而咧好多人咧都话咧佢取代沙巴兰卡啦唔够货真价实啊。咁而家咧呢一个冠军咧就话到俾大家听啦，嗱我系打败咗之前世界排名第一嗰、那个，攞到大满贯冠军，然之后升上世界第一噶，咁样仲唔系实至名归？咁所以咧我哋都咧恭喜阿列巴坚娜啦，咁啊双喜临门啦吓，咁啊赢咗咧佢职业生涯第3個大满贯啦，亦都咧 升咗上啦，世界第一位噶。咁至于咧男单方面啦，就斯和利夫就赢咗阿舒尔顿。嗱呢一个战果咧，我就唔觉得奇怪啦。我都讲过就系话啦，如果讲打法方面啦，斯和利夫咧系比阿舒尔顿咧更加全面噶。咁所以嗰日你见到咧，大部分时间咧，斯和利夫咧都比阿舒尔顿咧发挥得咧就系较好一啲。咁所以3-1呢个战果咧。都是相当之合理的。斯华利夫赢了之后亦都是呢他自己赢得了他职业生涯变第二个大满贯冠军。他和列巴坚尼都是一样，今年赢了两个大满贯都可以说是他自己职业生涯最丰收的一年。因为之前他根本一个大满贯都未赢过，还3次入决赛都是输晒的。但是亦都有人挑战，就是说喂斯华利夫不够货真价实。为什么呢？因为他赢这两个大满贯的对手都没有闪了。或者咧系冇艾卡拿斯喺度嘅，佢每一次咧赢呢两个，即系每一次赢呢啲大满贯冠军咧，都系避开咗啊呢两位咧被认为咧系现今网坛最顶尖嘅球手嚟噶，咁所以咧暂时咧都仍然好多人咧即系觉得佢喂，你除非有朝一日你打赢呢两位是但一个咧攞到冠军啦，否则的话咧，大家都仍然觉得佢咧喺嗰个成就方面咧，始终啊系。比冼娜啦，同埋咧艾卡拿斯咧系被盖过嘅，咁所以咧希望啊有朝一日啦，或者下一年啦，当然要等到，因为今年大满贯已经系打完噶啦，睇下斯和利夫有冇机会咧喺大满贯嘅决赛入边啦，同呢两位嘅球手一较高下啦。咁啊，而家斯和利夫啦赢咗呢个大满贯冠军之后咧，亦都咧确实咗啦，佢自己咧就将会有份咧入今年嘅 ATP 年终赛噶啦。因为我哋都知道咧，其实每一年嘅 ATP 年终赛咧系真系好好睇，因为佢集合咗咧。嗰一年啊，网坛入边咧最好成绩嗰八位球手去打一个赛事，咁所以咧能够入到呢个年终赛嘅话咧，即系话俾大家听咧，今年呢班球手或者呢八位球手咧，佢哋嘅成绩系最好嘅。咁而家咧八个席位入边咧，冼娜啦、斯和利夫啦同埋艾卡拿斯啦，佢哋三个咧都已经系锁定咗咧系入到噶啦。咁啊，剩余其他五个席位啦，仲要睇下嚟紧嘅赛事入边咧个成绩如何噶。因为嚟紧咧都仲会有啦好多个赛事啊，譬如话咧系巴黎大师赛啊，一啲亚洲嘅赛事等等啦，都将会咧有分咧加入去噶。咁所以咧，我哋都会拭目以待，睇下究竟咧剩余五个席位边一位球手能够咧参与今年嘅网球年终赛。
5: 430苏敏聪、斯克力与4163 Major Mackenzie Markham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6: 喂，斯克力，即系讲真啦，我哋咧系今日咧嚟到呢一个 Angus Glen 啦吓 ，Climore 呢度嘅 Angus Glen 咧个攤檔咧，个感觉都突然间除咗人杰地灵之外咧，都高尚咗好多。
7: Glen 啊，即系其中一个万锦市最靓嘅社区啦。咁啊 ，Chris 都讲啦，佢话帮几个客咧就买咗呢一度。他说大部分呢都是30-40岁的朋友，即是一些 young family， 他说很喜欢这一区。那我想是因为里面那些配套啦和那些 style 呢真的很吸引他们。即是如果 young family 的话，现在你有时间的话快点过到来这个地点那里看一看啦。
6: 对，同埋那个成功感很大，即是你好像有成就感呢，你是住这一区啦，我们住哪里啊？我住 Angus Glen 嘅，咁嗰下嘅氣派都唔係，
7: 你差唔差？
6: 係啦，冇錯，拜你，係咯，咪就係咯。嗱，你望下我哋出面，就算你話出面你見到有公路又好，或者你附近一定有路啦，但係你都會見到周遭呢度咩最多啊 ？Angus Glen 最多就係高爾夫球場。
7: 冇錯，對面就有一個好靚嘅 Angus Glen 嘅高爾夫球場，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快啲嚟揾啊 Chris 啊！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啊，咁我哋就係 Kennedy 嘅 Warden 嘅中間，好，咁快啲，我哋等緊你啊！
8: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3日，送高达15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9: AM 1430洛希尼兰于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0: 呢条话呢度系 Stouffer 嘅社区咧，不如话系 Markham 嘅最北端，因为嗰条 Property Line 咧就喺我哋前面嘅。
11: 没错，其实讲到我们的这个位置哈，11776 Highway 48，有些朋友可能没有一个直观的概念。那我们斜对面呢，就是一大堆的这个商业中心啊，比如说 Canadian Tire、Walmart 呢，就在我们的斜对面。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这是一个闹中取静的这么一个即将成熟的社区。
10: 冇错，不单止我哋今日呢个 Power 销售中心咧，就喺呢一个 Canadian Tire 呢个 Smart Center 对面咧，其实亦 即係代表呢，因為本身呢度呢就係個地盤啦，第日你起咗之後呢，你個居住環境就係呢度，所以你就可以好明顯睇到我哋一路講呢話有啲地方嘅後院係對住一個即係叫做 Refin 啦，係唔會再發展，就真係咁樣啦。
11: 我們現場的銷售團隊隨時細心的為您提供啊，您可了解這個可選的戶型啊，解釋當前的優惠啊，比較布局啊，引導您完成整個的購房流程啊，記住價錢的79.9万起哦。
10: 好多聰明嘅聽眾咧嚟咗過嚟睇噶啦，只係得27间，有買要快啊！我哋位置11776 Highway 48甲19街200。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13: 金黄餐厅、
12: 清风度假、
13: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2: Brimel Toyota、
13: 荣华月饼、
12: 塘下烧腊、
13: 曼城物业管理、
12: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13: U Home Works 家品中心、
12: 六福海鲜酒家、
13: Warden 英歌云、
12: 坤记竹升面、
13: 安盛律师事务所、
12: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13: 饮品赞助大排档、
1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4: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5: 有时有啲嘢呢真係要讲经验㗎，即係尤其是有呢好似发展商呢啲呢，即係咁多年嚟如果喺呢个市场嘅里面，即係由我嚟到加拿大嘅时候呢已经认识呢一个发展商，即係到今时今日呢仲係可以咁红呢，用呢个字嚟形容呢就真係相当之难得嘅。咁所以呢点解今时今日就算你个市道咁差嘅时候，咁即係讲真要好 honest 啦，二手楼房嘅市道真係差㗎嘛。但係点解一手楼都可以仲係卖得咁好呢，即係尤其是新楼啊 townhome 呢方面就真係因为归功于呢一个发展商咁出名啦。
11: 喺直播当中呢我哋都见到好多地产界嘅代表啦，佢哋都话呢真係同 Treasure U 嘅合作呢係一路都卖得非常之好。咁呢个呢係绝对嘅事实嚟嘅。咁我哋做直播呢都见证到好多听众啦，同埋好多当地嘅朋友呢都係藉住听电台啊，睇下边度有啲新盘啊，而去慢慢发掘呢个多伦多嘅即係地产嘅一啲嘅投资项目嘅。
15: 呢一个 Aurora 呢个 Montara 嘅盘呢，我都可以肯定话俾你听呢，好多人都因为听完电台先至嚟买呢一个Aurora 的盤嘅啫，咁亦都喺過程之裏邊，俾我認翻咧幾廿年前見到一個朱學老師相當之難得嘅，咁所以你可想而知你點吸引到人嚟睇啦。咁嗱，我哋嘅位置咧就係呢個 Aurora 嘅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
16: Swing and a drive deep to center field, get up, get out of here, and gone. Vladdy Guerrero Jr.
17: 运动世界咁精彩，你又识得几多？体坛直击。
4: 好啦，上个星期咧，我就收到一个电邮啦。其实咧，就系一间啊电信公司咧，就即系通知我话，喂，有个叫做 pre-sale 嘅 code。咁咧呢个 pre-sale 嘅 code 咧就系咩咧？咁呢个所谓嘅 code 即系代码啦，或者密码咁样吓。咁就原来咧就系用嚟咧买啊多伦多猛龙队嘅球赛嘅飞嘅。咁因为呢喺未正式呢将啲门票推出嚟之前呢，咁通常呢都会有一轮下，咁可能係唔知咩原因啦，佢 send 呢个 code 俾我啦，咁就俾一班有呢啲 code 嘅人呢就先去买咗啲门票㗎。咁所以我就即刻呢嗱嗱声呢就走入去就睇下嗰个情况啦。其实我最想睇系咩呢，1月10号。点解呢，就是因为Kyle Lowry 呢就是荣休啊，咁嗰一日呢就将会呢即係荣休佢个球衣啦，咁呢个仪式呢其实大家呢都好希望呢能够即係亲身去到现场呢享受下即係嗰个气氛啦，即係共同睇住哇即係佢嗰个球衣高挂起呢就係呢一个场馆上面嘅顶部嘅时候呢嗰份气氛呢可能真係好感人㗎。不过感人还感人啦，即係当你要攞成呢几百蚊出嚟出嘅时候呢你就会更加肉痛啦可能啊。咁啊，嗰份眼泪咧就唔系嚟自嗰份感动啊，系眼泪咧嚟自你个荷包啊。咁啊，所以咧就睇一睇，喂，原来嗰一日咧，我已经好快咧咁入去睇睇噶啦。大部分嘅门票咧已经系被锁定咗噶啦，或者系被卖出咗。有时咧，佢哋都会 hold 住一啲门票咧，即系俾某一部分人嘅。咁但系剩余落嚟嗰啲门票咧，其实都已经系唔多噶啦，都仲有一啲咧可以喺中间睇到嘅。咁我睇一睇几多钱啦？咁原来咧就500蚊起跳吓。咁当时我已经觉得哇，500蚊。都幾貴喎，你知我哋收入有限㗎嘛。咁所以就決定算啦，500蚊我不如買部電視，即係如果兩個人加埋1000蚊呢買部大啲嘅電視去睇啦，可能仲清楚。咁所以呢就放棄咗。咁啊結果呢再等佢公開發售嘅時候我又再睇一睇啦。咁唔單止呢嚓一聲啲座位呢已經係冇晒。兼且呢嗰個價格呢已經跳升咗呢差唔多接近一倍啦。咁起標呢要成900多蚊。咁900多蚊之餘呢仲要俾我話即係睇之前嗰啲位咧更加差㗎。 咁所以咧，可想而知咧，即系啊，今年即系大家如果想睇猛龙嘅赛事嘅话，咁当然呢一场系特别贵嘅，因为吓、啊，因为阿 Kyle Lowry 嘅关系啊。咁但系其他嘅场次我哋都睇过啦，平均嚟讲咧个价钱咧都，我觉得咧贵咗两三成嘅。可能呢个咧就系啊 Kawhi Leonard 嘅效应啦。嗱，讲翻 Kawhi Leonard 啦，咁啊当然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已经咧就落实咗啦，同咧洛杉矶快艇咧就系作出呢一个咧球员交换啊，多伦多猛龙吓。咁啊 Kawhi 正式回归，咁大家系咪好开心咧？咁当然啦，绝对好开心啦。咁但系如果你即系啊谂下嗰啲戏啊嗰啲门票啊，又要加两三成嘅话咧，又会觉得哇喺。即系啊，以后落去球场睇波嘅次数咧，可能咧又要着量咧减少翻啊，咁样样吓。嗱，讲翻呢一单交易啦，咁马龙队咧就用前锋啊 Brandon Ingram 啦，后卫啊 Grady Dick 啦，2031年同埋2033年两个不受保护嘅首轮选秀权啦，咁嗱呢一度都好清晰啦。咁啊，同埋咧两个次轮嘅选秀权咧就送到快艇噶，另外仲包括一个咩咧？2027年嘅首轮选秀权互换权。咁可能咧，大家睇到呢一度咧，就有啲开始咧模糊啦。究竟咩叫做首轮选秀权互换权咧？其实咧呢个叫做首轮嘅选秀权互换权咧，好清楚啫。嗱，举个例子，即系话咧，去到2027年咧，当多伦多猛龙如果佢哋有一个第一轮嘅选秀权嘅话咧，佢哋随时咧有机会咧俾快艇队咧将佢哋嗰个选秀权系换走噶。例如猛龙队佢哋嗰个顺位咧系排第十位，而快艇队咧佢哋个顺位咧即系排二十位。咁你当年以二十位拣嗰位球员，梗系冇第十位咁好噶。咁所以快艇队咧就有权啦，喺2027年呢一个第一轮嘅选秀当中咧，就同佢哋交换啦，就用佢哋排二十位嗰、那个，就同多伦多猛龙咧就换第十位嗰、那个，就系、是、咁简单啦。咁当然倒翻转头啦，如果快艇排得比猛龙高嘅话，咁呢个所谓嘅互换权咧，佢哋就作废噶啦，就唔会用噶啦。咁你就系咁嘅情况啦。但如果照睇嘅话啦，嗱嚟紧2027年呢个选秀权咧，我睇嚟咧都冇乜作用嘅呢个互换权，因为咧多伦多猛龙咧点计都好啦，成绩咧应该都系会比快艇队好嘅。咁所以咧到时咧呢一个互换权咧应该都唔需要行使噶啦吓。咁另外一件事咧就系话 ，OK Kawhi Leonard 啦，翻到嚟啦。咁究竟对于猛龙？有啲咩明显嘅改变呢？因为咧，即系外界咧普遍认为咧，今年猛龙咧就已经提升咗咧自己嘅目标噶啦。咁旧年我哋都见到啦，球队已经逐步咧建立咗咧佢哋嘅竞争能力啦，特别喺东岸方面吓，咁啊几乎咧淘汰克里夫兰添。咁啊，但系咧就系争嗰少少，争咩咧？咪就系争啦 ，Kawhi Leonard 呢啲咧咁样超级球星啦。所以今年咧就完全唔同晒啦。咁个目标放高咗，直情咧系放到去咧。争夺冠军啦，咁事实上咧，以即系马龙而家个阵容啦，要争夺冠军咧，绝对系有即系合理嘅支持嘅，因为你见到啊，咁除咗Kawhi Leonard 之外啦，咁旧年啊 Scottie Barnes 已经系可以话系即系咁多年以嚟睇佢打波咧，系打得最好嘅一年啦，唔单止系佢个人表现好啊，而佢喺季后赛唔单止系常规赛，喺季后赛带队咧都带得相当好噶，咁所以我哋期待啊呢一单交易真系可以啦，为多伦多猛龙。带嚟咧一个唔单止系东岸冠军啊，系带嚟第二次嘅 NBA 冠军，咁就好啦。
18: AM 一四三零，邓佩欣、何家燕，于三百号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ridge Home 现场直播。
1: 其实睇下附近咧，就系去唔同嘅社区都好方便啦。咁啊，你啊。即系北边嘅落嚟咁啊，四百落到落嚟啦。咁如果你话密市嘅话，其实都过嚟好近嘅啫噃，都系四二七啊，咁啊，咪 QEW 四二七上嚟咁样啦，401啊等等啦。咁啊，如果你话系即系叫做行 local 嘅，咁你都有 Highway 7啦，有 Sales 啊咁样啦。咁再加埋其实附近嘅社区亦都好方便嘅。我有睇 Google Maps 佢附近有啲 Montessori 嘅学校噶噃。
19: 哦，哇！咁呢个校网其实都唔错啦。即系除咗佢自己有翻自己本区嘅中小学之外啦，其实我哋即系讲紧由呢一度去呢个 York。这个约克大学其实都是讲紧十零分钟的车程啫，咁所以即系呢个社区即系无论你系即系外嚟自住啊，又或者你系想即系每一日可以对住呢一个咁优美嘅环境，其实都系一个不错嘅选择嚟嘅。
1: 同埋咧，讲紧系独立屋啦，咁样系嘛，咁啊有即系由二，我哋睇到系2000几尺至到4000几尺咁样啦，咁啊再加埋就系有一个咁优美、咁舒适，同埋呢个 exclusive 我哋喺呢个。地皮里面就只有这一个的住宅项目，即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的位置就是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是 Highway 7夹住 Islington 的西北面。
20: DM 430苏敏聪、施克力与4163 Major Mackenzie Markham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好，继续我哋 Chris Wu 现场直播，记住我哋嘅地址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啦，入到嚟即系Google Map 度 say 咗先， 咁入到嚟嘅時候咧，啲車位咧可能咧就比較複雜少少，唔緊要嘅 ，Chris 嘅團隊咧會幫你咧代下泊車，又唔係咁啊，教你點樣泊車，因為咧佢好多個位噶，你可以去曬睇下，感受下咩嘢叫做貴氣，咩叫做高級。
0: 系事实上咧，因为今日嚟到呢个 NSN 啦，呢个社区啦，你感受到咧好多嘅高尔夫球场啦，围绕住啊，咁啊亦都咧系呢度系好清新，亦都系好靓、好阔落，用料又非常之靓嘅一个嘅 townhouse 俾到大家去选择。咁讲紧咧，主层都有成十尺嘅楼底啊，咁啊更加上面嗰啲房嗰啲咧，你话啊可能啊矮少少啦，咁但系因为佢嗰个窗口咧就比较高啲，可以即系十一二尺咁高嘅，
7: 好开扬噶，
0: 系啊，好开扬噶，咁啊，所以亦都用料咧就系非常之靓啦，嚟到嗰感受下最好噶啦。但讲多无谓，最紧要嚟就睇再最实际。四一六三啦，可以睇到 Model Home。四一六三啦 ，Major McKenzie Drive 咧嚟揾啦，可以揾阿 Chris Wu 打电话先。
7: 冇错，四一六六八八六八八。
21: AM 一四三零，乐熙梨兰 U 一一七七六 ，Highway 四十八甲十九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2: 呢个展销中心咧，其实就系未来 Kings Haven 咧，实际上所有镇屋坐落嘅位置，即系可想而知咧。斜對面就係 Smart Center 啦，有 Canadian Tire， 有 Walmart 啦，有 Team 仔啦，又有漢堡包鋪啦，真係可以話非常之方便，第日連啊去買餸都唔需要揸車。
23: 是的，我們今天呢特別舉辦的是一個快閃銷售中心的活動哈，其實從上午11點呢一直到今天6點鐘哈，您可以來到這兒呢參觀一下社區啦，了解可售的房源啊，還可以了解更多的目前限時提供的購房優惠哈，非常容易找。其實呢就是旁邊斜對面呢，您會看到一大圈這個商圈啊，有 Walmart 啊，有 Canadian Tire， 所以就说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
22: 同埋可以话咧，好多嘅屋咧，佢本身嘅后院咧系唔需要有任何私隐嘅担忧嘅，因为后面咧就有一个好大片嘅草地，亦都喺成个城市规划入面咧系唔会再起楼噶啦。再加埋 Kingsman Group 系一个好著名嘅意大利发展商，信心保证。我哋位置咧喺11776 Market Road Highway 48甲十九街，或者打电话咧查询个地址嘅41699555553。
24: AM 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3: 我哋做现场直播呢，当然呢好开心呢，见到好多买家呢就鍾意呢一个位置，咁亦都听到直播嘅介绍呢，更加睇到而家呢个 timing 系咪最好嘅入市时机，仲有一定嘅数量，我都高音咗直接。
25: 所以每一次见到 River 呢好开心嘅，因为每个礼拜我哋嚟到呢度大家都开心，因为见到好多个买家入到嚟呢，就真系揀到佢自己嘅心满意屋啦，同埋即可以用到呢个价钱，我又唔需要话同佢 negotiate， 甚至乎头先同个派资商讲嗱呢啲位呢可能有得 negotiate 添嘅，哇唔係啩，仲有得 negotiate 咁开心。咁所以呢你真係要嚟到睇睇呢一个 Aurora 嘅即係 Town Home Project 啦，如今係 Treasure 呢个 Builder of the Year 嘅 project 嚟嘅。
23: 係呀，咁主层呢就有客厅啦，同埋呢一个 kitchen 啦，咁里面呢亦都已经包括咗好多升级啊，接近10万蚊嘅升级。咁二楼方面呢亦都有睡房，咁可以由三睡房或者发展成为呢成个 Town Home 总共有五睡房嘅设计。
25: 19万9嘅选择，仲可以去边度揾啦，你呢度 Aurora 啦就可以揾 Treasure 就揾得到啦。我哋嘅位置呢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两个灯位。
26: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26: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7: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8: 有些人活得非凡，有些事值得细味。非凡人士，
29: 非凡人士，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夫妻档的故事。夫妻档去做一件事，甚至乎去经营一间公司经常都会有的，其实就没什么特别。不过一对夫妻合作去经营一间公司，建立两个全世界都认识的品牌，那就认真不简单了。这一对夫妇就是老夫汉德拉 Ruth Handler 和伊利洛汉德拉 Elliot Handler， 太太老夫创造了 Barbie， 而丈夫伊利洛就主导创造了 Hot Wheels， 也即是香港人叫的风火轮。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将两个不同类型的品牌都做到这么成功呢？原因不单止是他们两个在能力上各具所长，更加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互补不足。其实他们创造的产品实在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是洋娃娃，另外一个是玩具车， 一个同时装、人物同埋想象有关，一个就同汽车、速度同埋设计有关，所以就令到成件事更加有趣啦。路芙同埋伊利洛早喺1938年咧就已经结咗婚，结婚七年之后，去到1945年，佢哋两个同一位叫做 Harold Matson 嘅拍档合作，一起创办咗 Mattel 呢一间公司。冇错 ，Mattel 就系全球最大之一嘅玩具制造商。旗下除了有 Barbie 和 Hot Wheels 之外，还有小朋友玩具品牌 Fisher-Price 及纸牌游戏 Uno 等等。讲回路芙和伊利洛，虽然他们是一对好夫妻，但其实他们的性格和天赋都很不同。太太路芙比较有商业的触觉，也都很敏锐地留意消费者需要，而伊利洛就有产品设计方面的专长，喜欢研究一件产品究竟可以怎样可以做得更加好。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各有所长，才能够一起将两个不同的品牌发展得这么成功。讲到路芙，当然就要讲 Barbie。 路芙有一次留意到自己的女 Barbara 玩纸公仔，而这种不是一般的 BB 公仔，而是透过帮纸公仔换上不同的衣服，去幻想一个成年女性的生活。例如今天的公仔可以是学生，明天可以是一位职业女性，每换一套衣服就扮演另一个角色。路芙看到之后，就从这件很普通的小事看到一个当时未有人看到的市场。他认为小朋友玩洋娃娃不一定要是玩一个 BB 的洋娃娃的，其实可以是一个成年的女性公仔，更加可以令到小朋友透过帮公仔更换不同的形象，去想象自己的未来可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个概念在当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主意，甚至乎连她丈夫伊利洛和公司的其他人最初都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小朋友会想玩一个成年人形象的公仔。但面对这些质疑，路芙并没有放弃，反而更加努力去构思整个产品的模式。结果1959年 Barbie 正式推出，而 Barbie 这个名字就是来自路芙自己的女 Barbara。 路芙要创造的其实并不是一件玩具，他想要的是小朋友透过玩这件玩具的同时，培养他们对未来的想象。至于伊利洛也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所想的对象是玩具车，不过当时他不是想着整一架普通的玩具车，而是想做一架比市场上其他玩具车更加型、更加有速度感和更加有真车味道的玩具车。于是在1968年 Hot Wheels 正式面世，第一款推出的车就是以 Chevrolet Camaro 为蓝本的 Custom Camaro。 当年 Hot Wheels 一口气推出了16款车，而这16款车后来就被称为 Sweet 16， 亦成为了 Hot Wheels 历史上最经典的一批车款，而 Custom Camaro 亦都成为了这个玩具车王国的起点。一架当年被小朋友拎着玩的玩具车仔，几十年后竟然变成了收藏家眼中的珍品，这种就是风火轮的魔力了。时至今日， Hot Wheels 已经创作了超过25000款不同的车模，亦都由单纯的玩具车发展到收藏、汽车文化、真人活动和游戏等不同的领域，而 Hot Wheels 亦都成为了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玩具车品牌之一。换句话讲，伊利洛当年的概念在几十年之后终于得以发扬光大，亦都证明了他当年对玩具设计具有独特的眼光。所以再看回这对夫妇就会觉得很有趣，太太路芙见到一个纸公仔，丈夫伊利洛见到一架汽车。路芙想的是一个公仔可以给予小朋友几大的想象空间，而伊利洛想的是一件普通的产品可以怎样变得不普通。两个人的方向完全不同，但他们仍然可以透过彼此之间不同的能力、眼光和想法互补不足，一起将这些概念变成一门成功的生意。其实路芙和伊利洛的互补在由他们最初创业那时候已经慢慢建立起来。当时伊利洛比较擅长的是设计和制作产品，他负责想一件产品可以怎样设计、怎样去创造出来，但一件产品创造得出不代表有人买。这个时候路芙就发挥他的强项，他负责找客、做销售，想办法将伊利洛的设计带到市场。换句话讲，伊利洛解决的是我们可以做出些什么， 而老符解決的是怎樣令到市場想要這些產品。兩個人的能力強項不一樣，但正正就可以接得上。一個將創意變成產品，另一個就將產品變成生意。而這種合作的方式後來也成為了他們發展 Mattel 的重要基礎。所以這對夫婦告訴大家，一對好的拍檔未必是兩個想法完全一樣的人，甚至乎未必是兩個能力完全相同的人。真正重要的是互補不足，一個人的不同可不可以成為另一個人的補充。路符有他的強項，伊利諾也有他的強項，如果兩個人一定要爭著證明自己才是對，可能合作就會變成競爭。但如果互補不足，各展所長，那兩個人加埋就會有機會做到一個人單獨做不到的事。我們做人都一樣，一個人的能力始終有限，但如果身邊有一個人擅長做你不擅長做的事，看到你看不到的地方，補上你不足的位置，兩個人加埋就有機會做到一個人單獨做不到的事。所以真正好的拍檔未必是跟你一模一樣，有時候正正就是因為你們不一樣，才可以彼此成就對方。透過路符和伊利諾的經歷，希望無論在工作還是人生方面，大家都可以遇到一個這樣的人，不一定跟你一樣，但可以令你成為一個更完整的自己。他們是路符漢特納和伊利諾漢特納， Mattel 的創辦夫婦，也都是 Barbie 和 Hot Wheels 背後的重要人物。
2: AM 1430，邓佩恩、何家燕，御膳百号 Clarence Street，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现场直播。
1: 我有时觉得咧，即系有时啲嘢系相应嘅，咁可能有啲入场价比较低咧，咁但系可能你之后，咦，可能要有多少少要收辑啊，又要俾多啲啊，俾多啲啊咁样。咁另外嘅可能入场价门槛高少少，但系嗰啲就叫做 building for last， 咁啊持续。恒久咁樣，咁再加上咧就係點解會係咁樣咧？因為佢嘅用料啦、佢嘅設計啦，再加埋佢嘅建築嘅時候咧，係落足心機嘅，咁所以就係個 building for last 就係咁解啦。咁今次 The Valley 咧就係個建築商咧，包括有 Remington Homes、Mary Crofts Homes 同埋 Poetry Living 咧三個嘅建築商去打造嘅話咧，這個 The Valley 咧。這個獨立屋絕對值得你留意的。
3: 同埋 The Valley 其中一個挺特別的地方呢，就是它即整個社區不單是話只是著重這個住宅設計，其實它也是將這個自然環境放在這個規劃的重要位置。它這個項目周圍有大約是200英畝的森林、公園和綠化空間，對於平時我們生活比較忙碌的朋友來說，你想想回到家之後如果可以有一個即機會、有個機會可以親近大自然的，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來的。如果
5: 430苏敏聪、斯克力与4163 Major Mackenzie Markham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0: 嗱，呢度真系冇嘢多，最多就系高尔夫球场啊 ，Sherlyn。呢个系
7: 最靓嘅一个其中一个高尔夫球场啦。咁啊，先我讲啦，即系有几个嘅单位，咪个单位嗰、那个户型咧吓，嗰、那个睡房咧系真系会望到个高尔夫球场。是好正，
0: 其實呢都幾難甩到㗎，就算我呢度，就算你講緊最前排嗰啲，可能喺 Major Mac 隔離嗰啲咧，佢對面都係角角嚟，
7: 係因為佢好啲樹遮住啊嘛。但如果話咧，佢有啲咧睡房咧，因為高咧又樓底高咧，咁所以你真係可以望到，哇！起身見到大高爾夫球。
0: 唔係，其實你頭先冇上樓上睇，其實根本上我哋地下嗰層就有樹遮，上一層就已經
7: 有曬，
0: 係因為呢度樓底高啊嘛。係啊係啊，講緊十尺樓底，咁你即係兩層都已經20尺啦。
7: 嗯，係啦。咁亦都可以講一樣嘢，咁就係話咧樓底高啦，咁啊嗰個采光嘅程度非常之強，我好欣賞佢哋咧就係落好多嘅嗰啲玻璃啊啲窗喺度咧，令到整個嘅單位咧非常之靚嘅。所以快啲過到嚟我哋咧就係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啊，我哋就係呢個 Kennedy 嘅 Warden 啊。
6: AM 1430樂熙尼蘭於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8: King Saving 有一個幾個吸引的地方，第一就好近，就是一些商業活動，譬如對面就是 Walmart 啊，又有 Canadian Tire 啊，幾分鐘就揸車去到，或者行路十幾分鐘啊。同埋另外有部分的單位，尤其是可能兩層的單位，個後院完全是一望無際
3: 的。是的，很多这个消费者啊，我们的这个客人呢来了之后目标非常明确啊，哪里是两层传统镇屋啊，真的还好神啊。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两层的镇屋之所以这么样的售卖，除了像乐西讲的后边有这个一望无际的绿地之外呢，售价方面也是太吸引人了，79万9起啊。
22: 冇錯啊，79.9起咧喺 Stouffville， 其實應該話咧 Markham 以北嘅，因為啱啱我哋正正呢一個位置咧，就喺正 Markham 同埋 Stouffville 嘅交界地區啦。再加埋咧，今日有部分合資格嘅雙車防震屋咧，可以交樓嘅時候有50,000優惠俾你噶。
23: 再送你500元的 gift card 啊！所以事不宜遲，趕緊來11776 Highway 48，或者打電話416-995-5553。
4: 生活從來唔只係一個答案。平凡的人生一样可以活出非凡生活。
9: 好啦，时间咧就剩翻无多啦，咁啊同大家介绍翻啦。咁啊一阵咧，其实都已经有一分钟之后啦。咁啊西甲咧就有一场大战吓，巴塞隆拿咧就会对住咧作客对住咧西维尔嘅。咁啊巴塞隆拿今年犀利啦，开季吓6战6胜啊，攞足咧18分排咗喺榜首，西维尔都唔弱啊。咁啊暂时咧排西甲第五位，咁所以睇下今日咧佢哋顶唔顶得住咧巴塞啦。咁至于多伦多蓝鸟咧，今晚7点钟开波。咁啊而今日咧对住德州咧，佢哋一定要赢吓。咁啊再输咧，基本上咧就会好渺茫噶啦。咁而家另一队咧同佢哋争紧嘅咧，包括咗咧就芝加哥白袜啦。芝加哥白袜暂时咧喺第四局咧就以1-0领先住底特律。仲要讲多少少就系今日 NHL 开波啦吓，多伦多枫叶咧今晚咧就会咧对住咧满地可噶。咁啊佢分开咧就 A 队同 B 队 ，A 队应该就会咧作客去到满地可 ，B 队咧就喺多伦多打。电视咧今晚都有直播啊！咁大家咧如果系冰球迷嘅话，记得今晚咧睇下多伦多对住满地可咧呢一场嘅冰球赛事啦。好，节目时间够，下星期再见。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3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联邦就业部长哈杜表示，自由党政府将会提出的修订加拿大劳工法法案，内容包括减少厄替华需要介入罢工的次数。哈杜今日在国会山庄见记者，未有透露太多法案细节，不过他说没有政府希望介入罢工。如果牽涉工潮的各方能夠在談判桌自行解決問題是最好的事。聯邦政府近年有增加引用勞工法第107條終止停工行動，將紛爭轉介加拿大勞資關係委員會解決的趨勢。就業及社會發展部的報告指出，僱主與工會對於聯邦政府應該擁有多少權力介入勞資糾紛看法分歧。咁而聯邦執政自由黨黨團集思會今日繼續喺厄替華舉行一連兩日嘅會議，為到下星期一恢復嘅下議院會議作準備。總理卡尼表示，國會結束暑期休會後，自由黨嘅主要動作之一係引入法案，簡化項目審批程序，以助落實興建更多大型基礎建設嘅計劃。卡尼呼籲黨友喺今個秋季將佢哋最好嘅諗法帶到國會。又強調加拿大變得有實力、有自信及團結。自由黨在8月底同日舉行的3場補選，除了保住了2個原有議席，亦都從保守黨手中奪去一席，多數執政的優勢進一步擴大。多倫多地鐵及高火車今個週末都有服務調整。多倫多地鐵一號線列車今明兩日不會來往 College 與 St. Clair， 以配合路軌工程。公車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行駛，期間 Summerhill 與 Rosedale 站以及 Wellesley 站的 Dundonald Street 入口關閉，其他車站繼續開放給乘客購票和轉乘地面的路線。另外，同樣因應工程，高火車 Barry 線今個週末在市區以 Dunsfield Park 為總站，列車繼續來往 Ellendale Waterfront 或 Aurora 與 Dunsfield Park， 不過就不會前往聯合車站。受影響乘客應該在 Dunsfield Park 接駁多倫多地鐵一號線。國際消息，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已經同丹麥達成協議，增加美國在格陵蘭的軍事部署。特朗普是在昨日作出宣布，此前他不斷威脅要以武力從丹麥這個北約盟國手中奪去格陵蘭。根據協議，格陵蘭主權仍然屬於丹麥，不過特朗普說美方可以永久獲得控制當地的安全和其他需要掌管範疇的權力， 他表示協議回應了美方一切眾多的憂慮。丹麥首相辦公室就說，丹麥、格陵蘭及美國政府將於下星期聯合國大會在紐約舉行時簽署協議，不過方案仍然需要獲得丹麥與格陵蘭的議會通過才可以落實。體育消息，足球英超聯衛冕冠軍阿仙奴首場敗仗兼失去榜首優勢，兼失去榜首的位置。阿仙奴作客白禮頓輸3-0，是兵工廠今季第一次失分，更加因為得失球變得不及聽日才上陣的曼城，即時跌了落第二。今季的神奇星斑馬後城亦都首次輸波，他們作客2-1不敵紐卡素。不過之前四連敗的另一支新星班球隊高雲地利就打開勝利之門，他們作客諾定咸森林小勝一球後連跳兩級，從榜尾暫時升到上第18，壓住熱刺。熱刺迎戰阿士東維拉，這兩支傳統中上游球隊賽前都未嘗一勝，結果作客的維拉贏3-2，熱刺開季5場3負2和。另外愛華頓一球小勝葉士域治。回來本地，本地油價預料明日再升一線，大多倫多地區大部分油站普通級汽油價格今日報每公升102.9仙，已經比昨日高了2仙。預測指油價明日將會進一步提高至103.9仙的水平。另外天氣方面，環境部報告多倫多密雲氣溫17度，預測今日日間餘下時間主要密雲，最高19度，去到夜晚60%機會落驟雨，最低跌到落12度。呢節新聞報道完畢。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2: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1: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2: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五日。
1: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aw，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13% HST rebate 其实咧讲咗好几个月啦，剩翻落嚟得半年嘅时间啦。即系如果你想把握呢个机会买新楼嘅呢 13% rebate 咧，你要睇好多样嘢嘅，唔系话个个 project 你一定攞到嘅。虽然发展商话俾你听你可以攞到，但系你要睇佢几时 finish 吓。因为如果个发展商如果冇一个好嘅 record 话俾你听，哇，我啲楼系准时交楼嘅话咧。過咗2030年咧，佢都未起好嘅話，起曬嘅話咧，其實你係未必可以攞到呢13% rebate 嘅。但係如果你去睇翻個 track record 咧，呢一個 Treasure Hill 咧係俾到你好大嘅信心，因為每樣嘢佢都起得好準時嘅。
7: 咁啊，準時好重要啦，因為有好多朋友咧都可能準備要結婚啊，或者自己嘅屋咧要有 downsize 嘅計劃咧，亦都好希望嚇預期之中咧就即係可以揾到新嘅屋。咁如果你係揀新屋嘅話咧，不妨真係今日嘅直播你可以聽到。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咧，喺 Aura 地區嘅優勢喺邊度？我哋咧就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喺 Aura。
8: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9: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8: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9: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8: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9: 倾心之作，
8: 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10: AM 1430邓佩恩何家燕于38号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现场直播。
7: 嚟到 The Valley Woodbridge 咧，其實咧就真係好近 Vaughan 嘅，咁啊 Vaughan 嗰度附近又有叫 VMC 啊，有家私鋪啊等等咁樣啦。咁你今日出開車嘅話，不妨過到嚟我哋呢邊38號 Clarence Street 啦，咁啊睇一睇呢個 The Valley 嘅獨立屋啦，係咪？
11: 嗱，咁你除咗可以嚟到啦，即係睇到我哋唔同有三個唔同 builder， 因為一齊去合辦呢一個社區嘅，分別有呢一個 Remington Homes 啦、Mary Croft Homes 啦，同埋呢個 Poetry Living 嘅。咁佢哋大家嘅即係推出嘅屋型都會有唔同嘅。特色啦，你除咗可以即係睇到有唔同嘅户型，有啲乜嘢俾你選擇之外，其實你都亦都可以過嚟感受一下我哋呢度嘅氣氛啊，嘅環境係有幾咁舒適嘅、哦。
7: 同埋個用料啦、設計啦，咁同埋佢哋理念啦等等啦，咁再加埋咧，其實咧今次喺呢一個獨立屋嘅項目裏邊咧，都有好多特別嘅優惠嘅，咁好多例如啊，即係有升級啊等等咁樣啦。過到嚟我哋嘅位置咧，就係38號 Clarence Street， 即係 Highway 7夾住 Islington 嘅西北面 The Valley Home Woodbridge。
9: The Brick 帳篷特賣嘅最後一個週末，呢個係最後機會，到帳篷特賣區尋找大量特別優惠及庫存商品，精選清貨家具、床褥、電子產品及家電，最高減價3折，仲有更多超值優惠等緊你。精選床褥最高節省超過2000，組合梳化最高減1300蚊，買得多慳得多。精選大型家電最高減1000，受某些條件限制，詳情請到店內查詢。The Brick 帳篷特賣最後一個週末，萬勿錯過，喺 The Brick 你會慳得更多。
12: AM 1430苏文聪、施克力于4163 Major Mackenzie Markham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3: 好靚好靚啊 ,Climore 嘅呢一個萬錦市嘅，我哋話佢哋話法拉利啊，好咩都好啦，總之就係靚料下發展商 Climore 呢俾到大家 Angus Glen， 真正嘅 Angus Glen 呢係喺正嘅粵高爾夫球場呢一度嘅位置。Major Mackenzie 教教大家點嚟㗎，我哋係喺 Major Mackenzie Drive 4163號啊，咁就喺正呢個 Warden 同埋 Kennedy 當中，咁就如果大家都識得揸車嘅話呢，係東行線嗰邊嘅，即係叫做 Major Mackenzie 嘅南邊嗰邊嘅 townhouse。咁入到嚟嘅话有几个 model home 可以俾大家睇喎。
14: 冇错，咁有大有细啦，有靓景啦，咁 Chris 呢入到嚟嘅时候你见到 Chris Wu 好多个牌已经见到㗎啦。最紧要呢就係头先聪哥讲，就係话呢 Climore 嘅发展商你真係嚟到呢先感受到乜嘢系叫做高级嘅镇屋、用料上乘，所有嗰啲差嗰啲电器呢，哇真係好靚㗎，所以快啲過到嚟我哋4163 Major Mackenzie 啊，我哋嘅电话系416-668-8688。
15: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 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0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6: AM 1430乐熙尼兰于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7: 要成为 Kings Haven 的业主真的要快，因为始终话就话27间，其实正话有很多朋友来到都开始心喐喐了，可能到现在来讲我想剩下21、2间左右。
18: 我们的这个图上面这个红的 sticker 越来越贴的多了，证明就是卖一间少一间了。其实说到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个位置 Stouffville， 很多朋友会以为很远，其实真的不是。我们现在在这个 Pop Up 销售中心其实呢刚好是在 Stouffville 和 Markham 的一个分界线上面
17: 系啊，仲都未到 Stouffville Road 噶，啱啱19街200噶啦。而我哋现时呢个 Pop Up Center 咧，正正就系未来你嘅家园嘅所在地。咁又最好咧，就系近48号公路呢度咧，就有个社区中心咯。咁其实你行出嚟咧，又可以游水啊、跑步啊，做好多运动都得。
18: 除了社区中心斜对面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商圈了有 Walmart， 有 Canadian Tire， 您将来生活在这里非常的便利享受79.9万的优惠价格，还要送好多东西。了解详情，赶快来我们的地址，您直接输入 Google Map 11776 Highway 48。
19: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0: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19: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0: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5: 要把握最后。Monter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g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好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1: 我是黄幼南。
22: 机不可失，黄德基。
23: 各位朋友大家好，周末愉快，三点后机不可失的节目时间，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Dicky 黄德基。过一个星期，环球金融市场其中一个焦点就是三大央行接二连三举行这个货币政策的会议，当中焦点肯定是落在联邦储备局公开市场委员会那里了。不过咁，日本央行和英伦银行议息呢都好重要的。不过咁，讲咗联储局先啦，嗱，大家都知阿新主席阿沃什上场之后咧，就真系改变晒啲游戏规则噶。由之前咧 ，Jackson Hole 年会已经话俾大家听，唔会再作前瞻性嘅陈述，到今次议息会议啊，基本上喺开会之前嘅一个月咧，哇，正所谓咧，摇摆的你咧，都真系不要担凳仔噶。因为点解？因为预期住啊，究竟九月份加唔加息嘅机会率咧？过去一个月咧，都真系变化非常之咁大。嗱，回一回大啊，谂翻之前啊，主席就话唔讲噶啦。咁但系咧，永远都有投票权嘅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斯同埋另外一位委员沃什咧，佢哋都咧曾经发表过一啲比较夹派嘅言论，不过都系强调九月加唔加息睇经济数据啦。好啦，大家就睇啦，消费物价啦、生产物价啦，通通都比市场预期系要强劲嘅，咁即系预期住加息就甚嚣尘上啦。好啦，最后嘅结果咧就真系冇令到大家失望。首先，沃什咧保持住呢一个货币政策嘅独立性，而全体联储局有投票权嘅官员12-0 正所谓即系全体一致通过都要加，加咗25个基点咯。嗱，冇错，今次加1/4嚟啊，完全系咧市场有晒共识，不过个共识系开会之前几日先至有咁解啫。嗱，好啦，联储局啊主席咧都有讲到，就系话未来，总之咧预测加唔加息咧就唔系佢个部门负责噶啦，以后都唔会讲噶啦，大家睇实啲经济数据啦。不过佢讲咗个好重要嘅关键嘅重点，就系、是、啊通货膨胀啊维持住一个好高嘅水平啊，已经系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嗱，再加埋咧呢个会后声明咧，亦都话俾大家听，联储局嘅睇法系，其实通胀唔系一时三刻嘅事，亦都唔系最近因为咧呢个美伊战争啊再度恶化，国际油价高企而导致嘅，其实已经系一段时间嘅问题嚟噶啦。所以问题系要解决嘅。嗱，当然啦，大家一定要睇个焦点，就系呢个经济评估报告，每隔一次联储局开会先至有嘅呢个。叫做 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 即係經濟評估報告。哇，今次呢同之前6月份嗰次呢，聯儲局啲官員啊真係呢上調咗呢一個通貨膨脹嘅預測啊。PCE Inflation 由6月份呢 3.6% 上調到 3.7%， 而核心嘅 PCE 呢亦都由 3.3% 上調去到 3.4% 嘅。嗱，不過與此同時呢亦都上調埋呢經濟增長嘅預測。由6月份 2.2% 就上调去到 2.3% 啦，最后呢就大幅呢就下调咗失业率嘅预期，由6月份嘅 4.3% 呢就下调到 4.1%。 嗱，一句讲晒，经济增长劲，就业市场冇得顶，通货膨胀压力大啦噃，咁自然呢就要将呢一个去到年底嘅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嘅预期呢就要上调啦，由6月份嘅3.8%咧，平均去到咧，即系呢一个2026年底咧，九月份嘅预测咧就系去到4.1%嘅。咁即系简单啲讲啦，大家都觉得喺而家呢一秒钟，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都未加完噶吓。咁啊，讲一个好紧要嘅就系点阵图啦。嗱，数晒噶啦，个点阵图咧就得18点嘅啫，即系话全体联储局嘅官员咧都点咗佢哋嗰一点，但系就只差一点点啊，就系咧呢一个新主席啊，沃什已经系连续两次点阵图啊，冇点佢嗰一点噶啦。嗱，不过佢都冇点大家嘅，佢话到明唔会作前瞻性嘅预测啊嘛。嗱，不过唔。

0: 大呢、这、一個力度去管理通脹啊！個美國股市咧，就喺咧議息會議當日咧，即係宣布咗結果之後，有記者會嘅時間咧，就一路咁樣跌啦。嗱，當然之後一日咧，亦都反彈翻。咁都係嗰句啦，真係要加息嘅。下一次可能都去到年底，咁啊仲有好多經濟數據，遲啲先算啦。嗱，當然啦，除此之外，這個聯儲局以外咧，亦都有日本央行同埋英倫銀行都有議息會議，喂，仲有啊，重中之重啊，中美兩國元首峰會即將華盛頓舉行，究竟點樣重塑環球金融市場嘅秩序呢？轉頭翻嚟再同大家分析。
1: AM 1430，李婷、高紫薇於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2: 每個禮拜咧都要講呢一句説話嘅，就是 Your success is my success。因為咧過日子裏邊咧睇到嘅2026年嘅 Home Builder of the Year 咧 ，Treasure Hill 啊係好 successful。成功亦都係攞到好多唔同嘅獎啦，無論係設計嘅獎項啦，賣得最好咧，亦都係即係全年最佳嘅即係 low rise 嘅銷售獎啦，亦都係屬於呢個 Treasure Hill 嘅。咁但係今日佢點解咁成功？而佢賣俾你嗰啲嘅單位，嗰啲 location， 你都係呢個黃金地段啦，亦都將來你唔需要擔心啦。所以作為一個投資者或者你自用都好啦，你將來再賣翻出去嘅時候咧，亦都係一個 success 嚟嘅。
3: 好，咁希望咧今日大家嚟到直播咧，可以了解清楚所有嘅 floor plan 啦，同埋佢哋嘅價格咧，仲有唔同。同嘅坐向啦，咁啊知道咧呢一个位置咧背向嘅就系 Magna 嘅 Golf Club 啦，亦都有一个高级嘅位置，同埋喺咧系叫做 Limited Space Limited Townhomes 啊，
2: 好真系高级啊，真系100,000蚊嘅会籍你先入到呢个 Golf Club， 但系当然啦，我哋唔会送埋呢个会籍俾你嘅。不过如果你喺呢一个嘅地段里边咧入住嘅话，自然而然你个地段都高级啲啦，系咪先？我呢个位置啦，
3: 我哋位置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
4: 同你交换啦。
5: 玩过嘅
4: 乜玩过啊？好新噶，仲送1,000蚊添。
5: 好新，仲送1,000蚊。
4: 系啊，而家喺 Donfrey North Toyota 火热进行示范车大倾销，30多部低利数各款示范车任你拣，旧车换新送你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5: 1,000蚊咋？
4: 唔够，仲有大倾销噶，揸紧丰田换新车再拣一嚟。
5: 正，
4: 咁想你仲等？买少见少噶啦，
5: 即刻嚟喺 Steels 4042东嘅 Donfrey North Toyota 啦。
6: AM 1430，邓佩恩、何家燕于300号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现场直播。
3: 40尺嘅 lot， 45尺嘅 lot， 咁啊系独立屋啦，咁仲要二打利，咁啊所以咧就系、是、如果要考虑嘅话咧，其实可以去啊旺子或者呢个叫 Woodbridge 啊吓 The Valley 呢个销售中心咧，研究一下呢个独立屋啱唔啱你心水。
7: 嗯，嗱，除咗呢个讲紧独立屋之外咧，个好处系啲乜嘢咧？大家最中意拣独立咧，无非都系想有一个即系backyard 啦，即系可以俾你得闲喺度种下嘢啊，又或者出边坐下，即系坐下，即系然之后感受下呢一个户外嘅气氛。咁樣嘅，咁佢今次咧呢一個The Valley 啦，佢就係特別去為呢個庭院設計一個比你簡單容易去打理嘅，因為你知道啦，即係有好多人咧，真係中意有 backyard， 但係就唔中意用咁多時間去打理噶嘛，咁所以佢哋今次就特別一個設計一個比較簡單， yeah. 你比較容易打理嘅設計喎。
3: 係啊，因為嗰啲園林美景就喺附近啊，嗰啲樹林啊等等啊，雀鳥啊，園林美景啊等等。我哋嘅位置咧就係300號 Clarence Street， 即係 Highway 7夾住 Islington 嘅西北面。
8: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430苏敏聪、斯克力于4163 Major McKenzie Markham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9: 好，又到嚟个尊贵嘅地段，我哋而家 Angus Glen 噶，因为咧而家我好多陆陆续续嘅朋友真系嚟到感受下呢个咁靓嘅地方，因为咧呢度真系对面就系呢个个聪哥又讲啦，隔篱有个好靓好靓嘅 Community Centre 喺里边。小朋友啊，翻學啊，校區又好正嘅。
10: 即係如果用語言表達嘅話咧，就係、是、你朝頭早起身咧，哇咁樣啲太陽光線慢慢喺你個好大個窗嗰度射入嚟你個房裏邊，然之後你拉開一條簾，然之後你對住咧就係綠油油個草地，係個 golf court 咁啊，見到啲 caddy 喺度咧孭住嗰啲籃波咁喺度打波咁樣，有啲 golf court 咁啊周圍行。咁呢個就係你嘅生活嚟㗎啦。咁但係其實講咧，你可能會幻想得到，不如感受一下啦。
9: 梗
10: 係
9: 啦。
10: 咁直接就嚟到啦，我哋個 model。
9: 你頭先講個 feel。 直情幾百萬㗎啦，真係係啊！所以快啲去感受下呢個咁正嘅地方，真係賣笑見笑㗎嚇。咁我哋。

0: 其实呢个4163 Major McKenzie 就咁就系呢 Kennedy 同埋呢个 Warden 嘅中间啦。
1: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0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机不可失，黄德基。
3: 好啦，继续翻到嚟机不可失第二个部分啦。头先都讲到啦，全球咧除咗联储局之外咧，日本央行同埋英伦银行都举行完议息会议。好快讲讲究竟有啲乜嘢重点。首先咧就日本央行一如市场预期咧，就系加息。嗱，今次咧个决议咧就7票对2票嘅，就同意加息嘅，而今次咧系进一步上调利率咧，0.25厘，咁咧个基准利率咧就去到1.25厘啦，亦都系咧1995年以嚟最高嘅水平啦，即系标志住咧日本央行咧由2024年3月开始货币政策正常化，告别负利率之后，慢慢加息又加息，而今次咧距离上一次加息只系得3个月啫，即系加息嘅速度、幅度、力度都是加快了。当然有原有因，除了呢面对着通货膨胀压力上升之余，亦都加上日元处于这个历史性的弱势，不要忘记之前日本央行和这个美国才联手呢所谓干预日元的汇率，即是因为真的跌得太犀利嘛。不过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日本的货币政策紧缩得太快速嘅時間咧，哎呀，就可能會引發呢個叫做利差交易拆倉，都試過噶啦。個日元一下子由16几升到13几，好短時間，咪年零兩年前啦，咪令到咧個日本股市單日啊跌咗成13%。有咗呢個教訓之後咧，日本央行咧就做咗啲乜咧？就係咧管理市場預期啦，即係直田和南之前咧都叫做放曬風聲出嚟，話俾大家聽，日本央行係會加息噶啦。咁所以今次嚟講加息呢個效果咧，就叫做穩定咗日元嘅弱勢，但係就並未令到個日元咧大幅上升，當然就唔會引發咧利差交易拆倉啦。不過日本央行都係好關心啊，目前呢個咧即係核心通脹咧，雖然都係2%都未到，但係咧亦都預期住個經濟增長咧表現都唔算咁勁。嗱咁講咧，即係個加息嘅未來嘅方向咧，就唔係話要繼續持續嗰只，咁起碼咧都係仲係有啲空間去停一停，係唞一唞嘅。嗱，不過哪邊商呢亦都舉行完議息會議嘅英倫銀行咧，就好唔同咯噃。嗱，雖然咧就維持住基準利率咧3.75%嗰度係不變嘅。嗱，不過咁今次咧都係6票对3票，唔係全票通過㗎。有3个委员都係主張今次應該要加息25个基点嘅。嗱，不過英倫銀行亦都警告，如果嚟緊嘅中東嘅局勢啊持續嘅緊張啦，能源價格繼續高企嘅話，如果引發更加廣泛的通貨膨脹壓力，就不排除需要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啦。嗱，即係話而家全球主要各國嘅央行咧，一係就已經加咗息，一係就磨拳擦掌嘅準備加息，基本上咧對於通貨膨脹壓力與日俱增啊，甚至乎傳到去到唔同嘅層次咧，都已經係毫無懸念。好似聯儲局主席沃什咁講啦，雖然就算央行從事一個緊縮嘅貨幣政策加息，其實都唔可以改變例如能源嘅價格嘅，不過就係防止去到第二甚至乎咧第三個階段嘅傳導效果，即係話加息係唔會令到個油價即時落翻嚟，但係咧就會有個壓抑作用咁解。不過咁即係解力還需係令人啊！如果你話真係要個油價回翻落嚟的話咧，就梗係同嗰場而家都係未打完嘅美伊戰爭有關啦。不過過去我都有曾經預測過噶啦，美伊戰爭唔會咁容易打完㗎。美國以色列伊朗黎巴嫩爭 主等啊，互赛武装啊，嗰啲关系咧错综复杂，敌对嘅情况咧唔会话一时三刻咧可以改变。再者咧就系、是、国际油价高企嘅原因咧，除咗系霍尔木兹海峡、红海、黑海全部都通航唔到啊嘛。不过最新嘅消息咧就讲等沙特阿拉伯、沙特阿美呢个全球最大嘅呢个即系石油嘅公司咧，咁之前咧就通过呢一个管道就将呢啲原油就送去红海嗰边咧就出口全世界。哎呀，咁但系咧就因为受到呢一个无人机嘅袭击，咁啊据讲啲无人机咧就喺伊拉克嗰边起飞噶，就系咧唔系伊拉克，系咧亲咧伊朗嘅一啲嘅即系话分子咧，就系、是、用无人机嚟袭击咧呢一个嘅管道。哎呀，总之搞到咧就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美呢一间全球最大石油公司咧，啲油啊去唔到红海咯。嗱，据讲而家咧好努力修复紧呢个管道，咁啊未来咧就应该可以加翻大少少力度咧，就可以通过呢个管道咧就出口翻多些少原油出去咁解。咁所以咧，国际油价咧就亦都有少少咧就系获利回吐嘅情况出现。啊，不敢讲啊，啊即系截到咧而家呢一秒钟录音嘅时间咧，布兰特期油咧仍然高见$106一桶啊，即系距离之前$120嘅超高位咧，都唔系距离好远啫吓。哎呀，如果你话讲紧咧美伊战争之前嗰啲$50咧，就真系讲都唔好讲啦吓，提都唔使提啦。啊，无论如何，通货膨胀啦、能源价格高企啦、地缘政治嘅局势啦、货币政策啊，其实都系点啊，环环紧扣嘅。好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会有机会难逢嘅访问环节。
4: AM 1430洛希尼兰于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对于 Kingsman Group 呢一个发展商咧，其实佢喺多伦多咧已经起咗30多年楼，咁亦都以咧就系朴实系见称嘅。你就好简单嚟到呢度叫我哋个 pop-up 展销中心啦，好简单，但系最紧要就将你所有用到嘅钱反晒落你家屋嗰度嘅。
6: 是的 ，Kingshaven Kingsman Group 呢，这一家是意大利的著名的发展商，它已经有33年的历史了。他把钱呢是花在哈真正，比如说这个房子里面的用料呀，这些、实实在在为消费者着想的这些地方上面哈。
5: 所以你睇到咧，其实过去开发好多社区咧，都好受大众欢迎嘅。好难得今次能够喺 Stouffville 同埋 Markham 嘅交界咧，揾到呢个 Kingshaven 嘅镇屋啦，两层或者三层，由2700到2400尺不等嘅。
6: 是的，两层的传统镇屋颇受欢迎哈，79.9万起。同时我们还有三层的镇屋供您选择，我们的地址是11776 Highway 48和19街，斜对面呢就是 Warma 和 Canadian Tire。
7: 5+5=5，5+5=5，
8: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9: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2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8: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9: 真系5+5=5，
8: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街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0: AM 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1: 是我错，是我错，刚才我说那些呢，即是在那里住的人呢，是没有送埋这个10万的会籍，因为你们是付起，付即是比得起的， 是我个人想多了啫。
12: OK， 我们大家是拍档呢。
11: Treasure Hill 不送给你的，要自己去入会的。
12: 我们是很拍档，所以我们大家呢有时做直播呢都很 enjoy 下，看到现在一个即是社区的环境呢，同埋 Aura 的优势呢，真是和这个 Golf Club 的即是背向这个的优势呢。
11: 是一个 Golf Club 来的。
12: 同埋呢在这个 Golf Club 的后面那些豪宅都很犀利啊。
11: 是啊，那些真的好多百万的豪宅来的。但是如今你这个 Town Home Project 79.9万呢，亦都是在这个 Golf Course 的旁边的，背着这个 Golf Course。因为这块地其实就是，如果你查回呢，你上网看回你就知道是 Manor Golf Course 卖给这个 Treasure Hill 的。
12: 好，那么就把握住最好的时间和位置呢，那么今天在6点之前快点来到 Treasure Hill 在 Aura 的销售中心，在 Leslie 的 Wellington 以北。
13: 这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
14: 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15: 这个平安扣是我妈妈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16: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17: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 905-513-0505。
7: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8: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 0.99 厘，现任车主再减 1.5 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 1.4 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0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9: AM 1430邓佩恩、何家燕，于三百号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现场直播。
20: 舒适嘅生活咧，或者尊贵嘅社区咧，值得你拥有，或者值得你过嚟睇下啦。咁啊，其实附近呢个 Woodbridge 嘅有，如果你讲校望嘅话，呢度有好多天主教学校，甚至我见到有French Immersion Program 嘅噃，咁啊，另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生活所需啦、配套啦，全部齐备。最重要系交通设施咧，其实好方便，因为附近嘅高速公路都四通八达。
21: 嗱，咁我哋除咗讲呢个交通方面之外啦，咁你买屋其实一啲即系支出都系嗰啲即系你要考虑嘅因素嚟嘅。咁你今次嚟到啦，即系买屋优惠咧就可以俾你最高40,000蚊呢个装修升级啊，仲有会送你一啲高端嘅家电套装啦，同埋一啲封顶交流嘅费用都系免。
20: 是啊，咁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嚟了解一下呢个 Woodbridge 社区嘅话咧，其实就好近嘅 Vaughan 啦、Vaughan 市啊、VMC 啊等等啦，我哋位置咧就系300号 Clarence Street， 即系 Highway 7夹住 Eastington 嘅西北面。
22: 机不可失，黄德基。
3: 好啦，继续机不可失，机会难逢嘅访问环节。今日请嚟嘅嘉宾系上个星期嘅嘉宾前辈偶像好朋友，就系咧黄国英先生。英 Sir， 再一次欢迎你啊！
23: 好，
3: 这个你都提咗少少啦，好想再咧请教你啊！就系而家呢一秒钟咧，即系环球市场咧有一个焦点，就喺债券市场嗰度。讲紧咧十年同三十年美国国债收益率咧就持续上升。嗱，阴谋论就系梗系咁讲噶啦，梗系啦。嗱，中国大手减持美债，日本又大手减持美债，咁美元就会崩溃噶啦。所以咧，美債嘅債價格就跌，美息咧就上升，講緊係收益率啦。咁但客觀嘅事實咧，亦都有啲講法就話哦，唔係，其實咧美元都係一個全球各國嘅儲備貨幣，美債咧都係全球各國咧最重要嘅一啲嘅央行嘅儲備嘅美元資產。咁啊，佔貿易嘅比例咧基本上有冇一個地球上貨幣可以予以匹敵嘅。咁啊，再加埋咧就好多啲私人企業咧，因為等錢使啊 ，AI 啊嗰啲咯，好多咧就係發行嘅債券咧，就亦都咧係令到咧嗰個債息啊上咗去嘅原因。咁啊，再加埋咧，長期利率高企啊、加息啊、通貨膨脹嗱，頭先咧我就講咗好多啲市場嘅一啲即係話即係無論係睇法啦、一啲嘅陰謀論啦，又或者客觀嘅現象啦。嗱，英 Sir， 我真係好想聽你講下，喂，究竟而家呢個債券市場係咪真係危險啊、驚已在前面咧？定係其實都係都冇乜特別嘅？你點睇成件事咧？
23: 首先就我覺得個債息就唔會落得翻好多㗎啦。
3: OK，
23: 即係因為實在太多錢要借。
3: 嗯。
23: 咁但係我又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非常之大嘅 systematic risk。
3: 嗯，
23: 即係我好記得咧，就十幾年前頭先你講嗰啲好重要嘅經驗啦。咁嗰陣時候美國俾人 downgrade 嗰次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波動。
3: 係 S&P 碌佢先，
23: 都十幾年嘅幾次嘅事啦。咁當時候咧，其實當時美國講個 debt ceiling 喺度吵咧，
3: 就爭論不休嗰個債務上限。
23: 嗰陣時上一次好驚嘅時候咧，就15萬億嘅啫。
3: 係啦，而家係40。
23: 咁你由15萬億。去到40億中間大家都冇驚嘅，又或者你講緊嗰個長息嘅率咧，嗰陣時三厘領抽上四厘，大家驚一驚，
3: 怕
23: 但係你而家去到五厘幾先再驚，咁中間又冇驚過咁樣，即係我哋就冇一個即係一個 point， 真係忽然之間啲人就會覺得話啊，要 trigger 到掛齊，因為頭先你所講嘅，即係美國美元個地位啊，好難取代啊，諸如此類都仲係即係。一個客觀事實，亦都日本的情況其實仲衰過美國，日本都未落沉，咁就 OK 啦。
3: 國債相對於嘅就係 GDP 嘅比例，
23: 即係日本係再 set 嘅生活俾你睇，仲衰啲嘅，都未死啦咁樣。雖然個日元就跌到嘔啫，咁
3: 日元就真係跌啦，
23: 咁樣咁變咗，我覺得就 你對於我哋投資者嚟講咧，其實你就即係你要即係接受一個新嘅 norm， 就係嗰個利率其實係高嘅。
0: 嗯，
23: 咁就變成咗你就真係要揀一啲公司，你覺得係可以克服到呢個利率嘅。即係所謂高嘅利率，其實你一年可能克服即係你當你多一釐啦、釐領啦咁樣，你先算啦，即係一個新嘅 norm 啦。咁就啲釐領，其實你就唔會影響到好多公司嘅前景。
0: 係。
23: 即係你勁嘅時候，你俾多釐幾息，其實都唔係
0: 冇問題㗎，唔係負債高嗰啲公司就
23: 咁。但係你有堆公司好有問題啦嚇。咁、投資者亦都未必真係話啊，我而家美債有五釐幾咧，我就全股身家買曬落去，跟住我就退休算數啦。
0: 亦都唔會咁諗啦，
23: 唔會咁諗嘅，你都覺得唉，咁、都有啲驚嘅，咁我都要買其他嘢。
0: 仲有價債券價格可升亦可跌咧，你唔係揸到到期啦。
23: 咁你揸到尾就話唔驚，
0: 就話唔驚啫。
23: 係啦，隨時要套現你就驚啦咁樣。咁所以你見到美國話救市嘅時候，佢救咗 Bitcoin 同埋救咗黃金，就唔係救咗個美債。
0: 又係喎，反而金價就彈咗好多。
23: 係啊，佢咪救咗呢兩樣嘢，唔係救咗個債咯。咁我覺得就你要接受一個新嘅咯，就喺個資產配置嗰度做翻啲嘢，就唔係話啊呢樣嘢嚟到之後咧，我哋就一定有個大熊市死曬嘅，我覺得就唔會。但係就美債就好難有得救。如果你想買債券嘅話，你都係買短。
0: 短期。
23: 如果你
0: 到期，
23: 你中意買長嘅，咁你就要當一個無限，即係好長嘅定期嘅心態。否則嘅話你就輸。即係咁，同埋千祈唔好買嗰啲 ETF，
0: 因為價格會反映，
23: 因為佢會 roll 啊嘛。
0: 係啊，
23: 係啊，所以我覺得就要小心啲呢啲即係陷阱咯。但係我覺得呢個現象就你會令到美金弱啦。頭先講嗰啲去美元化嗰個趨會繼續啦。但係可能好 arbitrary， 即係當年我哋150,000億，結果而家去到400,000億先至熱烈討論。咁你可能下次去到1,000,000億先至熱烈討論嘅，因為你40、50、60、70、80，大家都冇得話。
0: 好啦，轉頭翻嚟繼續同阿英 Sir 傾偈。
1: 430蘇敏聰、斯克力與4163 Major Mackenzie Markham 為 Chris Wu 現場直播。
2: 嗱，真係唔係講笑，我斯克力咧有我哋咧加拿大中文電台幫手咧，哇，幾多人嚟睇我哋呢一度呢一個樓屋盤啊！
4: 哇，我哋真係盈利，頭先
2: 真係盈利。
4: Chris Wu 嘅工作人員話半粒鐘已經有8對人入嚟睇啦。
2: 係啊，
4: 咁即係話咧，大家都好想喺 Angus Stand 度置業啦。咁而且咧，佢而家有好多個30幾萬 upgrade 啦，而家又減價啦。咁所以呢、這個最佳嘅良機，感受下乜嘢叫最佳高級萬錦市嘅地段
2: Angus Glen 嚇帶俾大家嘅 Kaimo 嘅呢一個嘅真正嘅 Angus Glen 嘅社區嚇，咁啊嚟到啦4163啦，就 Major Mackenzie East 啦，咁就可以咧嚟到有 Model Home 睇，即係我講到咧，哇！嗱，個圖畫好似好靚咁，當然係好靚嘅，但係你最好就自己親身嚟感受
4: 啊！仲有一樣嘢
2: 係
4: 可以睇下聰哥條片，我哋擺上1430粉絲天地㗎啦，
2: 我睇我樣
4: 係啦，咁我哋已經錄咗，咁如果你今日嚟唔到唔緊要。睇條片先，跟住可以打俾阿 Chris， 嗰日 Chris 嘅電話咧就係416-668-8688。
2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5: 同 May，
26: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25: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24: 利率由0%至高达8500蚊回购，
25: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24: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8: AM 1430洛希尼兰于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讲咗咁多次呢，其实有一个重点大家要留意、King's Haven 嘅传统镇屋是传统嗰啲啊尖顶嘅屋顶啦，佢係 freehold 嘅，亦即係代表你拥有自己嘅业权，唔需要担心好多额外嘅费用嘅。
29: 您拥有永久的产权哈，两层的传统镇屋也就意味着前面后面是有这种啊前后院的，对吧？那么尺寸方面大概是2000尺左右了，售价呢仅是由79.9万起的。那么现在呢20多间啊，这个红标签一贴的话就证明卖掉了，所以大家要把握这个机会啊。
5: 话就话喺 Stouffville 啊，因为近 Stouffville 嘅商业中心啊，但实际上个社区咧系介乎 Stouffville 同埋 Markham 中间，所以你话可以话系 Markham 以北 ，Markham 79.9万买到个传统镇屋，呢个都几匪夷所思嘅。
29: 这样的价钱，这样子 location， 不管您是买第一套的自住房，还是说从公寓升级哈，这次的机会要好好把握了，因为这个 King's Haven 呢，都代表了优质的建筑、绝佳的地段。我们今天的地址呢，是在一个 Pop Up 的销售中心，11776 Highway 48和19街。
6: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9: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8: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9: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8: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0: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9: 直播的功能呢，当然就是将这个信息和这里的位置呢，将所有的内容介绍给大家，尤其是一个非常之绝佳的一个地点的发展呢。 Aura 呢是即是我们见到是非常之有潜力，而且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社区，很多配套呢已经是 ready 的了。也在这个交界就是 Leslie 及 Burlington 的西南角，就正正是最好的一个 intersection。
11: 99起这个价钱呢，这个 Aura 呢周边的地方呢，你是没可能找到这个价钱和这个尺数的。还有呢Fresh Air 呢個 Build of the Year 送曬所有裏面嘅嘢俾你，連埋 Basement 咧幫你 finish 埋嘅。咁所以雖然而家我哋嚟到咧最後一次嘅現場直播啦，我知道你停，你真係要停啦，因為你放假啦嘛，係咪先？
29: 但係都唔好俾佢停啊！大家唔好停啊！
11: 佢哋唔可以停，
29: 因為大家都要咧瞭解多倫多而家樓房市場最熱切嘅一個項目咧，就係 Montara 啦。咁如果你嚟到咧，見到我哋銷售中心對面有 Avella 咧，亦都把住位，應該仲可能揾到一兩個單位嘅。
11: 快啲嚟到現場啦！我哋喺 Treasury 銷售中心今日開到6点嘅時間咧，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加 Wellington 啦，當然係 Aurora 啦嚇，以北兩個單位。
12: 機不可失，黃德基。
0: 好啦，繼續機不可失、機會難逢訪問環節咧，仲有少少時間咧，就同阿黃國英英 Sir 咧，就講下呢啲金融市場現象啦。
13: 咁但其實又正常嘅喎，因為如果你話一個國家咁，我好皮毛理解，咁你個國內生產總值一路增加，你個國債又同步增加，咁其實唔係一件風險提升嘅事件嚟喎。
14: 都唔得冇咁講嘅，因為其實你嗰啲錢係喺民間，但係你嗰個債係 federal 噶嘛，
13: 咁啊係，同埋當然係，其實佢有冇錢還係又係另一個問題。
14: 咁你都唔，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要驚嘅事，一度驚咗噶啦，真係。
13: 總之而家大家覺得佢繼續有得還嘅，
14: 即
13: 係佢繼續
14: 唔係咁債。我覺得佢點都冇得還嘅，就債咁債嘅啫。
13: 債咁債嘅啫。
14: 咁但係債咁債呢個問題係點解會爆咧？咁樣即係既然都唔爆開啦，咁你去到40，點解佢喺30嘅時候唔爆，40先爆咧？咁你點解去到50都爆唔爆咧？咁樣都冇人知嘅，真係。咁但係我哋你唔可以等佢爆噶嘛？佢話一定爆嘅，咁你等到佢。真係爆嘅時候，其實你可能個市都仲係比而家高好多啊嘛。
13: 嗯，
14: 即係等於十幾年前大家15万亿嘅時候，你覺得等佢爆，結果等到而家個 S&P 可能爭咗幾倍。
13: 幾倍啦，
14: 幾倍啦，應該可能係點追？嗰陣時可能係千幾，而家可能係7000几，你講緊幾倍？咁你幾倍？咁你變咗你咪即係你等佢爆，你何必咧？咁樣咪我覺得
13: 扯戰扯走，
14: 做住嗰個即係資產配置，因應呢個 factor， 你接受咗個新嘅常態。去做翻啲工作就算咯。
13: 呢個就係一個即係致勝嘅一個關鍵嘅技巧啦，就係、是、一個新嘅常態。喂，英 Sir 最後仲有少少時間，咁可唔可以都講下即係、就是、今年啊，即、就、係、是、對於散户嚟講，其實充滿挑戰嘅，因為咧即係除咗啲 AI 嗰啲高位跌得多之餘啦，咁好多時候佢哋又參與好多啲有槓桿嘅工具 譬如兩倍杠杆 ETF 唔可以長揸嘅，佢係以為可以揸、跟住咧一啲嘅衍生產品咧又唔了解特性，有啲啊收回咗又唔知道發生咩事。咁你覺得其實即係而家全世界咧，無論基金經理好散户好，嗰個賭博心態越嚟越強，呢樣嘢係點樣去改變咧？係我哋做投資者教育工作啊，定係喂其實即係每個人你都要負翻責，買嗰樣嘢你起碼知道你嘅買緊啲乜嘢先得㗎？咁你點樣睇？
23: 我覺得就冇得改噶啦，呢樣嘢係，即係只會繼續嘅啫。
13: 係，
23: 咁你唯有你唔好理個人，人哋你自己嘅啫。講真係，即係你自己點樣揀法？你首先你要理解自己你想做乜事。
13: 嗯，
23: 即係如果你係想你太窮你要博發達嘅，咁你咪用高槓桿，我覺得情況可以冇所謂嘅，真係。即係但係如果你係我已經係退咗休好搭水嘅，咁你搞咁多嘢做乜嘢啫？即係我覺得就係、是，即係你要睇翻自己嗰個情況，你理解自己嗰個需要，去配合翻你需要嘅產品。咁我呢個先至係最重要的一樣嘢咯。即係我哋又唔可以見到個僆仔話係賭輸曬，跟住就哎呀你真係唔啱啊！你
13: 咁但係佢個僆仔嚟噶嘛？
23: 你佢一年賺
13: 錯噶嘛嚇，用一個錯誤。
23: 同埋一年賺五厘咁一世都搞唔掂啦，
13: 係咪買樓咧咁買樓咁咪都要學生先啊！
23: 咁所以我覺得又唔可以即係話一視同仁嘅，要睇翻自己個情況。
13: 係
23: 咁，我覺得就即係你唔好寄望個投資者教育噶啦。講真係，即係投資者教育就好難噶啦。咁但係我覺得你學翻，即係你自己理翻自己嗰 part 咯，即係理翻你自己去揾翻你覺得應該
13: 嘅節奏同步法
23: 係啦，同埋你應該要做嘅嘢，應該要有咩回報。其實回報是一個 function of risk 咯，
13: 係，
23: 即係你冇幾多少風險先有幾多少回報。
13: 呢個係自古以嚟都
23: 係
13: 咁。
23: 係啊，但係好多人唔明白噶嘛，佢哋覺得啊，我越多越好回報，但係你要明白，你越多越好啊，你有冇越多嘅風險先可以攞到更高嘅回報？
13: 係，
23: 高回報一定係由高風險伴隨噶嘛。
13: 係。
23: 咁當然歷史上有啲人覺得好爽，恒大債券覺得冇乜風險就好高回報，
13: 但最後係爆啦。
23: 咁所以某一個回報嘅話，都代表咗佢有某一程度上面嘅風險。呢、這個我覺得係最基礎嘅要諗。
13: 係呢、這個真係要識嘅，因為真係始終咧呢個世界冇咁大隻夾乸隨街跳，呢、這個真係要明白
23: 嚇。好啊，咁啊，即係因為你如果真係咁好做嘅。就李嘉誠做咗，唔係你做啦。
13: 係啊，但係英 Sir 都唔識日日睇住個盤咁辛苦。
23: 即係總之有啲筍嘢嘅話，就唔會流落民間咯。你咁諗啦。
13: 心態大家一定要有，即係不勞而獲嘅咧，真係唔會發生嘅。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嘛。今日好多謝英 Sir 同我分享當中嘅一啲投資心法啊、錦囊啊，同埋未來策略。希望有機會再請你傾偈。多謝曬。
23: Thank you。
13: Thank you。
3: 1430邓佩恩、何家燕，于三百号 Clarence Street The Valley Woodbridge Home 现场直播。
7: 今日为你介绍呢个 The Valley Woodbridge 嘅呢个住宅项目咧，就系有40尺 lot 同埋45尺 lot 嘅独立屋啦。咁如果你想考虑嘅话咧，亦都希望喺呢一个咁园林美景、咁优美、咁恬静嘅空间里边生活嘅话咧，就可以留意下 The Valley 嘅独立屋啦。
15: The Valley 呢个地点啦，即系由昔日呢一个高尔夫球场啊，去到今日逐步发展成呢个结合住宅同埋自然景观嘅新社区啦。咁佢哋而且确系有唔少嘅地方系值得大家过嚟了解一下嘅。咁除咗推出有40尺同埋45尺 lot 嘅独立屋俾大家选择之外啦，仲会有一啲限时优惠，就最高有40,000蚊嘅装修升级啦，仲有高端家电套装同埋封顶交楼费用添。
7: 咁仲有咧，如果你想了解多啲嘅话咧，可以过到嚟我哋嘅位置啦，300号 Clarence Street Highway 7夹住 Eastern 嘅西北面啦。咁虽然今日嘅节目时间系差唔多，咁但系听日咧你都可以过到嚟呢一度嘅，咁就考虑一下 The Valley Woodbridge 嘅呢个独立屋。
16: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唯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三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7: DMS 430苏敏聪、斯克力与4163 Major Mackenzie Markham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嗱，我哋呢一度嘅 Kaimo 啦，呢个万锦市嘅 Angus Glen 社区啦，咁啊呢个镇屋咧可以俾到大家选择，最紧要咧就系话个地点好啦，俾到大家有个气派啦，吓个感觉完全系唔同嘅，大家可以嚟到咧就感受下呢种气派，咁有 Model Home 可以俾到大家，咁啊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记住系 Warden 同埋 Kennedy 中间呢个位置嘅话，你可以玩得到。 总有无意嘅，好靓嘅 townhouse 喺呢一度等紧大家。
1: 冇错，咁你讲气派啊嘛，我哋呢个叫法拉利级数啊嘛，靓区嚟噶，因为梗系要睇靓嘢啦嘛。呢、這个周末嘅话，感受啲咩叫靓嘢先，快啲嚟睇。Chris Wu 已经安排晒好多嘅 model home 俾你啦，咁啊仲有好多嘅工作人员咧同你慢慢解释啊吓，所以咧。呢個單位即係嗰啲户型咧，唔係好多嘅咋，快啲過嚟咧就係睇下啦。最緊要嘅話，今日嚟唔到嘅唔緊要，上去睇衝哥條片，仲有同埋咧就係揾阿 Chris Wu 4168-8688預約個時間嚟睇靚盤啊！
28: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4: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28: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4: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8: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AM 1430乐希尼兰于11776 Highway 48甲19街 Kings Haven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啱啱时间五点钟之前来到11776 Highway 48，如果真的来不到不要紧，听日12-5呢这个 pop-up 的销售中心会继续开放的。
29: 最后一节我们再画一下重点哈，今天呢我们重点销售的是两层永久产权的真屋系列，起价呢只要79.9万啊。这些房子呢在当今市场上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精致的装修，开放式的布局，宽敞的居住空间哈，只剩20多套了。如果你想更进一步呢，还有这个限量的带双车库的三层的豪华真屋哈，有更大的面积，那么现在大概也是要900,000左右啊，非常之便宜了。
5: 我再讲个面积啦，两千尺啦。有些是单车房，有些是双车房，双车房连埋 driver 更加可以泊到成4架车咁多
29: 的。您可以享受50,000元的交楼优惠，再送您500元的 gift card。
5: 所以我哋位置11776 Highway 48，记住5点钟之前过嚟啦，或者听日过嚟都得嘅，甚或可以打电话俾佢哋嘅4169955553，
29: 4165553。
18: 机不可失，黄德基。
19: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最后一个部分啦，讲到呢过去呢超级央行就美国股票市场高位整固，但港股呢都真係表现真係不济嘅。不过咁都同我嘅预测呢非常吻合，就係点呀，要向下杀啲牛证呀，即係话呢好多时候睇好嘅衍生工具场内嘅牛证呢被强制收回晒之后，即係所谓嘅劏晒之后呢个股票市场又好返啲㗎啦。嗱，港股经历咗5-6-7出翻身，八月高位整固，九月上半个月咧就全面回吐，嗱真系无独有偶噶，嗱因为咧如果我哋讲咧吓喺5-6-7啊反弹去到之前出翻身之后出现嘅高位咧，我哋讲成个累积嘅升幅调整一半，即系黄金比率0.5倍咧，咦啱啱好咧就系接近咧24,300点呢个位置，咁而恒指咧真系杀到落嚟呢个位，啱啱好真系技术上争嗰几点咧。就出現一個反彈，所以短線恆指呢我個人都相信呢去到24,300点呢都會有一定程度的支持，不過咁如果你話真係要有冇大少少嘅動力上返去呢，唉正所謂呢首先啲息口敏感嘅股份而家都係擔心呢美國12月加息，咁佢哋好難升得太多，以至到呢啲平台經濟股仍然擔心佢哋有啲又配股集資啦，有啲呢就資本性開支仍然好多啦，個股價都係相對受壓嘅，咁所以咧，暫時嚟講，如果要反彈咧，今個禮拜咧，可能睇住大概咧10天到20天移動線，即係接近25,000到去到差唔多25,200咧，可能呢個水平咧就已經係阻力重重啦。嗱，不過咁嚟緊下個星期仲有一個超級大嘅焦點，冇錯啦，就係中美兩國元首峰會啦。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就會外訪去到華盛頓咧，就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就會面嘅。嗱，據講今次接待規模咧史無前例，因為特朗普咧可能會直接去到機場咧就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嘅機嘅。嗱，不過咁正所謂咧，中美兩國咧，我經常都會去比喻一個咁樣嘅情況㗎，絕對唔係敵人，但係又未稱得上係朋友，而兩國亦都係全球最大嘅兩個經濟體，喺唔同嘅環節同領域上高呢亦都處於一種呢係極為競爭激烈嘅一種狀態，嘩無論人工智能啦、半導體啦，甚至乎講緊呢生物科技等等， 總之呢，我個人嘅睇法呢，就係兩個國家呢嗰種博弈嘅關係都永遠都存在㗎啦。不過據悉而家呢一秒鐘呢都釋放返些少橄欖枝出嚟，就係呢有可能呢雙方呢都會就呢一啲嘅對等嘅關稅呢可能都會呢有得傾下講下咁解啦。不過咁講啦，見到面嘅時間笑騎騎呢就真係預咗㗎。不過另轉背之後會唔會放下毒蛇啊，即係嗰啲呢政策 V 運運嗰啲通常都係大家咧就开完个会翻翻转头嘅时间咧，又会推出一啲关税啊、贸易壁垒啊咁，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嗱，无论如何点都好，呢、這个咧都系嚟紧啊下个星期金融市场嘅焦点所在。好啦，今个星期机不可失嘅时间够晒，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倾偈，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8: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布布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约克区警队继续调查曼锦市沃顿及 Highway 7凌晨嘅民居枪击案，事件中冇人受伤。警方表示，公众应该要预期区内有大量警力。事发在今朝两点半之前，警方话有两个衣着全黑的男子从一架白色本田 Civic 落车，向住宅开了多枪。警方话当有更多资料时会对外发布，同时呼吁掌握调查线索人士向第五分局提供资料。多伦多警队锁定一对雌雄抢劫案疑犯当中的女子身份，发放了她的照片以及事发经过片段通缉。事发在今年6月26号早上11点左右，于史加堡 Ellesmere 及 Midland 范围一座商业建筑的户外停车场。案情话，女疑犯从座驾假装向一名行人问路，同一时间男疑犯亦都揸车去到隔离问路。女子落车将一条假金链放到事主颈上，趁机再夺去受害人原本的颈链。两名疑犯之后坐车逃走。警方说女疑犯是一名23岁多伦多居民，涉及一项抢劫的罪名。至于男疑犯身份仍然未明。查看女疑犯的照片、她的特征描述以及事发经过片段，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北约各国的国防参谋长今日在丹麦开会，拣选下一任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本国参谋长卡里尼是潜在人选之一，卡里尼的对手是德国的参谋长。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是联盟中一个极高级的职位，但是分量不及通常由美国人出任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过往都有加拿大人担任过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不过如果卡里尼获选，他将会是首名女性出任此职。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赞扬卡里尼是一个杰出的军人，话对于加拿大能够话加拿大对于能够提名他感到自豪。而俄罗斯举行入侵乌克兰后首场国家杜马，即是国会下议院选举，反对派表示有观察员被警察拘捕之后失去知觉。那名观察员属于自由派政党阿博卢。阿博卢的这个观察员被圣彼得堡一个票站的职员指控扰乱选举，票站职员报警，警员就向观察员使用武力。 呢场举行三日嘅选举受到牢牢控制，基本上冇反对派参与，可以肯定将会进一步巩固总统府克里姆林宫嘅政治垄断。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争取收拾心情，继续为季后赛外卡而战。蓝鸟作客德州游骑兵三场系列赛第二场，东岸时间今晚7:05开波，蓝鸟将会派出后四索 Riano 开局。在昨晚的系列赛揭幕战，蓝鸟出师不利，除了今季的黄牌投手 Dylan Cease 失准，打击线亦都再次哑火，大败1-7。蓝鸟目前落后占据美联外卡区域最后一位的芝加哥白袜两场，今晚的比赛是球队倒数第八场常规赛。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升一线，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仙，已经比寻日高咗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提高至103.9仙嘅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17度，预测今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听日日间亦都系60%机会落骤雨，最高21度。听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随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3: 加上独家铺内额外优惠，只限5日。
2: 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最畅销嘅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aw，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ara 新屋，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普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7: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er。
6: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7: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8: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 Veronica 梁协恩。
11: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2: 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随着年纪慢慢大，体力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好，行路好像行慢了，上落楼梯都好像容易累了，甚至乎由张凳起身都开始觉得好像没有以前那么轻松样。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都是唉，年纪大了是这样的啦。但是这些变化是不是全部都只是正常老化，还是背后其实可能是跟肌肉流失甚至乎是肌小症有关？今天我们请来老人专科医生 Dr. Stephanie肖，同我哋由肌小症开始了解一下肌肉对于我哋嘅健康系有几重要，同埋教我哋点样可以保住啲肌肉。Hello， Dr. 肖，欢迎你。
13: Hello， 你好，欢迎你邀请我。
12: 嗱，Dr. 肖啊，咁其实肌小症呢一个名咧，即系可能系好多人都听过，咁但系又未必话真真正正知道佢个意思。咁其实我哋即系有阵时会觉得，人年纪大咗，冇以前咁大力，行慢咗，可能系都系好正常咁样噶啦。咁其实究竟乜嘢系肌小症？症咧，即系同正常老化所出现嘅肌肉流失，同埋真正嘅肌小症会有啲乜嘢分别咁样噶？
13: 其实肌小症咧，亦系即系话我哋肌肉减少症啦。其实就系一种骨骼肌嘅疾病嚟嘅。有肌小症嘅病人咧，佢嘅肌肉量同埋肌肉嘅功能都会逐渐咁样加速下降。虽然肌小症咧系一种较常见于老年人嘅疾病啦，但系年纪大咧系唔代表一定你会有肌小症。
12: 咁其实一般人讲起肌肉啦，即可能第一时间就係諗到係即有冇力气咁样。咁肌肉除咗係会影响到我哋嘅力量之外啦，其实对我哋嘅新陈代谢啊、平衡力，甚至乎係整体嘅健康，即仲会唔会有其他重要嘅作用咁样㗎？
13: 係，其实呢肌肉呢有几个重要嘅作用啦。第一就好似你头先咁讲咁样啦，亦系即系我哋大家最熟悉嘅作用咧，就系帮助你身体活动啊，同埋保持姿势。就算你谂下，我哋就算就咁坐喺度啊，都需要唔同肌肉互相协调收缩，先至可以保持你个坐姿。此外咧，当我哋呼吸啊，同埋咀嚼嘅时候咧，都系依靠肌肉嘅帮助嘅。第二，肌肉咧就喺新陈代谢方面啦，亦都担当一个重要嘅角色。我哋食完嘢之后啦，肌肉咧就会帮助身体吸收啊，同埋利用血糖，亦都可以帮助分解脂肪酸去产生能量嘅。第三，另外一样嘢啦，就系、是、当肌肉活动嗰阵时咧，其实佢会产生热力嘅，好似我哋打冷震咁样啦，因为你身体觉得冻，所以咧，你嘅肌肉咧就会喐动，去你帮你咧系产生啲热力，所以咧。肌肉是可以帮助你身体维持正常体温的。
12: 咁其实肌小症呢、这个医学名啦，即系唔系话系近呢几年先出现嘅，其实系好早之前就已经有嘅。咁但系到呢几年咧，先好似听得比较多啲人去提起呢种病。点解咧？
13: 佢其实肌小症咧，佢越嚟越多人嘅关注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我越嚟越多文献啊指出佢同以下一啲情况系有明显嘅关联嘅，包括就系成日跌倒啊、骨折啊、生活质素下降啊，同埋死亡风险咧都有个关联喺度，所以咧就越嚟越多人重视。
12: 咁其实肌小症容唔容易察觉嘅咧？即系有冇话有一啲早期嘅征兆系我哋系需要特别去留意？咁又或者其实应该去到咩情况就应该去揾医生做进一步嘅评估咁样噶？
13: 其实你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嚟嘅，系啊，好似你讲啦，肌小症咧，佢症状通常都唔系好明显啊，所以好多时咧啊，啲病人都未必能够好早咁样就发现有肌小症。如果系有肌小症嘅话咧，啲病人初期啊可能会觉得哦，点解佢之前做到嘅嘢而家做唔到啊？活动能力下降啊，觉得自己行路慢咗啊，或者上楼梯咧就好似比以前困难啊，成日跌倒啊咁样。病人亦都可能会发现啦，就算佢冇刻意减重啦，佢个体重都会慢慢逐渐下降咁样。如果呢个咁样嘅情况越嚟越严重嘅话咧，我哋就会建议你去见你家庭医生咧做个详细。一啲嘅检查，
12: 咁医生通常系会做啲乜嘢评估嘅咧？即系有啲乜嘢方法去帮病人去诊断咁样噶？
13: 咁多数你去见家庭医生啦，家庭医生都会同你做个问证啊，做个身体检查或者抽血检查，就make sure 你冇话有啲乜嘢开始慢性疾病啊，或者系有癌症嘅发生啦。
12: 咁通常如果系真系验血嘅话，系需要验啲乜嘢咁样噶？
13: 佢验血咧都系一个routine嘅 panel 咁样啦，即系抽下你，我哋叫 CBC 啊，系啊，查下你嗰个 electrolyte 啊，查下你嗰个肾功能啊、肝功能啊咁样，同埋咧佢哋咧都会查下你嗰个 thyroid function， 你嗰、那个甲状腺嗰个功能啊，你维他命 B12 嘅 level 啊。咁样如果有需要嘅话咧，都会查埋你嗰个维他命 D 嘅 level 咁样。
12: 咁一般我哋会觉得即系可能系比较重视啲骨质疏松嘅。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肌小症都可能系会增加到跌倒嗰个风险噶嘛。咁其实骨质疏松同埋肌小症有冇关系嘅咧？
13: 其实骨质疏松症同埋肌小症咧，两个都可以影响一个病人嘅。overall 身体嘅 overall function 啦，系啊，都会容易令到人跌倒啊，咁样两个咧都系息息相关啊，咁样。当你其实谂肌小症嘅话咧，你相同嘅时间咧都应该系要 focus 喺你嘅骨骼嘅健康嗰度啊，咁样。
12: 咁你作为即系老人专科啦，即系其实你每日都会接触好多唔同嘅长者朋友，咁其实你会见得最多佢哋喺即系系属于肌小症嗰方面啦，即系会有啲乜嘢比较明显啲嘅症状噶？
14: 其实我最多咧就见到老人家成日跌倒 ，OK， 同埋咧你见佢行路好似浮下浮下，唔系好稳咁样啊，系啊系啊。如果我见到一啲老人家咁样嘅情况咧，其实就系、是、要。睇下究竟會唔會有啲咩症狀係話有帕金遜症啊咁樣啊，係啊，如果冇帕金遜症嘅症，因為帕金遜症咧，佢嗰、那個治療係同肌少症嘅治療唔同啊，咁樣帕金遜症亦都會有啲藥物係可以幫助到咁樣啦。如果唔係帕金遜症嘅話咧，可能就係即係肌少症啊，係啊嘅影響啊，整到個人慢慢慢慢咁樣 decondition 啊，越嚟越弱啊咁樣。
12: 嗱咁講起肌少症啦，即係我哋會一般都會覺得係同年紀大有關嘅。咁到底肌少症係咪淨係得老年人先有咧？咁我哋轉頭翻嚟再請教 Dr. 蕭。
15: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16: 系啊，如果有大病嘅小朋友，一定好难挨嘅。
17: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佢哋，
16: 一定可以噶。Sick Kids 嘅医疗团队好叻噶，
17: 咁我哋就储钱捐钱俾 Sick Kids，
16: 仲要叫埋啲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10: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 一四三零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8: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赞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止3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9: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鲜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鲜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鲜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鲜味一齐寻回属于你嘅中秋回忆。
20: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9: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2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1: 当然啦。
2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1: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3: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来到第二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和有老人科专科医生 Dr. Stephanie Siu 和我们一起讲一下肌小症的。刚才我们讲到年纪增长的而且确是可能会令到肌肉出现变化，但是年纪是不是唯一的因素呢？ Dr. Siu 啊，其实有没有说哪一类人是肌小症的高危一族这样的？
2: 我哋目前嘅研究啦，我哋知道啦，平时缺乏运动同埋营养不足嘅人呢，同埋年纪较大嘅人都会比较容易患上呢个病嘅。其他较风险嘅情况啦，例如成日跌倒啊，生活能力下降啊，食烟啊，饮酒啊，或者有其他慢性疾病嘅病人呢，呢啲都系会高危一族嚟嘅。
1: 嗯，咁多少头先你提到啦，缺乏运动会系肌小症其中一个风险因素嚟嘅。咁其实经历过疫情之后啦，即系有啲人嘅生活习惯改变咗，活动量系少咗，咁又或者系有啲人退咗休之后冇以前咁多机会周围行。咁其实如果一个人长期坐得多啊，活动量下降，甚至乎系因为身体问题需要长期休息，对于佢哋嘅肌肉会有几大影响噶？
2: 你其实讲得啱，你头先之前咧讲过 COVID 啊，我喺我自己嘅 practice 里面咧系。COVID pandemic 之后呢，我都见到有好多病人啊，係突然之间佢身体机能差咗好多啊，佢嘅就算认知能力都差咗好多啊，因为呢就少活动啊，少出去同人社交咁样嘅关系啦。咁其实你有几多肌肉呢，係靠你肌肉蛋白质嘅合成同埋分解之间嘅平衡嚟维持啊，咁样。
1: Okay?
2: 当你运动嘅话呢，佢呢就可以刺激肌肉蛋白质嘅合成，咁就有助预防肌小症啦。相反，如果你成日都坐啊，冇乜运动嘅话咧，呢个平衡咧就会倾向蛋白质分解，令到你肌肉流失咁样。另外一样嘢咧，我想讲咧就系肌小症咧，好多时都系被视为一种慢性疾病啦。但系住院嘅病人都可以喺短时间里面急速出现肌肉流失嘅情况啊，
1: 系
2: 啊，我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喺医院嗰度工作啦，有时咧会见到住院嘅病人啊，或者佢哋屋企人啊，唔系好主张病人太早落床活动啊，系啊，惊住话身体受唔到啊咁样。其实呢个做法咧就唔系好好嘅，相反咧，我哋系应该要鼓励病人咧喺情况许可之下啦，尽量多啲运动去减少身体功能下降嘅风险。
1: 系啊，其实你提到呢一点都系几重要，同埋亦都系几普遍。因为好多时候，即系家属可能会担心病人身体仲未恢复，想佢哋瞓多啲、休息多啲。咁但系原来身体情况许可之下，适当嘅活动对于康复嚟讲都系好重要。咁另外啦，即系头先你都提到啦，即系其实慢性病亦都系对肌肉减少系都有一个一定嘅关系嘅。咁但系有好多即系长者朋友啦，其实佢哋都会有慢性病嘅，即系例如系糖尿病啊、心脏病啊，或者系肾病等等添。咁其实慢性疾病同埋肌小症之间嗰个关系又系点样嘅咧？即系点解会影响到嗰啲肌肉嘅？
2: 其实好多慢性病咧，佢嘅病因咧都系因为你身体长期处于我哋英文讲 pro-inflammatory state， 即系一个咧系长期有啲发炎嘅状态啊咁样。而呢个状态咧就系会令你身体倾向蛋白质分解多过于合成。OK， 所以咧，你就会令到你肌肉流失咁样咯。
1: 咁其实仲有一个情况，近年都几值得留意嘅，即系有啲人可能系因为即系基于健康理由啦，又或者系可能系某啲原因系需要减磅，系需要减肥嘅。咁我哋亦都知道啦，即系坊间有好多唔同嘅减肥方法。咁但系其实如果减重方法唔适当嘅话，其实会唔会连肌肉都一齐减走埋嘅咧？即系有冇话边一类嘅减重方式系特别容易增加肌肉流失嘅风险噶？
2: 当我哋刻意去节食减重嘅时候啦，除咗流失脂肪之外啦，亦都会流失一部分嘅肌肉嘅。如果你喺一个好短嘅时间里面减咗好多磅，你流失肌肉嘅风险咧，亦都会比较高嘅。所以咧，减重咧最好都系慢慢嚟啊。如果你要需要减重嘅话咧，最好都系同时配合有啲运动啊、阻力运动嘅治疗啊，去帮助你维持肌肉咁样啦。咁近年嚟讲，

0: 讲啦，我哋越嚟越多见到糖尿病患者用我哋叫做英文 GLP-1 agonist， 系、有时啊嗰、那个英文嘅 trade name 就系 Ozempic， 去作为一啲减重嘅药物啦。由于 GLP-1 agonist 咧会令到你喺身体里面较短时间，你嘅体重明显咁下降啦，啊，所以咧比起传统减重嘅方式咧，可能会对肌肉有较多嘅流失咁样啦。不过亦都有啲研究显示咧，用呢一啲药嘅病人咧，脂肪流失率咧系多过你嗰个肌肉流失率嘅，所以最后咧你嗰个 body composition 咧个比率都唔会太差咁样啦，系啊。另外有一样嘢咧系令人关注咧，就系当呢啲病人如果话暂停使用GLP-1 agonist 之后呢，佢再增磅嘅时候呢，佢增加嘅体重主要系脂肪而唔系肌肉，所以呢长远嚟讲呢，呢个情况都可能会进一步加上肌少症嘅风险啊，咁样。其实我哋都系呢几年先至开始用多啲用 GLP-1 agonist，我哋唔系未有足够嘅研究去指出啊，去俾一个好准确嘅指引啊，咁样
1: 系，咁即系原来肌肉流失真系唔可以话净系怪个年纪嘅，咁慢性病啊、活动量下降、住院，甚至乎头先我哋啱啱提到嘅减肥，咁都可能会影响到肌肉。咁讲到保住肌肉啦，可能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自自然然就谂到蛋白质，咁但系食蛋白质系咪就代表一定可以增加肌肉呢？广告之后我哋再请教 Dr. 萧。
2: 我忍唔住。我要，
3: 要
2: 又靓仔又劲，仲咁悭家，我要。
3: 咁我都要啦！而家嚟 Donfrey of Lexus 买车，价钱折底唔再讲 ，NX 汽油车0.90%利率，仲有1000蚊出车优惠噶。
2: 我计过数，都系汽油车最好，又劲又正又靓仔，而家价钱仲咁抵，利率低啊，悭好多噶。
3: 咁醒，我都要。
2: 9月15至19，仲有5天0至大行动，千祈咪走宝啦！
3: 今日就要嚟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frey of Lexus 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与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5: 金黄餐厅、
4: 清风度假、
5: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Premier Toyota、
5: 荣华月饼、
4: 塘下烧腊、
5: 曼城物业管理、
4: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5: U Home Mart 家品中心、
4: 六福海鲜酒家、
5: Warden 英歌云、
4: 坤记竹升面、
5: 安盛律师事务所、
4: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母校、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6: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3: 开了学了，驾车都不知道还可以挨得几耐？
2: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2: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3: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2: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3: 咁抵，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佳尔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8: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再一次回到来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还有老人专科 Dr. Stephanie 萧会继续跟大家讲一下肌少症。 Dr. 萧华，刚才我们跟大家讲了几个肌肉流失的风险因素，而讲到保住肌肉，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蛋白质是很重要的，不过有一件事其实我自己都挺想知道，就是当我们吃了蛋白质落肚，究竟身体是要经过什么过程才真的可以用得到呢？麻烦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人体是怎样将食物里面的蛋白质 转化同埋你用嚟维持或者建立肌肉噶。
0: 嗯，可以，冇问题。嗯，当你进食含有蛋白质嘅食物之后咧，其实蛋白质咧会被消化成一啲较细嘅分子，叫做氨基酸。氨基酸咧就会由经去你嘅肠嗰度啊，进入你身体里面。吸收咗嘅氨基酸咧，有部分咧就会俾你嘅肠同埋肝嘅利用啦，另外一部分咧就会入去你嘅血液嗰度。而当你血液嘅氨基酸浓度上升嘅时候咧，就会令你肌肉由原本整体释放氨基酸嘅情况啦，就转为一个整体吸收氨基酸嘅情况。呢、这个变化咧就会刺激肌肉生长。OK， 如果同时你又有做运动嘅话咧，你身体咧就会发出一个更强大嘅信号去生长肌肉。
1: 嗯，咁如果你系即系咁讲嘅话啦，即系其实年纪本身又会唔会话影响到呢个过程嘅咧？即系随住我哋年纪长大啦，即系其实我哋身体要利用蛋白质嘅能力，其实会唔会都会有改变咁样噶？
0: 其实随住年龄增长咧，系一定系有啲改变啊，咁样你肌肉对氨基酸嘅反应咧，都会慢慢减弱啊。肌肉咧都冇话可以有以前咁样咁容易去制造一啲新嘅蛋白质。其实喺动物研究上边啦，系啊，我哋咧都有一个理论叫做 anabolic resistance， 即系话咧随住年纪增长啦，你去合成嘅代谢咧都有一定嘅影响啊。就算系同一个量嘅蛋白质，你咧都系冇咁容易去生产到咁多嘅肌肉啊，咁样。OK， 系啊，但系呢个理论咧就系要多啲临床嘅证据去证实啊，咁样。
1: 嗯，咁另外啦，即系其实好多中老年人士都会有胃口差啊，食少少就饱，又或者系觉得肠胃唔系咁舒服嘅情况。咁其实肠胃功能啊、食欲啊，即系甚至乎系一啲慢性嘅发炎，其实都会唔会影响到蛋白质嘅消化、吸收同埋利用噶？
0: 其实都系有影响，一定影响噶，系啊。你肠胃功能啦，又系随住年龄增长啦，吸收蛋白质嘅能力咧都会差啲嘅。OK， 而头先我哋讲到慢性疾病啦，慢性疾病咧就会令到你肌肉蛋白质嘅新陈代谢偏向分解嘅状态，咁样咧都会导致你肌肉流失啊。
1: 咁即係所以有陣時我哋話睇一個人唔係話食咗幾多喎，即係可能係就算佢食足夠嘅蛋白質都未必代表一定補得住肌肉。
0: 其實就算食得多，如果冇做運動嘅話呢，你仍然都會有肌肉流失嘅情況㗎。我哋研究呢一再顯示，對於長者嚟講最重要嘅一樣嘢呢，就係進行阻力运动训练啊，系啊，呢样嘢咧就系啊对维持肌肉量啊同埋肌肉嘅能力啊最重要嘅因素。OK， 同样地，如果你系一个患有严重慢性疾病嘅病人啦，就算你食得够、食得多，亦都可能出现肌肉流失嘅机会。
1: 咁多多少话，其实我哋点样去分辨一个人系食得唔够啊，定系佢系吸收唔到啊，定系身体因为其他嘅病啊、发炎，又或者系缺乏运动而唔可以有效咁样利用蛋白质？有冇话需要做啲乜嘢评估去检查噶？
0: 其实呢，如果有啲咁样嘅情况嘅话呢，最好都系要去揾你嘅家庭医生做一个深入啲嘅评估啊，咁样。你家庭医生可以睇下你平时飲食均唔均衡啊，同埋呢就睇下你会唔会有啲乜嘢肠胃嘅疾病啊，有啲咩肠胃 symptoms 啊，或者睇下你呢其他嗰啲慢性疾病呢系咪真系 under well control 咁样啦。OK， 有时呢病人吸收得唔好啊，食得唔好嘅情况呢，就可能会系因为你吞咽嘅问题啊，长者其实吞咽嘅问题都算系一个常见一种啦。另外一样咧就系嗰啲dental issues， 即系你牙齿嘅健康嘅问题啊，咁样。OK， 所以咧未必系净系你家庭医生一个可以做到嘅详细嘅检查，有时咧可能咧要 involve 一啲营养师啊，系你嘅牙医啊，你嘅物理治疗师啊，去一个多方面嘅评估同埋个management plan 咁样。Okay，
1: 明白。
0: 嗯哼，
1: 咁我哋原来话食咗蛋白质啊，即系最后变成肌肉，中间都可能仲会有好多因素，身体点样去消化、吸收同埋利用，以至到本身嘅健康状况，其实都会影响到最后嘅结果。咁下一个问题就更加实际啦。咁如果真系想保住肌肉嘅话，咁究竟蛋白质系应该点样食嘅呢？下一节我哋再继续。
3: 五加五啊，等于五。
9: 五加五。
2: 五等于五。
3: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零至五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2: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3: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2: 真系五加五等于五。
3: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9: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0: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9: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0: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9: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0: 倾心之作，
9: 清新滋味，
10: 新滋味月饼。
11: 想每朝见到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真系要快，要抓紧最后机会。
12: 你都知啊
11: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同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背向 Golf Club 只系79900蚊起咋，四周有园林美景，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2: 买过 Treasure Hill 屋嘅都要翻嚟再买，真系要快，唔好再谂又谂，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智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7: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滋味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滋味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布布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来到第四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我 Erica 和今日的嘉宾老人科专科医生 Dr. Stephanie Siu 和大家讲下肌小症的。刚才我们讲了食蛋白质不是说即是单纯越多越好，身体用不用得着都是很重要。那去到这一节我们就想实际一点讲下即我们日常饮食可以怎样做。Dr. Siu 首先啦，即不同 年龄的人士对蛋白质的需要其实是不是都会有不同的？
0: 其实呢，对于19岁或者以上的成年人，我们的建议每日蛋白质的膳食摄取量呢，由每公斤体重计算大概呢就需要 0.8 g 左右。所以如果说是一个60公斤的人呢，那就一日大概呢就吃要 50g 的 protein 这样啦。Okay? 儿童啊、孕妇啊或者运动员呢，我们建议他的蛋白质呢摄取量会较高，因为他们要用多些蛋白质啊这样。是啊。而至于长者啊，或者已经有肌小症的病人呢，有些研究指出他们可能需要较高分量的蛋白质，但是呢同时亦都有其他研究指出相反的事、所以呢这个问题呢仍然存在很多争议性啊这样。Okay? 所以话如果总括来讲，目前我们是真的未有足够的临床证据去建议长者一定要吃相比于一般建议更多的食量，才可以去维持肌肉功能这样。有些医生呢会建议吃多一点，有其他医生会建议其实吃到达到每日的建议的分量其实都已经足够啊这样。
1: 哦，那我们即是知道需要吃几多之后啦，那另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吃啦。那如果我们即是想透过日常饮食去摄取足够而且是均衡的蛋白质，那其实你会有什么建议？
0: Okay. 其实蛋白质来讲呢，我们有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这样。正如之前讲过，蛋白质经过消化之后呢，会分成一些叫做氨基酸的小分子。Okay? 人体呢其实有20种氨基酸，其中9种呢就叫做必需氨基酸。我讲这件事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呢这些必需的氨基酸呢，我们人体自己做不到的，一定要在食物那里摄取。而为什么我讲动物和植物蛋白质啊，就是因为呢其实动物蛋白质呢就含有全部9种的必需氨基酸，而植物呢好多时呢都会缺少一种啊或者以上。Okay, 所以话系点样去吸收啊，用食啲乜嘢最好呢，其实总括嚟讲呢，动物蛋白质呢系会比植物蛋白质会好少少。系、啊，有时呢我哋啲有时有个 concept 就系话要食清淡啲啊咁样。其实呢对老年人啊太清淡呢未必系好，系要唔可以话淨系食一个food group 嘅嘢啊，样样嘢嘅 food group 都要食啊，咁样。如果系针对肌肉流失嘅话咧，最好就系都系要食翻多啲蛋白质。而如果咧你个长者胃口较细嘅话咧，就可以选择一啲蛋白质含量较高，但系咧份量又唔使太大嘅食物啊，譬如嚟鸡蛋啊、肉类啊嗰啲啊，会好啲咁样。
13: 嗯，多多思话，头先你提到啦，有分开植物蛋白同埋动物蛋白，咁其实有边类型嘅食物系属于呢两种唔同嘅蛋白噶？
0: 嗯，动物蛋白质嚟讲啦，鱼类啊、肉啊、牛奶同埋鸡蛋咧，其实都有好充足动物蛋白质嘅来源。OK， 所以呢啲都系算好嘅食物嚟噶。咁如果话你系素食者，咁点搞咧？系啊，其实素食者嚟讲啦，只要选择一啲蛋白质比较丰富嘅食物啊，例如唔同嘅豆类食物啊，豆浆啊、豆腐啊，或者另外啲坚果啊，其实都可以帮助你身体吸收足够嘅蛋白质。Okay? 嗯、如果咧系话真系有病人或者听众话有多啲问题嘅话咧，其实去请教一个营养治疗师啦，系啊，或者会有啲帮助。
13: 嗯，咁另外即係有啲人可能係为咗健康问题啦，佢哋会有自己嘅飲食模式，咁有啲人可能会即係采取我哋叫做168嘅食嘢嘅方法啦，又或者有啲人可能係由一日三餐可能係減到两餐咁样嘅。咁其实我哋即係话要吸收蛋白质啦，係咪我哋只要集中喺其中一餐食大份啲嘅，即係食够足够即係一日嘅份量就得嘅呢，定係其实都係需要分开食㗎？
0: 其实最好就係分开食啦，係呀，因为你每一次你每一餐你身体吸收氨基酸的剂量其实都是有一定的 threshold 啊，咁样。Okay? 如果你全部的蛋白质都是 focus 在一餐那里来讲，根本多余的氨基酸呢你身体用不到啊，你是一是就是排出体外，或者呢这些氨基酸呢就会转做脂肪啊或者血糖啊，咁样。Okay? 所以呢最好就每一餐呢都有足够的 protein， 咁样。
13: 嗯，咁另外其实即系市面上啦，即系而家都有好多即系写住话系高蛋白嘅饮品啊，即系写住系即系 protein shake 啊 ，protein powder 咁样，咁好多人真会觉得好似饮多啲呢啲蛋白质就会对肌肉好咁样，咁其实呢类型嘅高蛋白饮品或者系蛋白补充品啦，系咪适合所有嘅人嘅咧？有冇话系边啲情况先系真正有需要噶？
0: 呢、这个其实亦都系另外一个好好嘅问题啊，而呢个问题咧亦都系好有争议啊，研究结果咧亦都各有不同啊，咁样啦。其实总括嚟讲咧，对于长者，我哋目前系未有话高质素嘅研究嘅数据去指示啦，蛋白质补充剂 in addition 去 to 你平时食嘅膳食摄取嘅蛋白质咧，系会有啲乜嘢明显嘅好处啊？咁样。另外有一样嘢咧，其实我要想提醒嘅话咧，提醒啦，就系患有肾病嘅人啦，其实你肾脏处理蛋白质的功能会降低，如果你摄取过量蛋白质的话，可能会对你的肾功能造成负面的影响。
13: 哦，咁都所以系要留意啲啦。嗱，咁另外一样都系即系近年比较流行嘅，就系 collagen 啊，骨胶原。咁有好多人即系食完骨胶原，就希望可以改善皮肤啊，又或者系关节噶。咁甚至乎有啲人会觉得系，既然骨胶原都系蛋白质嚟嘅，咁对肌肉应该都会有帮助啊。咁究竟其实骨胶原同埋肌肉之间有冇关系嘅咧？即系对于增加啊，或者系维持肌肉有冇一啲实际嘅帮助噶？
0: 其实骨胶原啦，喺肌肉嚟讲啦，去增加肌肉嚟讲啦，唔系一个非常有用嘅蛋白质。OK， 系啊，所以咧食用骨胶原啦，同增加肌肉之间咧系冇乜特别嘅关系啊。佢可能对其他嘅地方有好处啦，但系针对肌肉嚟讲冇乜特别嘅大好处啊。咁样佢会系一啲另外一啲 higher quality 嘅 protein 啊，会好啲，系啊，即系头先讲嗰啲膳食嗰啲 protein 会好啲咁样。
13: 嗱，咁我哋除咗话每一餐要食够足够嘅蛋白质之外啦，其实有冇话仲有啲乜嘢方法咧，可以令到我哋吸收得好啲噶？
0: 其实你食系一个原油啦，系啊，但系你食蛋白质，但系冇运动嘅话咧，你身体系冇一个信号去帮助你增加肌肉，所以咧两样嘢都好重要噶。
13: 明白，都系要两者配合咁样啦。嗱，咁所以我哋即系讲到蛋白质啦，即系都唔系话简单一句食多啲就可以。唔同嘅年纪，蛋白质嘅来源，以至到系需唔需要额外补充，其实都系需要按照自己嘅情况去睇嘅。嗱，咁不过我哋话要保住肌肉，当然唔可以话净系靠食啦。咁阵间最后一节，我哋就会同大家拆解几个系对肌肉健康常见嘅迷思。
14: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5: 背向 Mena Golf Club 个盘？
14: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15: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好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4: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ham 特长中优惠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18: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7: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两个钟。
18: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啦。
19: 恩语同路人，
20: 今次的嘉宾是万思敏。
21: 在我刚刚完晒所有这些演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楼。咁终于都不是办法，因为其实佢都很辛苦。如果你继续咁样去打针的时候，医生问我哋咁应该几时停呢，我哋要商量。
20: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8: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3: 话咁快嚟到最后一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老人科专科医生 Dr. Stephanie Siu 同我哋讲下肌肉健康嘅。嗱 ，Dr. Siu 话咁嚟到最后呢一节啦，咁其实我都想同你拆解几个大家常见嘅误解。第一个就系、是，即系好多人一听到肌少症，自然就会想象一个系比较瘦啊、手脚比较幼嘅人。咁但系如果一个人本身系超重，甚至乎系属于肥胖啦，佢会唔会一样都可以有肌少症嘅咧？
0: 其实你讲话肌少症、肥胖啊，其实咧就只系身体脂肪过多，同时你肌肉量减少嘅一个情况，所以呢一个情况系可以发生嘅，系啊，其实都几 common 啊咁样。嗱，你肌肉咧流失通常都系喺中年开始啊，而你年纪越大之后咧，佢个速度就越快，而随住你年纪增长。除了肌肉流失之外，你脂肪组织的分量和分布都会增加，而当你有多些脂肪的时候，你身体就会长期处于一个轻度炎症的状态，令到你更加去困难去维持一个正常肌肉的平衡样。所以好像一个 like negative feedback cycle 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challenging 的问题来的。
13: 嗱，咁即系调翻转头啊，如果一个人系唔肥嘅，佢个体重又一直都系好稳定嘅，甚至乎佢个 B M I 都系完全正常添，咁系咪就系代表佢嘅肌肉一定系足够嘅咧？
0: 其实 B M I 咧就并唔可以好准确反映一个人嘅肌肉量啊，同埋一个人嘅肌肉嘅力喺。我哋科學研究上高啦，去 measure 我哋肌肉量啊，我哋可以用一啲比較專業嘅方法，例如用 CT 啊，用 MRI 啊，或者另外一個方法就係用 DEXA 去嚟量你嗰個肌肉量啦。但係一般嚟講咧，我哋喺診所啊就唔會話採用一啲咁專業嘅測量方式，呢啲測量方式亦都唔係好 practical 啊咁樣。OK， 喺診所方面咧，一個比較簡單而容易測量嘅方法咧，就係睇下你行動嘅速度啊 ，OK， 同埋咧你坐低起身啊，會唔會有困難啊咁樣？
13: 哦，哈哈，嗱，咁另外有啲長者啦，即係其實佢好乖嘅，佢每一日都有散步嘅習慣，即係每日都係行足10,000步咁樣噶啦。咁其實即係咪咁樣咧，就代表佢已經可以維持到足夠嗰個運動量嘅咧？即係有冇話係邊一類型嘅運動先係對我哋嘅肌肉有幫助咁樣嘅？
0: 其實咧行路係好嘅，係啊，行路咧就總比起長時間坐喺度係好嘅。但是呢，如果说针对肌小症的话呢，目前最有力的证据呢都是说要去做阻力运动训练啦，即是 resistance training 咁样。Okay? 而做这些训练呢，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一个礼拜最少做两次啦。咁你做嗰时呢就是最好就隔几日先做一次，中间嘅时间呢就可以令到你肌肉有足够嘅时间去休息啊咁样。Okay? 而你做这些阻力运动嘅时候呢，就应该是 target 你上半身同埋下半身嘅训练 ，OK， 你做嗰啲动作咧，应该咧都系要有少少吃力嘅动作嘅，系啊。如果你唔系冇吃力嘅话咧，唔系吃力嘅动作咧，你系身体唔够 signal， 系去唔够信号咧，去叫你身体去再去再去增加你肌肉啊，咁样 ，OK， 系真系有少少吃力啦，但系你都可以做到啊，咁样就系最好。
13: 咁多多少华，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多少少乜嘢叫做吃力嘅阻力运动呢？
0: 吃力嘅阻力运动，其实有好多种嘅，系啊。有时我哋讲阻力运动咧，啲人好 naturally 就系联想到要去 gym 啊，去健身室嗰度做运动。其实未必一定要系咁样做啦，系啊。琴日有时有啲咁样，呢啲根本唔 practical。如果你见到你爸爸妈妈70几80岁，或者你自己听众70几80岁，边即系好少会去健身室举哑铃啊咁样。
13: 即系除非自己本身可能系由后生嘅时候即系做到老，咁一路去训练开嘅就另计啦。
0: 系啊系啊，嗰啲就另计，嗰啲其实系好好嘅。但系讲翻话有啲咩可以拣，即系唔使一定要去健身室嗰度做啊。有时咧喺屋企啊，譬如行楼梯啊。其实都是对你肌肉是有啲压力嘅训练啊，咁样啊，系啊，有时即系举脚踭啊，其实都系一啲压力嘅训练，呢啲就系下半身嘅压力训练啊，咁样啊。而上半身嚟讲咧，系啊，有时个撑船嘅动作啊，撑船嘅动作咧，其实你可以考虑下买啲压力带啊，咁样未必系啊，系啊，橡筋压力带啊，或者系有时就算系举你嗰啲 water bottles 系水樽。或者一些轻一点的哑铃啊，这样去帮你去 build up 你上身的肌肉啊，这样。Even 有时你去买餸，你去拎你那些 groceries 啊，其实呢你都是即系都系 engage 到你嗰、那个上半身嘅 muscle 啊咁样。
13: 咁但系有啲长者朋友即系可能听到，咦唔系、啊、医生，我都已经即系手软脚软，我都冇力啦，你仲要我攞啲咁重嘅嘢，我会唔会更加容易整亲噶？其实你头先提到嘅一啲阻力运动啦，适唔适合一啲冇咁灵活又或者系比较虚弱嘅长者噶？
0: 佢其实最好咧都系循序渐进啦。其实好睇你 病人本身的情况是怎样。如果本身呢已经不是很多行的话呢，我呢就会建议你多啲行下先啊，是啊，慢慢。
13: 散步都是一个好方法嚟嘅。
0: 慢慢行下先啊，咁样慢慢去 build up 你自己身体的 capacity， 慢慢慢慢咁样先至去用一啲更加多嘅阻力嘅动作啊，咁样。OK， 是啊，如果话真係觉得好困扰啊，自己唔知要点样去开始的话呢，其实都可以去跟你家庭医生啊，或者你其他专科医生啊，看看有没有需要去转介你去给一个物理治疗师啊，去给一些 target 一些即是 individualize 一些 targeted 一些的建议这样。
13: 嗯，那又或者即可能有些即长者朋友可能是住在 condo 的，又或者你识的朋友是住在 condo 的，那可能他们楼下都会有泳池的嘛。
0: 是啊，
13: 所以游水其实都是一个
0: 游水
13: 的活动。
0: 是啊，
13: 就算不识游在池边度踢踢下咁样，因为有啲水嗰个阻力啊嘛，咁所以对于佢哋增加肌肉嘅
0: 有，系啊，好好啊，好好啊。另外一样就系话挨住埲墙嗰啲做掌上压啊咁样，但系都系好似你讲咁样啦，循序渐进啊咁样啊，系啊系啊。
13: 嗯，嗱，咁即系我哋头先同大家讲咗好多蛋白质啦，同埋运动啦，即系其实仲会唔会话有一啲生活习惯啊，系我哋平时即系比较容易忽略，咁但系其实都可能系会影响到肌肉健康噶。
0: 其实呢我哋而家呢好多人都缺乏维他命 D， okay？ 因为我哋呢好多人都唔係好鍾意晒太阳，又长时间生活喺北半球嗰度，
13: 係
0: 呀，冬天咁长，跟住又日长日短夜长咁样啦，好多人都係缺少维他命 D。 如果你冇足够维他命 D 嘅话呢，而你又冇足够嘅钙质嘅话呢，你就会容易有骨质疏松。而好似之前有讲过啦，骨质疏松啊，你嘅骨骼嘅健康同埋你肌肉嘅健康呢，其实係息息相关啊，咁样係呀。所以如果你不想晒太阳的话，我会建议每日都是吃一些维他命 D， 维他命 D 的 supplement。
13: 嗯，咁嚟到最后啦，咁如果对于一啲希望可以预防肌小症啊，保持肌肉健康嘅听众嚟讲，其实你会有啲乜嘢建议可以同佢哋分享呢？即係有冇话几个你希望大家可以记住嘅重点㗎？
0: 其实我之前已经讲咗好多次，运动啦係对真係维持肌肉係非常重要啊，所以都唔可以偷懒。
13: 係呀，冇成日坐喺度要起身啦。
0: 係呀係呀。有时呢话要自己一个人坚持做运动呢，是可能讲就容易啦，做就难啦咁样。所以对一啲病人嚟讲呢，如果可以同埋朋友啊家人一起做运动啊，或者定期参与一啲运动班啊，可能会比较容易持之以恒。而当你同人接触啊，其实有一定程度嘅社交啊，对你嗰个认知能力啊都会有一啲嘅帮助咁样。OK， 同埋呢我哋话开始做运动啦，其实有时有啲病人讲话，诶，我都咁大啦，年纪咁大啦，做乜鬼运动啊咁样。但系咧，其实做运动咧，几时都唔算迟。
13: 系啦，系冇分年纪嘅，其实
0: 冇分年纪嘅，系啊系啊。我都有啲病人啊年纪大咗，但系做运动之后咧，觉得自己多咗能量，多咗 energy 啊，咁样啊，系啊，行又行得长咗啊，咁样。OK， 做运动咧，其实最好呢就是由后生开始啦，就将运动融入日常生活，去逐步建立你肌肉量的储备啊，咁样就令到你身体健康啲咁样。但是呢就唔会迟嘅 ,ok? 係呀。而另外一样嘢呢，就是我哋头先讲咗好多阻力训练啦 ,ok? 因为今日嘅题目系肌小症啦，而阻力训练呢就系针对你去增加肌肉嘅 ,build 你 muscles 嘅 ,ok?、但系呢其实进行其他的运动啊，对身体其他的机能都有好处啦。例如平衡活动啊，可以减低你跌倒的机会啊，同埋做啲带氧的运动 aerobic exercises 咧，都可以令到你心脏同埋血管的健康有帮助。所以我会建议咧，就大家每个星期咧就安排不同类型的健康活动啊，咁样就可以有更加全面可以照顾到自己的健康咁样。
13: 嗯， 明白。嗱，咁今日好多谢 Dr. 萧嘅分享啦。咁其实今日同 Dr. 萧倾完，咁我觉得其中一个即系一样最值得大家留意嘅，就系我哋唔应该话等到真系觉得自己冇力啊，行动开始出现困难啊，甚至乎系关心肌肉健康嘅时候先开始。咁因为好多时候即系我哋会留意自己嘅体重啊、血糖啊、胆固醇，甚至乎系骨质健康。咁但系其实肌肉咧，同样都系会影响住我哋嘅活动能力同埋生活质素。咁所以无论系而家咩年纪都好，都系要值得由日常饮食、活动同埋生活习惯开始，多啲留意自己嘅肌肉健康。咁今日嘅节目时间真系差唔多啦，好多谢 Dr. 萧今日嘅分享。Thank you， 冇问
0: 题。OK， 拜拜。
13: 嗱，咁如果听众想收听翻节目重温嘅，可以去到 am1430.com， 咁又或者用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翻今日嘅节目嘅。下个礼拜同一个时段会继续有 Erica 何锦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4: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皮尔区警队就本月初密西沙加市超过70架汽车被连环爆窃的案件再拉了一个女人。33岁疑犯被起诉多条企图犯罪、毁坏以及盗窃合共42项的罪名。警方之前已经拘捕了一名34岁男子，起诉更多项同类罪名。事件发生于9月3号至9月6号的凌晨时分，偏及密士角社区。案情话，至少71架无人在入面的汽车被人打烂车窗或者打开车门偷取入面的贵重物品，不过没有汽车被人偷去。皮尔区警队话，其他大多伦多以及滑铁卢地区都有发生同类事件，正在调查犯罪活动的规模实际有几庞大。联邦就业部长哈道表示，自由党政府将会提出的修订加拿大劳工法法案，内容包括减少渥太华需要介入罢工的次数。哈道今日在国会山庄见记者，未有透露太多法案细节。不过他说，没有政府希望介入罢工，如果牵涉工潮的各方能够在谈判桌自行解决问题是最好的事。联邦政府近年有增加引用劳工法第107条，终止停工行动将纷争转介加拿大劳资关系委员会解决的趋势。就业及社会发展部的报告指出，雇主与工会对于联邦政府应该拥有多少权力介入劳资纠纷看法分歧。联邦卡尼自由党政府未有加入多个传统盟国的行列，谴责土耳其对性小众族群的打压。土耳其当局搜查多个性小众人士组织，拉了数以百人。欧盟就事件表达关切，法国、德国、荷兰、瑞典、芬兰和冰岛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安卡拉政府。本国环球事务部未有解释为什么不参与联署，只是没有点名土耳其，这样强调支持民主与小众群体。寻求分散本国贸易对象的卡尼政府正与土耳其商谈自由贸易协议。卡尼之前说过，他约束渥太华公开批评中国及沙特阿拉伯等国的人权状况。国际消息，三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的传媒机构证实他们的记者被拒绝进入白宫。特朗普昨日宣布禁止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的记者在白宫采访，指控这三间机构报道假新闻。CNN 与 MS Now 分别以直播的方式去报道他们的记者不能够进入白宫的消息。今次是特朗普进一步试图限制他认为立场有问题的新闻工作者进行报道，亦都再次考验保障新闻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阿仙奴首场败仗兼失去榜首位置。阿仙奴作客白礼顿输3-0，是兵工厂今季第一次失分，更加因为得失球变得不及听日先至上阵的曼城，即时跌落第二位。今季的神奇星班马后城亦都首次输波，他们作客2-1不敌纽卡素。 不过之前四连败的另一支新升班球队高云地利就打开了胜利之门。他们作客诺定咸森林小胜一球后连跳两级，从榜尾暂时升上第十八，压住热刺。热刺迎战阿士东维拉，这两支传统中上游球队赛前都未尝一胜，结果作客的维拉赢3-2，而热刺开季五场3-2。另外爱华顿一球小胜叶士域治。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升一线，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已经比昨日高了2，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进一步提高至103.9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密云气温17度，预测今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听日日间亦都是60%机会落骤雨，最高21度，听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0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g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好，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2: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456去 Mercedes Market特长租赁或贷款利率，201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元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000元售后优惠。456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5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5: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 Cass 王怡。
7: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8: 你而家开始收听就系38期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嘅十大倒数。你好，我系李家谦，为你倒数呢一个致歉榜咧，会话俾你知道过呢个礼拜喺我哋温哥华、多伦多再加埋卡加里，我哋电台咁多个频道上面最高播放率嘅十首作品系边十首嘅。今日礼拜我哋致歉榜嘅新上榜作品总共有4首，4首歌被驱逐出榜外。重温一下系啲咩歌走咗先。上个礼拜第18位 ,Mint, 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上个礼拜第16位有邓小巧的无时无刻。上期13位云浩影的我想和你虚度光阴。还有上个礼拜第11位 Mirror 的同往。新上榜作品我们去到今个钟头十大位置还有一首歌会和你分享。所以呢之前在温哥华这一边听过我们上半场倒数的朋友们呢继续留意，你都仲会有新歌听到，咁亦都喺呢个时候咧，欢迎多人多嘅听众一齐加入我哋呢一个致歉榜倒数啦。开始倒数十大位置，同埋揭晓新上榜作品最后一首之前咧，我哋都又再睇一睇，究竟20位到11位有啲乜嘢歌喺38期嘅致歉榜上面已经出现过先。20位新上榜嚟自 Ian 陈卓贤嘅 It's You， 个 You 系长啲嘅 ，OK。跟住上个礼拜都唔喺榜内，所以今期新上榜19位嚟自杨卓婷同埋阿卡喺卡格里方面嘅歌手们新婚夫妇们二分之二。跟住18位呢有上升一级作品嚟自陈磊嘅人类爱情学。17位新上榜吴若希再见妈。16位黄淑曼 Hey Fiona。15位何雁诗悍马。28位18唱歌嘅有张天颖 Jamie， 今期喺14位出现。13位上期嘅第5位跌出十大位置作品嚟自张士豪嘅落活道。上期12位上升2级有曾傲飞嘅爱与不被爱。上个礼拜榜尾位置但係新入榜嘅。今个礼拜呢打到上去第11位嚟自冼正峰嘅由天台记载。好，十大位置准备开始，我哋仲有一首新上榜嘅作品呢，喺而家呢个时候立刻同你分享。
9: 第十位，第十位，
8: 差唔多两个月冇见呢一位歌手，我讲系真人见添啊！有冇啲咩唔同咧？觉得佢希望你睇到佢有转变，因为呢一首歌，佢希望成熟啲。佢系 Chantal 余卓飞。

0: 让爱被爱人杀死，是我们今个礼拜自己榜最后一首新上榜作品第十位。
1: 第九位。第九位。
0: 跟着这首歌上个礼拜新上榜第十七位，今期晋身去到第九位。Jeffrey 魏晋生移出之物。
2: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

0: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1: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五加五啊，等于五。
3: 5+5=5，
2: 冇错。今个星期二到六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0-5天大卖日，价钱利率至吸引，仲有出车大优惠噶。
3: 新车租赁利率大减两厘，低至0.9厘咋。指定型号仲有出车优惠3000蚊。
2: 点知啊，仲有价值高达7500蚊大公司独家优惠呢？示范车都有高达10000蚊优惠噶。
3: 真系5+5=5、啊。
2: 咪走宝，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200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吓、啊！阿女咁快就结婚？
5: 唔快啦，早啲好。
4: 咁你呢啲系
5: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4: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5: 旧噶，啱啱俾嘅。
6: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隆重举行。
8: Sunshine Victoria 加埋一众 Little DJ 又跳又唱，精彩太极表演，刘子涛息事风演奏，金曲教主罗永亨同所罗门献上中秋好声音，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7: 重量级主持何志宏、所罗门欢天喜地同你玩足2个钟。
8: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中秋同庆 Denison 预埋你。
9: 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0: 第八位。
11: 呢首歌咧算系2026年嘅真的爱你啊，因为都系唱出送俾妈妈嘅爱。嚟自 MC 张天赋，上榜3个礼拜，至少相拥活挫。

0: 第七位，第七位。
1: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疲劳交鼓励风吹，恩爱失爱。

0: 遇见你。
1: 上榜六个礼拜的上期冠军作品，今个礼拜下跌去到第七位，有詹正平的《很高兴认识你》。
2: 受过苦，登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念，系谁辜？谁人也腿脚一副，手也一副。

0: 第六位。
1: 第六位
2: 在榜上储了四个礼拜的成绩，但如果你真的打个电话四个礼拜都找不到一个人的话，都几烦啊。这件事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六位曾比特。

0: 作曲冯允谦、陈夏威，再加埋黄兆铭填词，有梁嘉欣 Serenity 今期自 h 榜嘅第五位《人间缺陷美》，
1: 第四位，
2: 四位。
0: 呢首系佢演唱会嘅主题曲嚟嘅，咁你都感受到喺演唱会上面咧，其实佢好 enjoy， 好喜欢同观众交流嘅时间，因为有佢嘅观众就可以令佢再黯然绽放。

0: Mercedes-Benz 全城创新140载，四五六去 Mercedes Markham 特场租赁或贷款利率，26年款 C Class GLA 同 GLB 低至零，还有2000蚊现金优惠，而 GLC 300或43 SUV 同 GLE 350、450 SUV 低至0.99厘，现任车主再减1.5厘，其他豪华品牌转揸 Mercedes 减1.4厘，大倾销只此三日，送高达1,500蚊售后优惠，四五六出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A 元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欢庆中秋节，中秋同庆 Denison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 ，Yip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名谢赞助商户
2: 金皇餐厅、
1: 清风度假、
2: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Brimel Toyota、
2: 荣华月饼、
1: 塘下烧腊、
2: 万城物业管理、
1: 包师傅点心专门店、
2: U Homeworks 家品中心、
1: 六福海鲜酒家、
2: Warden 英歌云、
1: 坤记竹升面、
2: 安盛律师事务所、
1: 太极表演、严志刚太极舞校、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场地赞助、Denison Center。
3: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家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布布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5: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致歇榜嘅倒数
6: 第三位。

0: 拜佢横跨咗我哋加拿大，到访咗我哋唔同嘅城市，去咗我哋唔同嘅电台，同埋仲有同你有近距离嘅接触同埋互动。佢系张雨晨，今礼拜自己榜第三位作品，上期第十位《迷恋有害》，
1: 第二位。二位
0: 同埋 Serini 为佢打造今个礼拜之榜嘅亚军歌，保留住呢个位置，想想想攞等等等等先啦。容祖儿作品。

0: 个礼拜，冠哥。
1: 今礼拜有机会咧，由头到尾细味呢一首歌嘅呢份歌词，觉得系一个对所有人都有用嘅当头棒喝嚟嘅。我哋好多时候都会有一啲无谓嘅坚持，呢份词话俾你知有几无谓。

0: 总之
1: 祝福 Henry 邓伯亨填词 Oscar， 好感谢佢呢一份词啊！有张敬轩恭喜冠军作品由第三位上升上嚟，放弃的界限。

0: 肉扣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0: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3: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3: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2: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3: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2: 咁抵，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佳尔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要买屋投资自住，一定揾有实力嘅发展商，所以我揾 Treasure Hill。
0: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佢哋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era 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双车房新屋，四周园林美景，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我对 Treasure Hill 出品有信心，周末立即去85 Mornick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6: 38期的致歇榜报道完毕，新歌介绍的时候，她是陈奕迅公司旗下首位女歌手，她叫佳丽。

一位出色型格的女 rapper， 首支单曲由她自己包办曲词 Kalai 加丽 That's how we move。

所以有啲事情可能因为我哋未达标咧，就会好自责。但系佢哋想提醒你，你未达标，但可能你系差少少达标，你终点好近，都值得庆祝。Almost Perfect Girl， 佢哋系 Caller。跟住系嚟自大家近期可能睇嘅电视剧《死有对证》嘅主题曲，嚟自 JW 嘅《暗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4: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3: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4: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5: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6: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7: 我喺度啊！
5: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6: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5: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9: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大家好，又嚟到每个礼拜一次嘅约会，我哋透过呢一个钟头喺爱生命嘅节目入面，除咗希望大家能够聆听多一啲关于天主爱嘅福音，一啲正面嘅信息之外，一啲关于天主教信仰嘅知识之外咧，更加希望大家能够喺呢一个钟头，能够透过呢啲声音放轻松，感受到你系被爱嘅，因为天主时时刻刻都系爱住你，佢有无限嘅祝福将会送俾你。咁而喺今个周末咧，可能对于好多朋友特别关心嘅事情。就是嚟紧呢个星期五将会中秋节，究竟你屋企买咗啲应节嘅食品未咧？嗱，以往喺加拿大真系发觉要买到啲同中秋节有关嘅食品，唔系咁容易嘅。月饼又可能比较贵啦，甚至你话买灯笼咧，都唔系咁容易买到。但呢几年咧好唔同啦，你发觉月饼嘅种类多到，有时可能喺自己原居地咧都见唔到咁多嘅品牌。买啲咩月饼，除咗睇你自己嘅口味之外，都要睇价钱嘅。不过一年一度又唔系话食好多，就算你话贵少少，买嚟应下节咧都系非常之好嘅事。咁而对于好多朋友，尤其是小朋友咧，特别关注嘅咧就系究竟今年买唔买到自己中意嗰啲灯笼？不同人对于灯笼咧会有不同嘅睇法嘅，有啲上一代嘅人士可能仍然好记住咧嗰啲飞机啊、大炮啊、坦克车啊，甚至玉兔嘅灯笼啊。小朋友咧就最紧要，究竟我自己中意嗰啲卡通人物有冇出到嗰啲吹气嘅灯笼？而嗰啲灯笼咧，大部分都系用嗰啲 LED 嘅电灯胆，点光都好啦，但系同用蜡烛咧系会有啲唔同嘅。今日教学时间咧，随想咧会借住呢个话题同你反省下我哋嘅信仰。咁而就算有啲朋友咧，可能屋企都有上年用完嘅灯笼咧，我发觉小朋友好奇怪嘅，佢哋都希望爸爸妈妈能够买咗个全新嘅灯笼俾佢，仿佛好似新嘅事物咧就会好啲。其实或者为你自己信仰生命，你会唔会觉得时刻你都有一种新嘅感觉咧？喺信仰上面咧，好中意讲新同埋旧嘅。旧嘅系咪一定唔好呢？有时未必系嘅。譬如有啲朋友可能会忽略咗旧约，但我哋知道旧约系新约嘅前驱。所以睇圣经唔可以淨係话新约容易明呢，就淨係睇新约。睇旧约呢，你会更加知道原来天主喺旧世嘅计划入面，一早所有事情都系早有安排。咁但系始终有时我哋都要更新自己嘅心思嘅。如果仍然用一啲未信主嘅时候嘅心态嚟去处事待人呢，就可能会出现好多嘅问题。咁究竟点样凭住耶稣基督，我哋可以更新成为一个新嘅受造物呢？今日喺一开始爱生命呢、这个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嘅电台节目嘅第一个环节，我哋会有李 Sir 李志忠先生为大家送上嘅保禄家书。佢会同我哋详细分析下耶稣基督点样等我哋喺天主嘅爱入面成为一个新嘅受造物，点样更新呢？点样可以变身呢？从圣经入面真系可以睇得到嘅。你好，我系 Edwin 洛希，保禄家书立刻为你送上。
1: 各位好，我系李子忠 Stanislaus， 我而家系应生命恩泉嘅邀请咧。同大家連續咁樣去分享聖保祿所寫嘅書信，我想叫呢一個連續嘅分享咧，做保祿家書，就讓我哋一齊咧嚟到去聽下保祿佢嘅心聲。
2: 各位主內嘅兄弟姐妹，你哋好，我係李志忠 Stanislaus， 我應多倫多生命恩泉嘅邀請。在空气电波之中和大家分享保禄的书信，我称这个节目做保禄家书。我们正在看的是阿弗所书，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二章第一至第十节。天主使人在基督内成为新受造物。你们从前因着你们的过犯和罪恶是死的，那时你们生活在过犯罪恶中，跟随这世界的风气，顺从空中权力的首领，即现今在叛逆之子身上发生作用的恶神。就连我们从前也都在这样环境中生活过，放纵肉身的私欲，照肉身和心意所喜好的行事，且生来就是异路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富于慈悲的天主，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竟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可见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且使我们同他一起复活， 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为将自己无限丰富的恩宠，即他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所怀有的慈惠，显示给未来的世代。因为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借着信德，所以得救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天主的恩惠，不是出于功行，免得有人自夸。原来我们是他的化工，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为行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功，叫我们在这些善功中度人。彼得所书第二章一至十节这一段，在希腊文构句上是一个很长的单一句子来的，是由165个单字组成。它的主动词是在第二章的第五节，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Hemas, synesopoiesen。就思想内容来讲，它同罗马书一至八章的意义大致相同的。不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过去都是因罪过而成了死的。就好像人死而不能够由自己复活再生，同样一个罪人亦都不能够由自己获得超胜的生命。使死者复活，使罪人获得超胜生命的，完全是出于天主的无限仁慈。所以人之所以得救，是非因己力，而是全凭天主的恩宠。保罗秉承这个信念，在罗马书和加拉达书他会继续发挥他这个诚意的道理，凭借恩宠，因着信德，出于天主白白施给的恩宠，非因功行等等。保罗在第一至第三节他这样开始说，你们从前因着你们的过犯和罪恶是死的，就连我们从前也都在这样环境中生活过。保罗首先提到外邦人你们，然后提到犹太选民我们，两者都是不相伯仲，在精神和伦理生活上都曾经是死的。首先外邦人因为他们跟随这个世界的风气，顺从空中权力的这个首领，即是说这个恶神撒旦。而犹太人虽然得到天主的召选，但是他依然放纵肉身的私欲，照肉身和心意所喜好的行事。这里所说的肉身 Sarx 是指原祖犯罪后人类的软弱的本性。保罗并不是要将外邦人和犹太人对立起来，真正的对立是在于二者的从前和现今的处境。从前是指世人还未曾信奉基督的旧时代，外邦人从前是悖逆之子，顺从了世俗和魔鬼。而犹太人亦都被称为异路之子，因为他们虽然蒙受了天主宠召和接受了天主的启示，但是他们的行为和外邦人的行为并无两样。他们顺从了肉身的私欲，并且由于自己的罪行而变成了天主异路的对象。天主的选民所以到了这个这么可怜的地步，是因为人生来就是有一种坏的倾向，时常倾向邪恶，如果没有天主圣宠，他是无力行善的。亦有释经学者这样认为，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你们呢，是指读者，而我们呢，只是保罗将自己亦都包括在内，因为两者都是在未信仰基督的从前时代，都曾经有在过犯和罪恶之中导致魔鬼奴隶的生活。现今就是指世人已经信仰基督的新时代，外邦人和犹太人两者都因为赋予慈悲的天主所怀的大爱而得救的。所以第四节里面他说，赋予慈悲的天主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竟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 保罗描写天主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这一句当中的动词和名词呢 ,Akabao 和 Agape, 虽然属于不同的词性，但实在是有同一的词义的，形成一个累赘的强调的修辞法。而这个 Akabao 的基本词义就是要寻求被爱者的最大幸福。天主显示于梅瑟的时候，他自称为慈悲宽仁的天主，缓于法怒，富于慈爱忠诚。出谷记34:6。慈爱或者慈悲在旧约里面只是这个 Hesed, 是天主的特性。保罗将这个旧约对天主的定义呢，在埃弗所书里面再发挥得淋漓尽致。教宗圣若望保罗二世在他以同一句说话开始的富于仁慈的天主通谕 Divus in Misericordia, 详尽地反省了天主的仁慈。天主的爱是始于他创造的奥秘。以色列民的经验告诉我们，仁慈代表一种爱的特殊力量，这种力量是这么大，足以战胜罪恶和不忠的。虽然希伯来圣经一直认为天主是公义的神，但是圣经也都指出了爱仍然比公义更为伟大，因为爱是首要和基本的。对基督徒来说，这个教导在基督苦难、圣死和复活的奥迹里面得以圆满。这个就是最能够讲明圣父仁慈的图像。在这里，仁慈不仅被显示为强于罪恶，甚至是更强于死亡本身。真正的仁慈并不会削弱或者贬抑获得仁慈对待的这些人，反而肯定他的人性尊严。在第5、第6节，保罗说，天主竟在我们因犯罪而丧亡的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且使我们同他一起复活，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罪人在灵性和伦理生活上既然竟是死的，天主就竟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这个说话是指肉身的死亡和灵魂的死亡。保罗在这里亦都暗示创世纪第3章元祖背命而带来的死亡。虽然我们因过犯都死了，但是因为天主在他的爱子之内早已经爱了我们，他不但没有消灭犯罪的人类，反而使他们只是那些因信诚意的人同基督一起生活，一起复活，同基督一起坐在天上。这个虽然是未来的事，但是是这么确切真实，就好像我们诚意一样是这么确切真实的。所以保罗呢就用了一个过去的时态 Sunegeren Kai Sunekathisen， 是要讲出基督已经使我们复活了，已经使我们同他坐在天上了。这个可以称为保罗的既遂末世观，一个 realized eschatology。 保罗更加以事实来到讲明，可见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这句说话在第8至第9节里面将再次被强调和说明的。在第7节他说，天主将他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所怀有的慈惠显示给未来的世代。天主为什么缘故要这样做呢？保罗的答复就是，天主他在创世以前已经在基督之内对我们满怀慈悲爱了我们，因为他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又由于爱按照自己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而归于他。这个就是保罗在阿弗所书第1章第4至第5节里面已经讲了的。我们的罪恶不但 唔会使佢唔爱我哋，而且咧仲使到天主咧爱我哋嘅心更加热烈，对我哋更为慈悲。若望注释天主嘅慈爱讲得非常之好，佢话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约望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耶稣的十字架不断地将天主的这种爱显示给未来的世代。未来的世代这一句显示保罗对耶稣再来临的想法，可见他是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不是认为基督再来是迫切到好像明天就要发生那样，就好像有些释经学者他们竟然是这样想的。因为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借着信德，所以得救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天主的恩惠，不是出于功行，免得有人自夸。这段话可以当作罗马书第四章的一幅光耀。保罗一再声言话，我们的得救完全是由于天主的恩宠，为获得这个救恩，人不能够仗赖自己的功行，但是要怀有阿巴郎所有的这种信德，去投靠天主圣父。天主的义子们由于有这种信德，必须例行各种的善功的，就如同一个孝子由于爱自己的父亲，凡事都会服从他一样。保罗在第十节说，原来我们是他的化工，这句说话并不是说我们呢按照自然秩序是天主其中一个受造物，而是要说我们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新创造，就好像

功是为得救所需，还是因得救才能够有能力去行呢？这个和他们的所谓唯独信而得救 sola fide 的道理是息息相关的。按照本段第二节，非信徒既生活在过犯罪恶中，他们所行所为绝对不能够是善功。相反，信徒既有天主在他们之内，他们的所作所为就皆为善功了。他们的功行之所以是善，非因自己的能力，而是天主在他们之内工作，使一切都成为了善功。所以本章一至三节呢，是为解释救恩的必须性，而第四至第七节就指出得救的方法，第八至第九节呢就是得救的形式，最后第十节就指不救的目的是什么。天主教教理呢为我们指出，慈母教会的子女在与基督共融之下，借着天主的恩宠所完成的善功，同埋希冀恒心到底嘅恩宠，同埋天主父嘅赏报，呢个系合情合理嘅事嚟嘅。耶稣从马槽到十字架，一直系分担穷人嘅生涯，佢忍受饥饿、口渴同埋贫乏，而且佢更同各类嘅穷人认同，仲指明为呢啲人所行嘅爱德善功，是我们进入天国的条件。人如果不犯违反信德的罪，信德的恩宠就时常存留在他之内。但是信德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马各伯书第二章二十六节。缺少了望德和爱德，信德并不会使信的人和基督完全结合的，亦都唔会使佢成为基督身体上生活嘅肢体。基督徒通过圣洗同基督结合，已经真正咁样分享咗复活基督喺天上嘅生命啦。不过呢个生命仍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内。哥罗森书三章三节，天主使我哋同他一起复活。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既在感恩祭中领受基督身体，得到滋养，亦都就属于基督的身体了。当我们在最后一日复活的时候，我们亦都将与他一同出现在光荣之中。让我们再听回保禄的说话，你们从前因着你们的过犯和罪恶是死的，那时你们生活在过犯罪恶中，跟随这世界的风气，顺从空中权能的首领，即现今在悖逆之子身上发生作用的恶神。就连我们从前也都在这样环境中生活过，放纵肉身的私欲，照肉身和心意所喜好的行事，且生来就是二路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富于慈悲的天主，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竟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可见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且使我们同他一起复活，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为将自己无限丰富的恩宠，即他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所怀有的慈惠，显示给未来的世代。因为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借着信德，所以得救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天主的恩惠，不是出于功行，免得有人自夸。原来我们是他的化工，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为行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功，叫我们在这些善功中度日。主有各位。

唔该晒李 Sir 李志忠先生嘅分析同埋分享，可能有时候我哋听呢啲嘅圣经嘅信息咧，听嘅时候觉得系噃，咁但系如果真系要你将今日听完嘅信息同人哋再讲一次咧，你又可能会发觉啊，好似中间有啲环节咧系自己唔记得咗，甚至有啲嘅分析当中嘅次序咧，好似漏咁啲嘢。唔紧要，今时今日科技发达啊嘛，你听唔晒或者听漏咗，可以重温嘅。重温去到边度啊？梗系呢一个网站啦 ，radio.fll.cc， 成集节目重温冇问题，甚至你话个别环节去重温咧，亦都系无任欢迎嘅。所以希望大家唔好喺依家做呢个动作啊，听晒成个节目之后就可以去重温。甚至你可以喺你自己嘅手机或者喺你自己电脑嘅网页入面标签咗呢一个网站，咁到时就唔需要我成日都重复讲 radio.fll.cc 啦，反正都好易记啫。就算你唔 bookmark 到，你都应该会记得噶啦。好啦，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爱生命。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爸爸，你几时翻啊？
2: 就到啦。
1: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2: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緊囉。弊咪係溫慰嚟㗎。
3: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4: 取悦你的耳朵，
5: 取悦你的耳朵，
6: 触动你的心窝，
7: 触动你的心窝。
8: 音乐爱不停，
9: 音乐爱不停，
0: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00到1:0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10: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1: 多伦多华人天主教堂区活动，中华殉道圣人堂的哥伦布骑士会秉承骑士会的行善与友爱的宗旨，发起感恩节食物募捐大行动，将会在10月3日及10月4日上午9点至6点在各台弥撒时段前后，在多伦多天主教中华殉道圣人堂即2755 Denison Street Markham 的大堂入口处设置收集站，募集回来的各种食物将会全部送予 Good Shepherd Ministries 以支持其露宿者之家计划。请注意切勿捐赠新鲜及冷藏食品，如有任何问题请致电416-400-8237 Thomas John 查询。
12: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下午6点在 AM 1430爱生命。
13: 继续爱生命的时间，你好，我是 Edwin 洛希。这个钟数一定有他出场，因为很多朋友都是等着他去今个星期的信仰分享的。我们有请来自温哥华的 Father Anthony Ho 何定耀神父。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温哥华的何定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在这个的中途大事录23章那里呢，保罗在公议会面前受到审判，但无论是什么的计谋都好，都不可以阻碍天主对他见证人的计划。天主对保禄都是他的计划的，必须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发生。保禄呢去到罗马那里去为天主作见证，而保禄中途呢也都是诚恳地简朴地讲出了呢他自己一直都是怀住正直的良心来到去生活。这个都是呢保禄中途在书信当中的主题，他一直都是呢好有这个的正直的良心来到去为天主服务，为天主做事。当时的大司祭人去打保禄的嘴，而保禄都说到呢天主要击打这个的大司祭。当时他不知道这个是大司祭，但是呢也都有圣人呢认为呢保禄是在这里预言着，因为呢他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事实上在公元66年的时候，这位的大司祭呢是被人刺杀的，真的似乎呢应验了保禄的预言了。当时呢有人说他、不应该去这样去说这个的大司祭，而保禄呢也都是很谦卑地来到去呢去顺从了，感到呢保禄都有一份很有谦卑的心肠。后来呢保禄呢有一句说话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要害，在这个审判当中 他说到自己是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的儿子，就因为呢对于这个死人复活的希望而受到审判。那这个的聚会落来的人呢，他们就是分裂了。撒杜赛人他们否认复活，他们否认天使，他们不相信有精神体的事物，但法利赛人他们承认。所以呢这些的经师们甚至乎呢他们说到呢找不到保禄有什么的错，或者真是有天使有神体对他讲话。都想到呢，如果那些的人他们可以说可以有天使可能跟保禄讲话，如果将这个逻辑来到想下去的时候的话，其实复活的主都可以向保禄讲话，但他们不肯去接受保禄中途是受到天主直接的启示去派遣。都想到呢，他们对保禄那份的诬告都是真是出于恶意，而不是好像保禄这样自己本人是诚心诚意的。当晚主也都去勉励保禄，叫他呢真是去勇敢，真是呢不要去怕。想到呢他会在耶路撒冷那里，既然为主作证，也都必须要在罗马那里去为主作证。正正就是这个的困苦当中，天主来到去给安慰。所以保禄有来自天主的力量去面对一切的考验。当时呢都有成超过40人，他们呢立定志向不饮不食，直至到杀害保禄为止。都想到呢这一种这样的做事方法是非常非常之的不理智，但是呢也都有一个很人性的方法，就是呢保禄中途自己的亲人来到去呢听到有这个这样的计划，所以呢也都去帮助保禄呢可以避免到他们的计谋。保禄中途受到来自天主的启示，他肯定他会受到天主特别的帮助，但保禄呢他都会去用一些可以说人性的方法来到去帮助解决问题。实在呢天主的照顾不会去抵消了我们人应该有的这份明智，天主同我哋配合嘅，我哋人都要同天主配合嘅。我哋将我哋嘅力量交俾天主，但系咧亦都系依赖天主嘅照顾。当其时咧，亦都系会将保禄中途嚟到去拯救咗出嚟，亦都咧系呢个嘅外邦嘅一位嘅判官都话到保禄中途咧系冇咩值得要去处死同埋呢监禁嘅罪行。因此都諗到呢，正如主耶稣基督，外邦嘅判官都认为耶稣无罪，同样地而家都系外邦嘅判官都认为保禄系无罪。保禄中途呢用一切可以话法律上嘅途径嚟到去保护自己嘅中途嘅使命。都諗到就系话做天主教徒亦都是很多时候在社会当中要去用我们应有的一些在政治上法律上的一些的权利来到去捍卫我们自己的宗教自由，亦都去捍卫其他可能不能够去保卫自己的信徒的宗教自由。所以保禄中途呢提醒了我们这个的表扬，一方面是勇敢的去作见证，另一方面都是利用了一些可以说在法律上在人性上的一些的方法去履行明智，来到去保卫天主给我们的工作，来到去保卫这个宗教的自由。天主保佑。
6: 爱常传电视预告，
7: 精通七国语言，并且识得普舍圣乐。 曾经获教宗任命为海外华人传教处主任长达30年的彭宝禄神父，今年8月25日在台湾安息主怀，享年93岁。这个星期的爱上传，就等我们重温彭宝禄神父2013年在意大利亚西西的分享，听下他怎样步圣方济各的后尘，成为一位方济会士。
8: 乐器爱生命随想。
13: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下个星期五就是中秋节，我想很多朋友纵然住在加拿大未必能够有家放，但是起码能够因应回中秋节的传统，同一家人相聚吃饭、赏月、吃月饼，甚至玩下灯笼，都是件挺好的事。可能以前小时候都不知道玩灯笼有什么好玩呢，就有个发光的物体。其实那个重点是在于个灯笼究竟是什么模式。以前我们小时候可能会是坦克车啊，甚至白兔的灯笼。今时今日你说有很多不同的变化，但是就是没了中间用蜡烛去产生火光的这个效果。就算你说那些 LED 的灯几咁光，做出来的超人啊、卡通人物啊、不同年代的一些可爱的动画人物，就算做到点靓都唔够传统嗰种特色。不过其实諗返灯笼啦，或者同我哋基督徒嘅人生都有啲相似嘅。喺漆黑嘅夜空入面，一个小小嘅烛光就可以燃亮晒整个世界。同样我哋有冇做地上嘅盐、世界嘅光，用福音所带俾我哋生命嘅改变，你去话俾其他人听，生命有希望嘅，而生命嘅终向就系天堂。我哋如果跟随耶稣基督嘅教导而去生活，整个生命就会变得不一样呢。讲就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去活出来呢，这个就是一个最佳的见证。就好像在很漆黑的地方里面，你成为那个灯笼，其实本身不是灯笼发光啊，某程度上面灯笼可能还阻碍了那点烛光。但是没忘记，你试试拿着蜡烛摆在一个户外的地方，可能一个大风吹呢，吹熄个蜡烛，你就不是那么容易点翻着了。相反的灯笼纵然遮了少少的光，但是因为它能够有挡风的作用，你整个的光就会变得更加恒久。那而究竟为你自己生命来讲，有哪一样东西可以确保你自己那一份基督的光可以继续照耀，不会因为一时一些你自己不想遇到的风，尤其是歪风，吹熄了你自己的生命呢？某程度上面，我会觉得圣母玛利亚和大圣约瑟同埋好多圣人嘅保护，就系我哋嘅呢一个挡风屏障。再加埋，如果你恒常都会参与教会入面嘅礼仪，勤领圣事，又甚或教会入面有好多嘅活动，你都系愿意参加嘅。我相信你喺俗世嘅社会入面去继续发光发热嘅机会应该会大啲，甚至你自己唔会因为嗰啲歪风而搞到你自己打回原形。而我发觉最常会令到我哋嘅信仰有退步嘅情况呢，就系痛苦。成个九月我哋都讲緊痛苦呢个话题啊。虽然你话痛苦有时系避不免嘅，有啲嘅痛苦系因为自己嘅过错，有啲就算唔系自己嘅过错，都系人哋嘅过错而令到自己痛苦。但系无论痛苦嘅缘由系点样，呢个避不免嘅事情本来我哋应该好好去承担嘅。就正如耶稣基督，佢自己系一个无罪之身，佢都要为人类嘅罪过去承担好多嘅痛楚啦。但系当我哋从耶稣基督嘅身上面明白，痛苦既然系避唔到，点样能够将痛苦圣化，将佢变得有意义呢？就系如果我哋愿意将痛苦结合耶稣基督嘅痛苦去奉献的话，痛苦仍然喺度嘅，但系你会觉得佢嗰种嘅伤害，佢嗰种嘅力度就冇咁大，唔会令到你自己觉得咁辛苦。最起码当个件事纵然是痛楚，但是因为你知道能够造福这个世界呢，你就会觉得有更加大的意义，甚至可能在当中你会笑出来。而有时我发觉最美丽的见证在于什么呢，就是当你在痛苦的时候仍然能够展现笑容。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是、哦、你现在经历过痛苦，我自己都经历过，当日我自己真的用了很多很多时间去走出来的，但是看回你为什么好像没什么事，甚至仍然个痛苦都未过去，你可以展现笑容呢？但这个可以说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反应，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得到，而当中的原因不是因为你自己傻，而是因为你明白到原来在这个痛苦当中，耶稣基督是没有离弃到你，他是同你同行，甚至好似我哋好熟悉嗰个嘅比喻一样， 嗰个沙滩足印嘅比喻咧，你仲记唔记得啊？就算记得，有时都唔会成日挂喺口边嘅。所以我发觉今日再同你重温呢一个嘅比喻咧，某程度上面可能就系天主借住我嘅口去向你提醒。有时我自己都觉得好认同嘅。当我哋回顾自己嘅人生，就好似喺呢个沙滩上面行走嘅时候，有时好明显睇到两对足印嘅，因为你知道耶稣基督与你同行啊。但系喺你最痛苦嘅时候，我哋就忘记咗点解只系得一双足印，而满以为嗰双足印系属于自己嘅，又唔睇清楚，原来嗰双足印根本上就唔系我哋自己嘅，系耶稣基督孭起我哋。耶稣基督成日都会提醒我哋要背负自己嘅十字架。因为舒适的道路、宽阔的道路会导致丧亡，唯独在窄门才可以进入天国。人纵然能够赚得全世界，但是赔掉了自己的性命，为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是的，当我们成日都以为天主的祝福就是等我们无风无浪，甚至时时刻刻都是物质充裕。这个不代表不是天主的祝福，但是如果真的一旦遇到有困阻的情况，我哋开始怀疑天主，离弃天主，甚至用其他嘅方法，你去为自己嘅未来去揾啲指引。当我今个礼拜都睇到喺加拿大有不少嘅所谓灵媒骗案，真系有啲人话佢哋有特别嘅能力，可以同一啲先人交往，甚至问卜啊等等呢啲嘢。大家都知道呢啲系唔应该去掂噶，因为教会嘅教导讲得好清楚。但系因为有人装神弄鬼，甚至用呢啲嘢嚟去呃你钱。咁当然你话呃你钱嘅人就系佢唔啱啊，但系点解会有人被呃呢？或者就系我哋对于一啲不知道嘅未来有好多个担忧，我哋好想掌握喺自己手上面，于是乎就满以为呢啲古灵精怪人可以俾到我哋一定嘅启示。都唔好讲话西方有呢啲灵媒啊，甚至你话喺我哋华人嘅社会睇上啊问卜啊呢啲嘢，全部教会都系阻止，讲到明系唔应该噶啦。但系又有几多人？是可能因为好奇试过去玩，甚至试完之后真的好信那个睇相佬讲的嘢。所以我特别喜欢说一句的，睇相佬都呃你十年八年啦。这个不是统计的数据，而是根本上他就是呃你。他的所谓科学的学说有几咁科学啊？虽然我都听过不少这一类的人都讲，哎，他们是一套学说来的。是一套学说，但是并不是科学的嘛。什么叫做科学呢？就是可以同一样的结果重现的。化学、物理学、生物学那些，甚至医学就是科学。但是那一类的学说绝对不是科学，甚至可能背后还有撒旦的操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希望令到你投入，似乎好像因为你所谓的预知未来，让你掌握回你的命运在你手上面，而不是将你的生命交托在天主手中。有时撒旦的诡计真的做得很细微啊，细微到我们都不知道原来那件事有问题的。本来在现世很多人都说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没有问题啊，那这个是他们的看法。但是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不将自己的生命交托在天主的手中，纵然面前是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十字架，但是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会带领我们跨越，而是用另一种的方法。这个都不单止说在圣经，在教会的教导里面是讲到明不准我们去用这些古灵精怪的方法来去预知或者掌握自己的生命。不过幸好提咗你噶啦，就算你真系过去因为唔知唔熟悉教会嘅教导而真系误入咗呢啲嘅陷阱，认真去办一次修和圣事，祈求天主圣神嘅洗涤，你又可以同嗰啲灵体、嗰啲灵界嘅事物划得干干净净。有时真系唔好睇小，撒旦会利用一啲好似唔系太过起眼嘅事情，去缔造你生命嘅痛苦。目的只有一个，就系希望你慢慢远离天主，慢慢远离天主希望你行嘅道路。而你自己真的不知不觉间堕入了个陷阱，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所以有时候我发觉在生命入面，尤其是在信仰同行者的重要性就是这一样。只要你肯开放自己的心扉，告诉其他人听你现时的痛苦，他同你同行。而如果他又是一个基督徒，他是因耶稣基督的命同你同行，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那里的，因为这个是圣经入面耶稣基督的应允嘛。而很多时候你自己的这些愚昧，你自己都唔知道有问题嘅，但你讲咗俾人听咧，人哋就可以提醒你，喂唔得，呢样嘢系违反作为一个基督徒嘅身份所要肩担嘅事。虽然话不知者不罪，但系知道自己有错嘅，仲唔快啲走去个告解庭嗰度祈求天主嘅宽恕？虽然话讲咗咁耐，人避免痛苦嘅呢一个愿景系好正常嘅，但系就算真系避免唔到，都唔好因为咁样而沮丧，因为当你认同天主与你同行。 你受苦嘅时候，佢都系同你一齐受苦，咁样成个痛苦就会变得好唔同噶啦。而只要你相信有天主嘅慈爱，你嘅痛苦永远都系短暂，终有一日会过去嘅。咁或者呢一个嘅期盼，就可以令到你更加有力量去孭起你现时嘅十字架，期望他日嘅跨越，让复活嘅光荣可以时刻与你同在，让我哋彼此共勉。要令到我哋嘅节目精益求精，所讲嘅唔单止系爱生命嘅电台节目，甚至生命恩泉制作好多不同嘅节目嘅，无论系爱常传嘅电视节目啦，甚至喺网络上面喺 YouTube 我哋自己嘅频道都有好多特别嘅环节，系只喺网上面去同大家分享嘅。睇完之后，你会唔会点赞呢？你会唔会成为我哋生命恩泉呢一个 YouTube 频道嘅订户？又甚或你系已经成为咗我哋 Podcast 嘅订户，定时有啲新嘅资讯、新嘅环节、新嘅节目上载咗去到网上面，你系会第一时间下载去到你嘅手机或者你嘅平板电脑，等你慢慢去欣赏，同埋藉住我哋嘅节目去聆听天主嘅教导呢？我相信有不少嘅朋友都有做到呢啲嘅动作嘅。咁但系当你睇完听完之后，会唔会有一啲触动到你嘅事情，系可以改变你嘅人生，等你同天主可以更加亲近呢？其实我哋都需要听下大家嘅意见嘅，因为如果有啲系做得唔好嘅地方，我哋希望可以改善。但系做得好嘅，触动到你嘅，其实你嘅见证、你嘅意见，亦都可以帮助到好多人，等佢哋可以用翻同一个嘅资料去等佢同天主契合，甚或可以俾到我哋嘅工作人员、我哋嘅团队知道啊，原来你哋中意啲乜嘢嘅类型嘅节目，等我哋喺未来制作多少少同类型嘅节目或者分享嘅见证。因为每个人同耶稣基督相遇，他们所结出的果实都是不同。有些人可能喜欢灵修上面的资料，有些人喜欢就在患病的时候天主的扶持怎样给到他们很大的祝福。其实在整个教会里面真的有很多这类型的见证是我们等待发掘的。那究竟你喜欢听些什么呢？看些什么呢？或者对于我们以往做过的节目有些什么改善的空间，或者甚至有些什么赞赏的地方呢？我哋作为团队，我哋努力去做，都想听下你嘅意见。希望如果你有意见的话，可以同我哋生命恩泉嘅团队联络，话翻俾我哋听，俾啲鼓励我哋啊！好啦，睇翻个钟时间都差不多啦，又要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在爱生命同大家聆听天主嘅说话。临走之前，俾个祝福你啊！完全能仁慈嘅天主，透过圣母玛利亚同埋佢嘅正配大圣约瑟嘅转土，祝福大家。这个礼拜除了庆祝中秋节，希望大家能够因着有节日欢愉的气氛，等你能够继续感受到天主对你的爱是几个无微不至。天主是真的好锡你，好锡你的。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爱子或者爱女，有哪个爸爸不锡自己的仔女？尝试在今个礼拜感受一下，或者你会发觉你会更加热爱我们的天主，我哋嘅耶稣基督。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爱生命再见，拜拜。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农历8月初7到13，即是阳历9月17到23号，嘉国五台山将施放108堂堰口法会第72到第78堂。嘉国五台山住持上达下义大和尚悲悯众生，发愿施放108堂堰口法会，普度众生，回向给个人的历代宗亲、父母师长、怨亲债主、过往仙灵，佛蒙力加持往生净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农历8月初10，即是阳历9月20号，晚上7点开始举办大悲咒共修法会，全体法师持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恭逢农历8月15，即是阳历9月25号中秋节，达义大和尚将于湛山精舍大殿率领四众弟子礼拜大悲忏。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0: 达意大和尚有声书奉献人生。第一集，止观禅修。通过禅修明白佛法，可以改善家庭关系。
1: 中年人婚姻中存在的问题。据说加拿大的离婚率在2020年1月就高达38%，有的媒体报道加拿大华人移民离婚率竟高达60%，尤其是中年的婚姻更不容易维持。生活中的压力，时值中年所遇到的繁琐家务、照顾孩子、赡养老迈父母，特别是青春期叛逆期孩子的教育问题，以及遇到婆媳之间不和的纠纷，更是头疼。另外还有许多外在的原因使夫妻间产生摩擦，互相折磨，导致情绪不佳，甚至严重者可以发展成为家暴。由此可见，如何从佛法的修行中减轻生活压力至关重要。例如正念禅修就是一个可以帮助改善情绪控制，进而改善婚姻关系的课程。根据研究发现，正念禅修可以帮助婚姻出现问题的夫妻改善关系，对现在相处和谐的夫妻能使其更加和谐幸福。即使夫妻中只有一位参加禅修课程，都能改善夫妻间的关系。经济压力，人到中年是上有老下有小，经济压力比较大，通常要供房子、车子和儿女读大学费用、赡养父母费用、储钱准备退休以及日常衣食住行的开支等等。因为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导致陪伴家人的时间不够，夫妻缺乏沟通而引起很多误解，于是矛盾就开始产生了。如果每天抽出几分钟禅修，冷静思考，换位思考，就能体谅彼此的心情。我们要用佛法的智慧关照，明白物质生活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更要有丰足的精神食粮来充满生活，使之增加幸福感。彼此多些时间陪伴对方，关心对方，增进彼此感情十分重要。当夫妻遇到外在压力时，可以借助禅修放松自己的情绪和压力。禅修还能够升起感恩心，增加幸福感，学会观察事物的清晰度，增加遇事保持镇定的能力，减少被外界所触动的情绪。当你的压力减低，懂得轻松聊天，家人和伴侣觉得你开心，也喜欢跟你相处，婚姻的关系自然就会逐渐改善。夫妻间缺乏沟通，没有共同兴趣和话题。很多夫妻为了生活各忙各的，一个在外面忙着赚钱，一个在家忙着带小孩做家务，照顾老人。久而久之，夫妻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虽然不会吵架，但也相对无言。吃饭时，大家都各看手机或看着电视，一言不发，貌合神离。聊天也要讲究技巧，双方应找一些轻松有趣的话题交流，千万不要谈到双方容易产生矛盾冲突的话题，例如婚姻问题、孩子和老人的问题。夫妻一方在聆听配偶讲话时，记得不要预设立场，要用正念禅修的心态，不做任何批判，无需给对方意见，而是适当给予鼓励，表达关怀即可。当一方对对方的事情感兴趣时，对方也会感受到一份温暖和关怀。生活平淡，缺乏生活中的乐趣。有的夫妻在结婚后，昔日谈恋爱时的浪漫不见了，取代的是无可避免的繁琐家务和工作压力，十分无奈。这时候夫妻无论都千万不要忘记曾经的山盟海誓和彼此的承诺，要学会培养共同的爱好和兴趣。当你在生活中产生了共同的乐趣，在享受生活时 也需要有正念的慈悲心和包容心，切记要用爱去感动对方，不要去批评对方任何事情，要用开放和欣赏的态度多加赞美，彼此去做一些共同喜欢的事，加深感情。生活习惯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所谓相见容易同住难，结婚后曾经的恋人就是家人，每天都要面对面生活在一起，大家带着自己不同的生活习惯走到彼此的婚姻中，会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习惯从而引发冲突和矛盾。其实生活习惯没有对或错，问题是要学会尊重和包容，要学会用正念禅修去接受配偶，包括配偶的优点和缺点，学会接受，这在婚姻中非常重要。首先要先认知自己也并不完美，所以没有权利去要求对方也是完美的，要学会接受自己的配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几十年的生活习惯是不能一时可以改变的，你期望他改变，甚至尝试去改变他，这就是烦恼，也是婚姻出现问题的根源。现实中，很多不愉快的婚姻，往往是因为双方的期望过高而有冲突。例如，你期望他戒烟，他做不到，你觉得很难过而痛苦，你尝试改变他，但改变不了，于是自己更加沮丧。所以要有佛法的智慧，不要去改变对方的习惯，学会改变自己的心态，从而去感动对方，因你而改变自我。有句话说，你永远都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价值观改变。价值观是一种主观评价，对于人事物的行为和结果的评价。价值观是一种个人看法，什么是好的，什么是错的。几十年的婚姻过程中，一个人价值观难免会受时空的改变，以及在生活中遇到的人和事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我们在寺院里会经常看到，有的人年轻时没有信仰，到了中年后，眼看父母老病死的无常，就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当听闻到佛法后觉得很受用，就来皈依学佛，这就是价值观的演变。所以夫妻之间彼此的价值观即使不同，但是一定要学会尊重对方，不可以因为自己的价值观而去强行要求对方改变，这会引发矛盾的产生。佛告诉我们，生活中没有对与错的差别，只有迷与悟的不同。迷时会执着、分别、取舍，悟的时候，明白一切都是缘起性空，如梦如幻。

佛教如何看待婚姻关系？佛教认为，夫妻是多生多世的一种缘分。所谓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这种缘分包括善缘和逆缘。善缘者，配偶是来还债的，婚姻自然美满幸福，彼此相敬如宾，终身相爱。这样的夫妻有，但比率不多。逆缘者，配偶是来讨债的，夫妻终日吵架冷战，甚至婚姻破裂，对付公堂苦不堪言。不论是什么因缘，终归是有它的缘由，但也没有离开因果关系。如果是顺缘，固然要心存感恩；如果是逆缘，同样要心存感恩，因为当下就是化解往昔恶业的机会，把握这个机会，才能转逆缘为顺缘，而不是让这种不良关系带入到下一生中继续缠绕。明白了这个道理，平时就要修慈悲观，来解开自己的心结和烦恼。同时，也不要老是责怪配偶，而是要用爱和慈悲去包容他，理解他，这才是有大智慧的人去处理婚姻的态度和方法。

夫妻间要成为菩提伴侣。一，认定前世今生的因缘，就要珍惜，坦然面对。双方要接受报恩与还债的因果关系，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规律。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说，爱情本质上是愿力和业力的结合。所谓愿力，是主动积极的力量，源自内心的意愿。所谓业力，是被动不自主的力量，也是源自内心，但却是不愿。两者力量都会促使爱情的发生。以愿力来说，如果夫妻感情很恩爱，希望来生再续为夫妻，生生世世永不分离，这种愿力在时机成熟后就会发生，于是会在生死轮回中再次相遇，彼此便会有似曾相识的熟悉感，所谓一见钟情，很快便决定共度一生。另外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是，夫妻间因曾在某一世受到对方的鼎力相助或施于大恩惠，心存感激，但又无以回报。比方说，大难现前有贵人相助，生大病时被人救活了等等，所以愿意来生做牛做马回报对方。正因为有报恩的心愿，这种愿力经过多生多世之后，也可能会转化为夫妻的关系。以业力来说，夫妻之间也是一种讨债或是还债的关系。幸运者是碰到一个来还债的伴侣，对方愿意无怨无悔地为你付出一切；不幸的就会碰到来讨债的夫妻，不论你对他付出多少，对方都觉得是应该的，永不满足，两个人就成为了怨怼，永无休止的争吵、矛盾、冲击。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夫妻双方因为某些原因而结合，既不是来讨债，也不是来还债，生活平淡，没有大起大落。所以，由于愿力和业力的相互作用，加上夫妻两人的家庭背景、教育、观念、习性等不同，因此两人之间的夫妻关系也变得错综复杂，说不清，道不明。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夫妻之间是一种愿力和业力的构成，就要懂得珍惜，坦然面对。该还债的就要赶快还清，今世还不完，来时还要再还。今世千万不要再结任何心愿，用坦然的心去面对夫妻之间的关系，用感恩心去对峙无奈和抱怨。二，小我和大我的升华。夫妻刚刚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都各自有私心杂念，不是贪恋对方的美色和财富，就是在意对方的名闻和地位。这种私心杂念就叫做小我的表现。夫妻之所以从不认识到认识，从陌生到亲密，都是因为有我爱、我执、我欲，所以两个人今生才会一见钟情。这就是双方从最初产生恋爱到结婚、建立家庭的过程。但是小我的爱情容易随着时空的改变而消失，如果不懂得从小我升华为大我，就容易出现婚姻问题。如何从小我升华为大我的菩提伴侣呢？其基本条件就是要把对方的我和自己的我融为一体，做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不二境界。在生活中，夫妻之间相互影响、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和支持。具体实践的方法就是受持五戒的不邪淫和不妄语这两条戒，确保夫妻诚实、专一，给对方有安全感。三，夫妻要相敬如宾，各司其职，取长补短，共创美好家园。
佛经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大多数都是前世因缘今注定，不过后天的努力和耕耘也十分重要。古人云，婚姻需要双方付出共同经营才能美满。佛说善生经讲到夫妻相处之道，给我们启发很大。不过首先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大家要知道佛在善生经中举的例子是在2000多年前，针对当时的社会环境，虽然不太适合现代家庭情况，但其中的道理和精神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的。在善生经中，佛指导男性如何为人夫，女性如何为人妻。作为今天的我们，在理解2000多年前的佛经时，一定要超越男女性别之相，才不会误解佛说的本意。佛陀对善生说，这近期也有五事，是哪五种事呢？第一，丈夫与妻子之间应当互相尊重，相敬如宾，以礼相待，即是尊重。第二，丈夫应当具足威严，而不应轻慢、轻蔑、侮辱妻子，这即是包容。第三，丈夫对于妻子需要的衣服与饮食，应当根据自己的力量随时供给，这就是关心。第四，丈夫对于妻子所需要的装饰来庄严自身的物品，应当根据自己力量随时供给，这就是体贴。第五，应当把家庭内的事物交付给妻子打理，这即是信任。佛说，善生，以五种事来敬重对待妻子，同样的，妻子也应当以五种事来恭敬自己的丈夫，是哪五种事呢？第一，妻子早上应当先起床准备食物，方便丈夫起来后享用一顿爱心早餐，不耽误工作，这是贤惠。第二，安顿丈夫，孩子坐下之后自己再坐下来，这是礼仪。第三，妻子在家应当常说柔和之语，和颜悦色，这是温柔。第四，妻子应当敬顺丈夫，这是敬重。第五，妻子能随时读懂先生的心意，想其所想，做其所做，这是默契。

以上是由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撰写《奉献人生》，2023年由和玉出版社出版。

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及五台山活动通告。农历八月初七到十三，即是阳历九月十七到二十三号，嘉国五台山将施放108堂堰口法会第72到第78堂。嘉国五台山住持上达下义大和尚悲悯众生，发愿施放108堂堰口法会，普度众生，回向给个人的历代宗亲、父母师长、怨亲债主、过往仙灵，佛蒙力加持往生净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农历八月初十，即是阳历九月二十号晚上七点开始举办大悲咒共修法会，全体法师持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恭逢农历八月十五，即是阳历九月二十五号中秋节，达义大和尚将于湛山精舍大殿率领四众弟子礼拜大悲忏。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史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3: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2: 我都去，九月二十号星期日下午两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3: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4: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5: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6: 好

0: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佘诗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嘅朋友嚟倾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中安妮啦。
1: 系啊，我系中安妮，等我哋一齐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2: 心声细语嘅听众们，大家好，你听紧嘅 Annie 同你倾紧偈啊，咁都唔使讲，今日系星期六噶啦，亦都唔使讲，今日系七点半到八点半啦，大家都知道咯，嗬？时间嚟到九月嘅十九号，咁今次有啲咩分享咧？都有啲嘅，坐喺度睇电视，咁睇睇下之后咧。忽然间呢就睇到夏雨哥哥有一个访问，咁你知啦，人人都知道佢係好忙㗎嘛，係咪？唔好理佢曾经有一段时间冇乜拍劇啊，咁或者又有限㗎嘛，但係其实唔係㗎，佢冇拍劇呢，佢自己呢好鍾意係去拍一啲嘢囉，摆上网啊，咁譬如佢旅游啦，佢去下呢度去下嗰度，咁跟住呢咁佢就拍一啲俾人大家睇下，咁當然咧，你冇 follow 嘅，你就唔知道啦。咁但系咧，就係、是、有一段日子，佢都好輕鬆。因為冇乜接劇嘅時候就好輕鬆，係咪？咁遊下浮咁樣。咁好啦，咁啊講開咧，咁最近咁佢又拍翻劇嘅。嗱，有時啲訪問咧都記得一啲佢講咩嘅，就係咧有個主持就問啦，佢話。人人都知道你好忙噶啦，你都拍咗好多深入民心嘅经典啦，系咪？咁你不如同我哋分享少少嘢啦，咁佢哦 ，OK， 最值得分享嘅就系简直不眠不休咯，曾经试过七日冇翻过屋企，咁啊拍剧嘅时候咧，好多人见到佢就话你好辛苦啊，你攰唔攰啊？咁。他就说呢其实好老实讲啦，肉体上是好辛苦的，但是精神上呢他我不知几 enjoy。是辛苦，因为你好多场口都是做緊主角的嘛，咁做緊主角咁就梗係辛苦的啦。他说呢你諗下如果有几多几多新人又好或者有好多人都好啦，他在旁边呢就看着很多人去拍劇的时候，他自己的心都会想着，哇，如果有一天我都可以这么忙碌，这样就好了。跟着他就说，你记住啊，当你很忙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你自己辛苦。他是因为这些辛苦其实是你的兴趣，你的选择，还有是你的 good luck。如果你不是做主角，你又怎会辛苦呢？所以呢一直话我又觉得佩服夏雨卿他这样讲。但他真的讲得啱啫，是不是？中国人说食得咸鱼抵得渴，你又返咁红你才会好忙碌的嘛，是不是？那些跑龙套嗰啲咪企侧边望咯，你想望都冇得望啦。所以好多时啲人如果望嘅时候咧，你喺度怨天怨地，我觉得呢个心态真系要改一改。我都要改啊，改咩咧？当我睇到我女儿咁忙嘅时候咧，我竟然话哇女你咁辛苦，你唔好做咁多啦，咁。但系佢嘅心态就系同夏雨卿一模一样。佢媽咪，我今日嘅忙係有我嘅成績，係忙得開心。咁我而家揾錢揾得咁好，咁我梗係忙㗎啦。唔通我悠悠閒咁樣，我嘅人工多人哋咁多，咁你係咪應該要辛苦過人哋好多呢？咁我情願咁樣辛苦，我係早啲退休㗎嘛。咁諗下，哦，佢講得真係好啱。就好似夏雨卿咁样咯，咁所以如果朋友们啊，你做嘢好辛苦，你唔好讲忙得辛苦啊， 因为呢你咁忙你咁辛苦，你梗係有你自己嘅得着㗎嘛，係咪先？冇得忙嗰陣时或者失业呀，咁就真係弊喇。想听隻歌，因为好快脆呢就係、是、中秋节啦，我今日好多歌关于月亮嘅，送隻月牙湾俾你听下，唔係原唱，係 Alien 唱嘅，听下佢嘅版本又如何。

讲完夏雨卿，忽然间又想讲一个人，这个呢我真的都很佩服他，因为很多时候 在很多途径都看到他，今天看到他什么呢？看到他是 很健康很 active， 这位就是成七十岁的吕良伟。事实上你看看他一点都不像他的年龄，很犀利的，不过呢很乖，他真的很 behave， 我们中文说就是为自己，我知道自己我要吃得健康啦，或者我生活要健康啦。你知不知道他曾经在25年的时候公开过他自己，譬如说我70岁啦，但是呢原来他的检测呢生理年龄是得 39.9 岁，血管的指标是43岁，免疫力系统是44岁，内分泌是39岁。你想想跟他年龄真的一半 less than 一半，那没事的，他乖咯，他可以保持自己一个心态咯，咁多年都冇变，肯做运动啦，早瞓早起啦。自问呢一样嘢呢其实真係唔係人人都可以做得到㗎。咁所以佢能够做得到嘅话呢，我觉得真係好好，同埋个飲食呢係都好健康啦，当然少盐少油咁样啦。原来佢话佢分享过嘅，佢早餐山药啦、薯仔啦、blueberry 啦、蓝莓下。咁然之后成日都食茄子啊、花椰菜啊、番茄炒蛋啊咁啦，晚餐好清淡噶噃，佢木耳啊、毛豆啊、水煮玉米、玉粟米嘅即系啦，哇！咁真系好，唔觉得有啲咩肉嘅，哇！食咁多菜蔬，佢又乖喎，嗬！咁系嘅，咁你乖，你有成果，咪而家就系咁靓仔咯，系嘛？边度似七十岁啫？好嘢，好嘢！这个冻龄我就觉得完全是真是冻龄，而且他面又是这样瘦瘦瘦瘦，完全都没有见到有些老态的，佩服他。好了，我都说会听很多关于月亮的歌的嘛，这个歌呢就是 Bruno Mars 所唱的 Talking to the Moon， 请收听。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中安妮，大家好，我是吕芳。
2: 大家依然收听我跟你谈几嘢。曾经有人就说橄榄油是非常之好，是啊，橄榄油的好处是很多。如果你能够做成一个习惯，每一日都吃一些橄榄油的话，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有助于就是维护心血管的健康，还有抗炎，有舒缓这个叫做体内里面的炎症，非常之好，是不是？改善，如果你说啊，我成日洗手间去得不是挺好的，那它对个肠是很润滑，都很好咯。咁另外呢，抗氧化抗衰老啊，咁唔係幾好呢。咁所以呢，其实如果可以每日都食少少橄榄油嘅係健康嘅。我就记得呢，钟珍妮呢，佢曾经佢就话，我唔知佢而家有冇做下，佢直成一个匙羹咁样，就一羹就吞落个肚度。咁有啊，都有人係咁做，但我就觉得呢，咁你都可以嘅，是吧？但是就一定要是找一些真正很纯正，是很漂亮，可能会很贵，但是值得啫。你直情当它维他命的嘛。那你每天拿它来吃一羹，甚至乎有些人吃两羹，我觉得一羹啦，两羹会多谢。不知道呢，你看看啦。那我就觉得是 OK 的，因为都知道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是吧？但你也都知道一件事，就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咁样食噶。嗱，譬如你话肠胃好敏感嘅，我成日吐泻噶，咁变咗咁啊，唔系几好咯。因为佢对于你咁敏感嘅，咁食咗之后，咁佢又会令到咁润滑，咁啊仲更加辛苦，同埋会肚仔痛添啊。胆囊有疾病嘅朋友们都要小心。嗱，佢话啲油脂会刺激胆汁分泌。有胆结石啊，或者总之是胆囊发炎啊，或者切除了胆囊的人，他可能呢对一羹咁食落去，或者会有负荷咯。咁如果割咗胆嘅朋友，但你又想食嘅时候，我觉得係分开啲啲咯，都好湿湿湿咁啦，少少少少少少咁啦，等个唔好咁辛苦啊，咪咪。咁另外啦，胃道，譬如有胃酸倒流的朋友们，咁可能咧，你都会觉得啊，饮落去嘅时候咧，好似个胃咧唔系几舒服喎，咁自己又要睇住啦。或者系食紧啲嗰啲血凝固血嗰啲药嗰啲朋友们咧，其实都要睇住，因为都要问下医生你适唔适合去食。咁跟住剂量啦。每100克的橄榄油呢是有804卡，每日如果你喝那么多，再加上你用它来烹调食物的时候，那你就好像吃了很多橄榄油咯。所以呢，看着来用啦。至于橄榄油呢，我就觉得有一样东西要提的，就是如果你买回来的时候呢，通常而家嘅橄榄油都会系用一啲好深色嘅樽装噶啦。如果你可以买啲深色嘅樽装住嗰啲，系比较好啲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买翻嚟嗰个樽唔系深色嘅，我觉得你转一转啦，转下啲深，最好唔好俾啲光啊，可以接触到啲光，对呢个橄榄油唔系几好。咁换个樽啦，系咪？咁好啦，有啲人咧就话咧。他说我吃了这个橄榄油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呢，我是觉得好像好像喉咙的感觉的。 咁其实咧，有啲专家就话，如果你食到有微微辣辣地嘅话咧，佢话恭喜你、哦。佢话你应该系买咗一樽咧好顶级嘅好嘅油，佢话因为咧要有好嘅油先至有呢种感觉噶，咁我就唔知啦，因为我真系未试过一羹咁样吞落肚，咁啊又要问下钟真妮先，睇下佢究竟有冇感觉先。如果佢冇感觉嘅，就叫佢快啲买过另外一樽。其实我曾经见过有个。有个朋友们咧，佢介绍咗一只，佢话呢只真系超好嘅橄榄油，吓我又冇抄低个名，如果抄低嘅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系咪？咁总之咧，如果你要吞一个橄榄油嘅时候，你可能系即系徐徐咁慢慢咁样吞落去，有啲口感咧系偏向于温和啲嘅，就唔系太辛辣嘅。我觉得如果太辣，又好似。不舒服咁食落去吓，又好似唔系几好。咁但你记住，橄榄油如果你系炒餸啊、整嘢嘅时候咧，千祈就唔好大火啊，因为会失真啊，系咪嘥晒 ？OK， 咁啊，橄榄油有益身心啦，系咪对血管好啊？咁样，同埋咧，佢会增加好似有少少饱肚嗰种感觉噶。嗱，佢又可以帮助吸收呢个维他命素。A 啊、D 啊、E 啊、K 啊等等，咁所以咧，食翻少少啦，每日唔好超过七克，即系约半匙羹。嗱，呢度话唔好超过半匙羹，但系咧，有啲医生咧就话食一匙羹，亦都有医生咧就话食两匙羹，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要保守啲，真系唔好咁多啦，乜嘢都太过量，唔系几好。你谂下，你今日就话紧佢好，会唔会十几廿年后，突然间又话，哎呀唔好啊，呢啲又唔好，嗰啲冇，还记得鸡蛋嘛？吓，猛叫我哋唔好食鸡蛋，食鸡蛋胆固醇啊，咁，跟住而家搏命叫你，哎，食多啲都唔惊噶，最紧要咧，一日最少食一只，如果唔系食两只，如果净系蛋黄啊，三四只都唔惊。咁你真系听边个讲咧？我好中意咧，就系中间咯，即系唔好咁夸张咯，喺中间攞个中位，无论几好都好啦，我都会攞个中位，咁就觉得安心啲。而家介绍一只歌，又系关于月亮、這個、呢个咧就系、是、我唔系原唱，這個、呢一个咧就系、是、两位朋友合唱嘅，其中有一位好犀利嘅。佢叫做黄增良，佢竟然是音乐学院的副教授，咁佢一定唱得好听啦，系咪？咁另一个叫黄克野，我觉得佢自己名好怪咯，好得意。呢、這个歌呢就叫做《月亮照山村》，睇下你中唔中意？请收听。

0: 起身啦，起身啦，够钟起身啦。
1: 叹翻杯香浓嘅咖啡，醒神晒，多谢老婆。
0: 快啲换衫冲完头啦，如果唔系迟到噶啦。
2: 系晒 ，lunch 都攞埋啦。
1: 扣好安全带，开车。
3: 阳光早晨，同你最亲近。
4: AM 1430，李婷、乐希、张志文。
5: 星期一至五早上7:30，
4: 准时阳光早晨。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00。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以心感应声音，以朵聆听心声，心声细语，中安妮。
2: 第三次同你倾下偈嘅时候咧，你记唔记得我话我近来睇好多关于 UFO 嘅资讯啦？咁讲到 UFO 咧，忽然间我谂起咧，佢哋都提及过大脚怪，即系 Bigfoot。你信唔信有 Bigfoot 啊？你有冇见过啊？嗱，形容下先，身高咧可以去到180。咁然之后至到300公分不等，体型啊当然系大啦，壮健啦，跟住咧原来个膊头好阔啦，咁就全身都系毛嚟嘅，棕色啊或者黑色，好浓密好浓密嘅毛嚟嘅。咁啊跟住点样咧？高高大大咁样，话明 Bigfoot 啊嘛，咁又好巨大咯，高大啦，只脚都好大只嘅咁样系咪？咁至于咧佢出没嘅活动的范围呢，主要呢都是在美国的太平洋啊，西北地区啦。加拿大其实呢好像有些偏远一些的森林啊丛林啊都应该都有的。咁同埋呢，好多人呢都会见到佢在喜马拉雅山。咁好像雪人咁，但是又好像是野人。咁总之乜人都好啦。咁而家不如讲下话俾大家听，我啊好嘛？喺我喺香港好活跃嘅时候，咁忽然间有个机缘巧合，就